0: 反方向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铁心桥立交和马群枢纽，江北大大快速路在普斯立交和泰山新村都是往路和方向车多排队，反方向在顶山立交环形3公里，中山东路在明故宫的附近往新街口方向，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北京西路在西康路的路口往鼓楼方向，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多个信号周期。那最后呢，来关注到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新规于今日起开始实施，从此告别了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进行判定，新规不涉及出租车和网约车等经营活动。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每天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任贤齐，要听我们哦。
3: 早高峰的南京，车水马龙，全国广播十佳主持人，江苏广电十佳制作人，玄武湖形象大使，宁城墙守护大使，阿树。工作日早上7点到9点，和你一起关注南京城、南京人、南京市。
4: 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儿童节。珊珊发信息说，今天珊珊老师想为即将毕业的大班孩子们点一首歌，你得先是你自己。他想说，亲爱的小朋友们，幼儿园的旅程就要到站啦，愿你们永远勇敢自在，先好好做独一无二的自己，再去奔赴闪闪发光的新旅程。祝大家毕业快乐，未来一路向阳。也送给所有的宝贝和宝妈，愿所有小朋友都能被温柔以待，日日欢喜。

其实是在提醒大家，所有向外的求索都该建立在向内的笃定之上，不必急着去迎合世界，先把自己活成完整自洽的样子，好运和知己才会自然地向你靠近。歌词里面还唱，感受生活的烟火气，收获再做梦的勇气，就像是那个温柔的解药，清醒不是冷漠，而是在认清生活之后依然能够为一顿饭一阵风心动，知己不是刻意寻找的同频，而是两个独立灵魂的自然吸引，先做自己再遇世界。

0: 你自己。 Kitty 说想跟四十年前的自己说，勇敢往前走，未来每一天都不一样，学会接受，学会解决问题，你一直都很棒。所以他说谁还不是个儿童。今天我们都过节啊。白天大哥说一会儿还想听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好，没问题，一会儿听啊。这里是由燕青功夫会馆为大家冠名播出的快乐上班路。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0: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3: 我那天问 DeepSeek， 我说：“哎，我怎么样让我的树苗们？”就是一下子听完之后就很想跟我一起在暑假7月24号去跟我一起玩12天的奥捷匈三国漫游呢。然后他给我生成了叭叭叭很多话，有一段话我看完之后真的觉得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我说完之后我就觉得大家肯定如果暑假7月24号有空，正准备说我要安排一下出去玩，那我就跟阿树去这三个国家。不光是价格便宜，2万出点头，去欧洲这么便宜真的很难得。还有最重要的是，中欧这三个国家是真正的宝藏，我们可以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听一场莫扎特的音乐会，在布拉格查理大桥上看伏尔塔瓦河静静流过，体会歌德所说的布拉格是欧洲最美的城市，在布达佩斯坐上多瑙河的游船，看着国会大厦的金色穹顶倒映在河面上，那一刻你会明白什么叫蓝色多瑙河。还会去被阿尔卑斯山环绕的塔尔施塔特，那里被称作世界最美小镇，随手一拍都是明信片。你看签证不用担心，申根签证1000通3国，有专业人士全程的协助办理，最重要的是你不用做任何攻略，全程阿树陪着大家，中文导游讲解，住得好，吃得好，玩得好。所以呢赶紧来报名吧，现在报名进入到尾声阶段。为什么我没有想到啊，进入到6月份怎么一个周末一下子好几家都啪啪啪就报名了，总共就28个名额，你这一报就剩下几个10个左右的名额了，所以大家听到广播之后抓紧把这个行程定好哦。7月24号我们就出发了，定好行程之后咱们就开始准备资料，咱们就准备开始说要这个办签证之类的了啊，然后我们就静静的等待出发日期的来临喽，一起跟着阿树出去玩。记住报名方式，报名和咨询都是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你就能找到我，并且跟我一起互动交流。
4: 爱上一座城市，
5: 轻松的音乐脚步陪伴热爱早起热爱生活的朋友一路快乐同行，
4: 爱上一个声音，
5: 用音乐放松心情，用资讯补充能量，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6: 领先解决快乐出。
7: 一个小男人思索大世界，鬼马主播阿树以小情调大胸怀带你笑看冷暖人生，阿树脱口秀。
3: 马上要高考了，高考我最喜欢给大家放一首歌叫如愿，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如愿以偿啊，因为真的是很辛苦很累，高考倒计时只剩下几天了，本周就要迎来高考。我们阜宁中学有一份高三的数学试卷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刷爆了朋友圈，你们都看到了吗？就是接下来你要没看到的话跟你们讲一下，你们都会觉得就是开始身上就起鸡皮疙瘩，觉得特别的有触动。试卷的末尾啊，不是那种复杂的压轴题，取而代之的是一段不足

0: 百字的卷尾语是这么写的。配个音乐吧，好不好？配个音乐可能会比较的感人。配什么音乐呢？什么样音乐非常符合这种感觉呢？哎呀，临时找音乐还挺难的。这样吧，我用我自己的这个唱的歌来配。后面是这么写的，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一路走来，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望同学们释怀，并努力留住最美最开心的瞬间。
1: 桃李芳菲，梨花香。
0: 春天来了，
1: 怎比我
0: 孩子们，你们的努力就要结果了。每到高考前夕，老师们的祝福语常常能刷屏网络啊！你看，好多人都是创意十足的。那个物理老师怎么写的呢？重力、弹力、摩擦力，竭尽全力。哇！数学老师郑贤、于贤，高考一定凯旋。英语老师希望考生主动态、被动态，保持好心态。这种轻松幽默的话语，同样是为学生们进行一次考前心理按摩。

0: 就在今宵，
1: 欢乐就在今宵。哎，我们把这个高考拿下之后，这个暑假不要太开心了。现在马上高考，很多人其实压力挺大，种种为考生考压的方式，就是为考生解压的方式，我们出现的比较就多，我们看的比较多啊。其实你看，这种解压方式不光是感染学生们，也让很多过来人破防，哎，把他们瞬间拉回到那个属于青春的高三夏天。你还记得你当年那个高三的夏天吗？这些让人泪目或者欢笑的考前祝语，之所以能够跨越年代和代际，引发情感共鸣，或许也在于人们怀念那段被看见、被鼓励、被不带功利的关怀的日子。这种共鸣何尝不是对教育的一种启示？
2: 你是遥遥的路，
1: 没有题了。
2: 深夜的
1: 其实未来人生路上处处是考题，一句加油，一次击掌，一个等候的身影，都成为一种浓缩的慰藉。这种教育美好的样子，也是在我们人生赛道上，我们看到的那些不停奔跑的成年人回望校园时所勾勒出来的美好的样子。

0: 杨丽阿巴说来一首捉泥鳅有没有啊？那我等一下来找一下捉泥鳅啊。 L 给我发信息说7月24号报名的内容给我看看呗啊，我把信息发给你喽。
1: 你是岁月长河
0: 旅行的路上我会唱歌，到时候也唱歌给大家听啊。还有人关注说想买这个冰丝凉席和防晒霜，其实那个是冰皮凉席啊，不是冰丝，它好像不是丝的啊，就是防晒霜也可以买。那么冰皮凉席只要100多块钱，真的好好用。我昨天晚上第一次用，哎呀，我早上都不舍得起床，滑滑的特别舒服，在100多，吊打1000元的那种凉席啊。那么防晒霜也是很棒的，因为我买的那个海蓝之谜的璀璨防晒霜，一瓶是20毫升，2瓶40毫升，才118块钱，海蓝之谜的哟。这是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国际渠道的正品的好货。还有就是那个小白管，别人买的也多，就是那个兰蔻二代小白管防晒霜，一个正装50毫升，再加40毫升的小样，90毫升。

才卖218块钱。所以这两款防晒很多人买，我希望你们听到之后也可以买，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买。加过的话你就直接说我要买防晒霜，没加现在加起来，我通过你之后你再说我要买防晒霜。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一定要保护好这个皮肤啊，这个夏天一定要防晒，不然容易老。哎，讲到老呢，我们再跟大家聊一个社会热门话题。生活里面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50-60岁的人喊着还年轻，正是奋斗的时候，30岁左右的年轻人总爱把老了老了挂在嘴边，然后笑着自嘲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哎，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就有，我经常不自觉地说自己老了，在很多场合之下讲完之后，我很想刷自己的嘴巴子。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因为讲完之后你本来看起来没那么老，别人知道你年纪大哈，人到中年，他就真的就自动把你带入到那种年纪大。因为你一个人到40岁啊，你就是看起来年轻，但你一旦真的坐实了，别人就看你就真的像40。你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自己捯饬的干净利落，然后穿的时尚，但是我们那个眼神，我们那个言行举止，有的时候是中年人该有的样子，你知道吗？所以在社交媒体上，哪些瞬间让你觉得自己老了，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那我这个时候也想问问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我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你们有没有哪个瞬间觉得自己老了？有没有啊？有的话发发信息告诉我一声好不好，参与一下节目。嗯，参与一下节目，参与节目的方式，来大蓝鲸 APP， 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说一说哪些瞬间让你觉得自己老了。哇、其实我都想不到哎。我要是仔细想，我觉得我老的地方就是我头发变白了，爬山开始腿疼了，还有就是有一次有一个人拍我照片，我觉得我那个身形啊有一种老人的那个味道，我要不是说他拍个全身呢、我还看不出来。哎呀，老看自己的脸还没觉得自己老，然后有的时候直播感觉我这个下巴那个嘴这个地方有点瘪了啊，不要讲太多地方感觉自己老了，这都不是瞬间，老多地方了。评论区里面很多的回答指向同一个关键词，变化。就是你会发现有些东西悄悄地变了，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突然发现那些曾经以为只有老年人才会做的事情正在自己身上一件件地出现。你知道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自我设障，就是面对可能来的失败，我们先给自己找个借口，对吧？万一到时候失败了可以归因于外部，就不是自己的能力了。当一个人说哎呦我老了我学不动了啊，我老了我熬不动了，其实是在提前管理预期，就是先自嘲一句老了，有的时候是为了卸下那个年轻必须有为的包袱，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诸如30岁之前成家立业等等的这些年龄焦虑。老了呢还有一个意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慢一点，可以跟不上社会节奏，可以少为难自己。它也不是自我否定，是一种更坦然的方式面对问题。比如不想出门就说啊、我年纪大了我不想折腾，不想喝酒就说哦姥姥肠胃扛不住。其实呢我觉得说这些话的人他不是想真的变老，而是更多的是要的宽容和理解。互联网上有一个词叫自适应年龄，就是年轻人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老了，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还年轻，如同父母一边说子女你都多大了自己拿主意，一边又说你还是个孩子你得听我们的。变老的这种浪漫不只是说有个人同行，我觉得更在于一边失去一边得到。那些什么健忘啊腰酸呐、熬不动夜的这种初老症状是真实的，但是初老变老随之而来的是什么？是通透笃定啊，这些也是真实的，对不对？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想想老了之后也未必一无是处嘛，你往回看容易生出那种青春一世的这种畏叹，对吧？那么朝前看更多的就是踏实行路的底气。允许我们自己喊老，

就感觉这风一吹我都变年轻了。然后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很多朋友的留言都很有意思。妮妮说，她说她老了是记忆力减退了，头发白了，记门也多了。然后 Kitty 说，就是气血亏，生不了气，心脏不好，很脆皮，还有骨质疏松，一天做不了几件事，视力退化，皮肤松弛，白头发。

看这个不同版本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又会听出不一样的感受啊。脆皮的你我，想一想，是不是可以稍微运动起来？我一直有个观点，我是觉得人到35岁之后啊，一定要保持运动，只是运动方式各种选择。我建议大家选择燕青武术会馆。本节目感谢燕青功夫会馆的冠名播出，他们已经创办了很多年了，2011年创办的，现在已经有8家分会馆，然后4到16岁的少儿武术、竞赛武术、少儿太极、成人太极，还有散打，就连体育社学考试培训班都有。你想想，那么多小朋友都在那边武术会馆里面学武，为什么呢？会不会是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会不会是孩子本身就特别喜欢学武呢？大家都可以去先带着孩子或者自己啊，成人有很多武术和太极的这个课程啊，先去免费的体验一下，上个体验课免费啊，体验完之后你再决定要不要去报名。而去到现场最重要的是还可以领取我们的树苗专属车贴，还有大玩具可以领。所以朋友们，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跟我预约，说阿树我要了解一下武术会馆，然后你们就可以去预约了啊，就去领取了，好不好？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拼音全拼字母，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

还有不知道雅诗兰黛原生液的吗？像精华一样的水，被叫做神仙水的平替，想维稳去黄细腻毛孔又怕油腻的，必引入这款原生液，百搭不踩雷，修护维稳细腻毛孔，养出健康水光肌。天猫在售915元一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只要299，关键是这是礼盒套装，会再多送大家一瓶的量，总计到手400毫升。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油皮用清爽控油，可以疏通毛孔里的油脂垃圾，上底妆不粗糙不卡粉，干皮更是福音。原生液是小分子水，补水渗透力强，快速补水，深层保湿，难怪网友们都

0: 这原生液真的是低调的平替神仙水啊。熬夜换季敏感期泛红，用它能够快速稳住，针对长期熬夜脸色发黄气色差，它能够加速代谢老废角质，改善暗沉发黄，皮肤越用越透亮，素颜也有光泽。官网在售200毫升正装915，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299，买一瓶再送一瓶正装的量，到手是400毫升，专柜要1800了，小程序只要299，抢完马上下架，没有补货。夏天到了，这样的水啊真的是刚需，透明淡清质地，流动性强，上脸一抹化水秒吸收，吸收之后是软软润润的状态，不粘手不糊脸。雅诗兰黛低调的王牌产品第二代原生液，任何年龄段都可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马上下单。
1: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杰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1865178787666。
2: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南京同城八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6: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8: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早高峰的时间段，快速内环的交通压力比较大，尤其是内环南线的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都有4公里的积压。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顶山立交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附近，都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反方向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泰山新村的附近。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铁心桥立交和马群枢纽车辆都有所积压。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个信号周期。过江通道整体来看的话呢，是进城方向的车流量会更大一些，其中呢定环门长江隧道是双向车多排队，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宁浦航线自6月1日起至9月30日实行夏令时，并调整运营时间，服务时间为6点至19点30分，周一至周五的工作日7点至9点、17点至19点2个时段，约20分钟一班滚动发，其余时段约30分钟一班，全天64客运航班。周末、双休日及节假日全天均30分钟一班，全天56客运航班。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日子过好其实就是三件小事，好好吃饭，吃好一日三餐是维持正常生活的基础。然而不少人总是太忙太急，随便对付几口，有时甚至连饭都不吃。事情再难再多，也别委屈自己的胃，吃好每一顿饭，身体舒服了，才有力气去面对更大的挑战，才有底气去继续打拼。认真对待一粥一饭，是对生活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越是忙碌的时候，越是心情不好的时候，越要好好吃饭，给身体补充充足的能量，胃里舒服了，人也会更舒心。照顾好自己，从善待自己的胃开始，充满幸福感的生活就藏在一餐一饭当中。接下来的日子里，按时吃饭，认真生活，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好好睡觉，白天为生活奔波，晚上就该好好休息。可很多人睡前都抱着手机放不下，心里的事翻来覆去想不停。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如果习惯了熬大夜睡懒觉，白天总会觉得脑袋晕晕乎乎，做事效率低，还很容易拖延。哪天偶尔早睡早起一次，会发现状态特别好，不仅头脑清醒，做事也更有条理了。好好睡觉，看似是细微的改变，收获却不容小觑。生活还是同样的生活，忙碌还是同样的忙碌，但是选择早睡早起，你就抓住了生活的主动权。从今晚开始，放下手机，丢掉烦恼，安安心心睡一觉，睡好了，心情就好了，心情好了，日子就顺了。专注当下，生活中那些常常陷入内耗的人，总在为过去后悔，为未来焦虑，心一直飘着，却很少安安稳稳过好现在。其实已经发生的改不了，还没到来的猜不到，总是内耗只会让自己身心俱疲。如果你的脑子里有很多杂念，不妨试着深呼吸，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放在眼前这一刻，不纠结，不内耗，心安定了，人就自在了。生活其实很简单，但也难在每天都简简单单的生活。愿我们都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珍惜当下，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安稳又舒心。

未来几天气温相对比较稳定啊，最高气温31到33度，最低温度20到22度。在这里提醒大家，近期紫外线比较强哦，午后体感闷热，要注意防晒哟，防晒衣、防晒霜买起来哦啊！我们节目当中提醒的这个防晒霜，怪所有人就一提，大家就很有热情，都来买。我买的是那个海蓝之谜的防晒霜，璀璨防晒霜，一瓶是20毫升，两瓶40毫升，才118块钱。好不划算，这是我们内购平台国际渠道才有的啊。还有个就是大家买的比较多的是那个小白管，兰蔻的小白管，二代小白管，一个正装50毫升，再送40毫升的小样，就是90毫升，才218块钱。所以好多人买啊，这个季节防晒霜必买啊，你得抹。有的那个防晒霜买的好啊，抹在脸上根本就不是那种就是很腻很油，它就是就像那个防，就像我们那个就是润肤乳一样，很舒服。好的贵的确实不错，大家如果要买的话，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购买这样的价格的啊防晒霜。阿叔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了。六月，长江中下游即将进入到梅雨季。根据省气象中心，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影响，预计江苏六月降水不均，淮北地区和江淮之间较常年偏少0到2成，苏南地区较常年偏多0到2成，将有6次降水过程，分别出现在上旬前期、上旬后期及还有中旬前期、中旬中后期、下旬前期、下旬中期和下旬后期。预计今年江苏入梅的时间接近常年，常年在6月19号前后，六月中下旬全省的强降水相对集中，具有极端性。今年这个就是夏天，估计降水哦比较多。近日，国内首台千比特专用量子计算机在南京市玄武区亮相，标志着我国在可扩展专用型量子计算的研发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近日，精英 OPC 战略发布会暨精英51。空中体育公园开业盛典举行，精英正式发布了全国首个消费类主题 OPC 社区，打造场景沉浸、邻里社交、商业共生的线下生态社区。近日，书香鼓楼在天文化新亮点，南京凤凰国际书城一楼完成了近一个月的升级改造，以城市文化会客厅全新亮相。呀，城市文化会客厅，我就突然间脑子里面就是蹦出当年我在这个凤凰国际书城采访那个作家叫大兵，就是原来山东卫视那主持人，其实当时应该在这边布一个景，搞一个视频播客的访谈。我当时就带个手机就去现场录。好惨。江苏脑机接口研究院是南京市栖霞区和江苏省人民医院共同举办的事业法人单位，研究院重点聚焦信号感知技术、神经调控技术、神经康复技术、运动康复设备、脑机融合智能等五大研究方向。现在是诚挚欢迎海内外有志于脑机接口与神经工程事业的杰出人才加盟。日前，位于江北新区江浦街道白马路东侧、狮山路南侧、白马生活广场旁的五星级酒店项目的这个项目啊，已经实现了主体结构的封顶。因为灯映华彩、夜泊情怀、精品灯彩艺术展。

活动已经结束了，南京白鹿洲公园将对展会相关设施设备拆除，并且对园区基础设施进行维护升级。展会区域就是西门南门暂定于6月1号到25号零时全天关闭，那么其他地方其实还是正常开放的啊。5291说，阿树请播放一首叶倩文祝福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轻轻的飘寻，轻轻的飘寻觅无边路远，借那鸟语路上细添温暖，叮嘱清风奉上衷心祝福千串啊，你是把歌词写出来了是吧？

0: 是吧？他说你朗读什么？我说就是扮演一下就是可爱的这种什么什么。他说你可别吓人了，说你还可爱的呢，你那脸长就不可爱啊。今天很多的学校可能都是上午去有活动，下午就给孩子放个半天假，对不对？如果有机会的话，下午就带孩子出去转一转。今天天还不错，也没有那么晒，也没有那么热，对吧？找个地方带他出去踏踏青啊。
1: 哦，但是我看了，就是这周没有雨了，然后都是一个大夏天。
0: 那我怎么看周三有雨了？周三、周四降水概率60%。
1: 没有，我昨天看的，你今天看的吗？
0: 我今天早上看的。
1: 我昨天看的都是大太阳，都是30多度。
0: 你想说什么呀？
1: 我就想，我昨天看到那个网上有一个热搜，就是到夏天了嘛。而且我昨天出门的时候，就是有感觉那种夏天的味道。
0: 绝对是夏天，昨天
1: 就大太阳，然后那个时候出去的时候，感觉哎呦，我说哎呦，夏天来了，夏天来了。那很多人就会纠结一件事，我自己也会纠结，就是你家空调是一直开着呢，还是一会儿开一会儿关，
0: 有什么区别？
1: 就是哪种更费电。
0: 哦，从电费的这个角度来说，
1: 对啊，
0: 来你给大家说一说。
1: 其实是这样子的，无论你用哪一种啊，就是
0: 都费电。那这句话讲有什么？
1: 但是你的短时间出门的话，就建议你不要关，不要关机。这样子的话可以有效的去保护空调的电机。因为它的密闭的温度如果没有太大的温差的话，其实对室内的空调来讲，它的用电的经济性是最好的。就是你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就是内外的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对它来讲是比较费电的。
0: 我昨天在电梯里边遇到我们家邻居，就隔壁啊。我说你们家狗子就是养狗子不是怕热吗，对吧？因为我们家房子都是朝南的嘛，对不对？我说那夏天天热了之后，你们这个空调怎么个开法呢？他怎么个开法？24小时啊，因为狗子一直在家嘛，就是只要他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就把空调关一下。我们是可以忍的，他是忍不了的。我说真的是啊，就现在啊，就是想宠一样东西，那真的是可以随时是被面宠上天的啊。
1: 是是是，但是无论怎么样，有一点都需要注意的，就是你开空调之后，每天要有一段时间，或者是早上，或者是晚上，你要开窗通
0: 最少20分钟，
1: 要通个气，
0: 最少20分钟，
1: 这个很重要，要不然的话，你的室内的这种空气的污浊程度是难以想象的。
0: 而且呢，就是室内这种空气呢，它可能对身体是有很大的这种危害的。
1: 对，
0: 所以就千万不要密封的这种状态啊。
1: 对。
0: 然后在合适的时候，全家一起下楼转一转的时候，把窗户全部打开，
1: 对，
0: 让它去通通风啊。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今天的节目。
0: 关注你的人，再来关注你的车。
1: 接下来首先是车新闻，有很多的新车消息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大家如果选车的过程当中有纠结，有拿不定主意，都可以参与节目84652997，或者是在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直接来发帖跟帖都行。然后今天后个小时我们也会连线我们的技术专家，
0: 对，
1: 今天是子东汽车的李强李总会连线到。

0: 节目当中，李总也已经把要跟我们分享的案例好几张图片都发给我了，然后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大家在用车过程当中如果也有一些问题，可以通过84652997参与我们的节目。
1: 好多朋友在打卡了，一只羊说老男孩们六一快乐，小女生们就不用六一快乐了吗？秋天说于总和杨小宝宝你们俩好。
0: 你是个宝宝。
1: 我现在吃的是挺饱的啊，
0: 谁还不是个孩子呢？
1: 哎，对啊，就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保持一颗童心啊，把你的脸天天板着的那张脸给我笑起来。
0: 对对对，其实孩子啊，就是每个家里面可能都有下一代都有孩子啊，孩子最需要的是父母亲的肯定。今天就去回家跟孩子说，你真棒，
1: 表扬他，
0: 就是表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的很重
1: 要，我每次一回家这么表扬他夸他之后，我跟你说
0: 特别开心，就做事儿都有力气。
1: 他就特别慌
0: 啊，为啥？就觉得你要
1: 我怎么了？我今天要干什么？我爸为什么这么对我？
0: 正常情况下都是要表扬的，
1: 就是你用真诚对他啊。
0: 好，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0: 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最新的行业趋势，
1: 最快的新车信息，
0: 客观真实
1: 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

0: 好，接下来时间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车新闻。首先呢，关注几条召回方面的消息啊。今天召回还挺多，
1: 是，
0: 尤其首先是奔驰方面的召回啊。
1: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呢，向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那么就是从8月10号起召回2023年5月9号到2024年2月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 C200L、C260L、EQE350、EQE500、EQE SUV350、EQE SUV500L、GLC260、GLC260L、GLC300L， 一共是58辆车。
0: 你看它的车型很多啊，
1: 对，
0: 但是一共也只有58台车。
1: 是，
0: 召回范围之内的车辆呢，配备了方向盘加热的功能。由于转向柱控制模块的电气连接不良，那频繁使用方向盘加热呢，就会叠加车辆行驶当中的震动的工况嘛。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车规级很重要啊。它震动之后，转向柱控制模块和方向盘电子部件呢就中断电气连接。这样的话呢，方向盘、喇叭、多功能按键都没有了啊，存在安全隐患。对此呢，他们是免费更换转向柱控制模块来消除安全隐患。这个是奔驰方面，你看车型这么多，
1: 是，
0: 但是呢，其实召回的不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方向盘加热功能在过去它是一个很贵的功能。对啊，不是所有的车都有啊，你必须得是高配才可能会
1: 有
0: 这个东西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看，如果是方向盘加热放在新势力当中，那就不得了了，因为大家都有方向盘加热啊。
1: 是的。
0: 另外一个召回呢，是通用汽车的召回，但是这个召回呢，目前是在北美进行召回，我们也只是看一下啊。
1: 对，通用汽车发布2起与安全气囊相关的紧急召回公告，涉及总计6910辆的车型。美国政府警告，安全气囊充气装置可能破裂，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驾驶员可能会被尖锐的金属碎片击中，造成严重的伤害。
0: 它这个召回呢，主要是覆盖了多款凯迪拉克的车型，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们要看一看的这个原因啊。因为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自己改了这个供应商了，对吧？是不是跟它不太一样？主要涉及的是一五款的凯雷德，包括 XTS 15到16款款的 ADS、CTS、SRX 这些车型，其实国内也都相当都有嘛。
1: 对，
0: 它这个安全模块呢，就涉及到的充气装置使用的2批次的推进剂有斑点状的这个低密度成分啊，最后就会造成高压展开的时候有破裂的这个相关的风险。一旦破裂之后呢，尖锐的金属碎片就会对人造成这种伤害。你要知道气囊爆出来的速度是很快的啊，
1: 力量也很大。
0: 对，然后后来是通用通过拆解现场回收的充气装置发现了这个问题。这个临时通知呢将会在7月份发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呢会有相关的一些补救，另外还有一些皮卡。但是会不会涉及到国内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车型，我们等到国内这边具体的再来说吧。再来关注一下现代汽车方面的消息啊。
1: 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呢，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呢，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那从6月29号起呢，召回生产日期从2025年8月13号到2025年11月6号的部分进口帕里斯蒂汽车，一共是250辆。
0: 这部分车辆是由于设计原因，第三排座椅移动到最后位置的时候

0: 左侧安全带指示灯开关线束长度它比安全带的支带要短，最后呢拉拽安全带卡扣的时候就可能会造成线束的断线。
1: 嗯，
0: 那你如果没有带安全带的情况之下呢，仪表盘上安全带指示灯就显示已佩戴，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知道安全带的正常状态是什么，存在安全隐患，对此呢他们会更改这个线束啊。
1: 还有一个召回，从即日起召回生产日期从2025年8月19号到2025年9月16号的部分进口的帕里斯蒂汽车，一共是28辆。
0: 嗯，那么这一部分的召回呢，是仪表控制器的电源管理集成电路发生了异常的信号，可能会导致仪表显示卡顿，方向指示灯开启的时候呢，仪表显示屏后侧的这种界面会出现绿屏的这种相关的情况。这个绿屏呢，其实之前也提到过啊，存在安全隐患，他们是更换升级控制器的这个相关的软件来这个消除相关的一些安全隐患，反正量都不是特别的多啊，但是呢这些召回呢还是得去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啊。今天还有一条消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到啊，
1: 就是丰田将终止高档品牌雷克萨斯纯电动车 FZZ 的量产车型开发。丰田方面回应说这个消息是真实的。那这次车型开发终止的原因是考虑到市场需求的变化，对公司整体车辆开发项目进行调整的一部分。
0: 当然了，很多人对此的解读说，你看看丰田要放弃这个纯电动汽车了。没有啊，丰田强调说，目前公司只是调整了部分车辆的开发规划，并不代表要放弃 BEV， 也就是纯电动汽车。
1: 嗯，
0: 这个车原来是计划在明年年中就正式发布的。这个是2023年10月份的时候曾经展示过原型车，当时说它单次充电的主流水平就是大概是1000啊，就是它大概充一次电能到1000公里，因为当时大概是500公里嘛，他说我能高一倍1000嘛。但是你想一下，2027年年中如果他那个时候还拿1000公里续航去做宣传卖点的话，其实就没什么玩了，就那玩也玩不了了嘛。尤其是丰田的供应商比亚迪现在已经可以实现5分钟就能够去充到700的这种样子了嘛，对不对？啊，9分钟就可以充到1000的这种状态了。所以其实，目前来看，如果放到明年的话，它尤其像雷克萨斯这样的一个卖点拿出来，可能就根本就是卖
1: 不
0: 出去，
1: 就不是卖点了，
0: 对不对？所以它要调整，但这些调整其实都蛮被动的。我是觉得啊，丰田也好，日产也好，今天其实还看到斯巴鲁。亏得一塌糊涂啊，就是财报亏得一塌糊涂。就这些品牌他们目前减掉自己很多的开发的这些项目其实是明智之举。
1: 对，
0: 你花重金去弄这些车出来可能也卖不掉。
1: 对，
0: 那么他们其实就接下来我告诉你，他们肯定就是一定是想办法去压下一代这个相关的产品了。这一代的产品更多的可能就是购买，我来买。
1: 其实我觉得现在你买中国的一些零部件，然后你去组装也可以啊。如果
0: 关键是，
1: 就是我们不一定会卖给你最好的，但是你也能够有车啊。
0: 关键是什么？就是这么多年，他太知道这种套路了
1: 啊！对啊，
0: 因为他
1: 就是
0: 这么对我们的嘛，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这个时候让他在短时间之内
1: 转过弯来，
0: 他是转不过来的。
1: 但你要活下去、啊。
0: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举本田的这个例子，他经历了多少次的这种变化，前段时间宣布是放弃自己新一代车型纯电动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这个想法，采用的是油电共生这个平台，对不对？很明显嘛，就是我燃油平台我还继续做，所谓的油电共生平台你就把它理解成油改电，你也没有什么问题嘛，因为你既能放油又能放电嘛。因为既和又这种平台一定没有纯电的这种原生平台好，就这么简单。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你要考虑油，那油箱的相关的一些造型啊什么之类，它跟电池包就长得又不一样。
1: 对，
0: 它有它自己的重心的布局的这样一种区别，
1: 对
0: 不
1: 对？
0: 对，你要考虑发动机在哪，你要考虑变速箱在哪，你要考虑油箱在什么地方。
1: 对，
0: 那电池板那就那一块嘛，所以肯定不一样的啊。那没办法，最早的时候你想包括日产，他们其实做纯电动车都做得很早，
1: 是
0: 他没有再往下去推进。
1: 是，
0: 你像现在我们的这些车每半年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些新的技术出来，对不对？那这些技术的这种投放，包括这些技术的快速的普及，这是这些车企现在是做不了的事情。那它就是一步错步步错嘛，那就除非突然间出一个颠覆性的新的技术，可能会打破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后面其他

0: 那东西就不好说了啊。我这次去大湾区车展啊，其实也看到了很多新的东西啊。过会时间呢，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去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啊。毕竟回来之后跟大家说一说，还有一些在最近一段时间呢上市发布的一些新车，我个人觉得也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
1: 对，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车型，也可以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嗯，
1: 其实我上
0: 周周国如你问了一个问题啊，
1: 他说能聊聊线控刹车吗？
0: 嗯，
1: 很多改装店都发视频抨击说，现在的新能源车用线控就是在害人。
0: 嗯，
1: 万一失控了或者信号中断了，那就是没有刹车了。
0: 嗯，
1: 这真的还是假的？
0: 嗯，
1: 因为节目里面说过，线控刹车就是为了无人驾驶做准备的。
0: 嗯，
1: 现在网上很多改装店说的一文不值，嗯，甚至说是车企在害人。
0: 这个很简单嘛，就是我们原来都说了嘛，认知壁垒在这个地方它很容易，就是包括
1: 跨不过去。
0: 现在新能源的一些车型，就像你说新改装店也好，包括添加剂一些企业也好，他们为什么这么生气？就动蛋糕了，
1: 嗯，
0: 而且这个蛋糕动的不是说我缓一缓就缓过来，嗯，
1: 就没了，
0: 它没了，就
1: 怕死了，
0: 就这块蛋糕没有了。
1: 对，
0: 你知道吗？
1: 对，
0: 你就包括你说这个线控，原来的时候那些改装店，比如说我这个车我出来之后，我觉得原厂刹车不好，说实话啊。就是汽车的原厂刹车，它解决的就是比如说差不多的这个情况，我能达到一种差不多的这种性能，我需要去考虑。所以有些人那个时候会自己去所谓的刹车的这种升级，那些性能车，对不对？做刹车盘的升级，刹车片的这种升级，刹车系统的油压的这种升级都有，我都见过的。那他为什么说到了这个线控时代之后他要抨击呢？因为如果真的全部都是线控之后，他是根本做不了的。
1: 嗯，
0: 因为他没有办法获得核心的底层的线控的相关的数据，这个是最核心的底层数据，他是直接以数据流的方式灌给执行机构的，中间就没有再有机械的这样一种东西 了。
1: 对，
0: 机械如果有的话可能也只是个冗余或者是安全的备份，知道吗？
1: 嗯，
0: 首先我回答你一点问题啊，就是目前在售的线控刹车，一旦线控信号中断的话，一定不会没有刹车，它都是冗余，有的是双备份，甚至有的是三备份，
1: 嗯，
0: 啊，而且你知道吗？就是电车有一点特别神的东西，它可以快速的实现电机反转，就是。其实没有传统的那一套刹车，
1: 它也
0: 可以刹车了。
1: 嗯，
0: 它只需要通过控制四个车轮的扭矩，它就可以实现刹车。
1: 是，
0: 现在已经有车可以这么去做了，这也是技术发展的原因。如果发展的中间的代价是可能没有刹车，这么简单的事情，我跟你说，这车上都上不了。
1: 上不了。
0: 啊，
1: 嗯，
0: 有机会再跟大家详细说说吧。
1: 嗯，马上我们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大家有什么想聊的，可以继续参与节目84652997，或者是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你可以直接在上面点赞、留言和发帖。
0: 你看到别人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下面去回答他啊。你要知道的话，就回答他啊。
2: 618即刻开始，赢江南精选小程序，所有重量级折扣都加上了，这福利太让人上头了，爆品多，好价多，618品牌特价，赫莲娜必须上榜，而且折扣超给力，绿宝瓶三件套，今天让你999三位数直接全款拿下，不介意的赶紧去到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口经营赫莲娜的综合实力、口碑、价格，这么多年攒下来的位分，是我打新年礼福气，认可的贵妇专用。在使用感上，有姐妹说平替万千也难抵一件，这一套送礼自用都很拿得出手。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毫升，养肤面面俱到，仅有50份，三瓶搭配效果那可是1+1+1大于3。绿宝瓶的新肌水可是赫莲 莲娜家的明星单品，维稳能力是把好手，是无数熬夜爆痘党心头的白月光，日常补水加湿敷两用的全能水。而绿宝瓶精华，去年假期我去了大东北，结果把脸冻得发红，摸上去糙得像砂纸，晚上用这款精华五六泵厚厚的涂上几层，连续几天皮肤就恢复透亮了，很喜欢。

0: 包括绿宝瓶的轻乳霜，质地非常清爽，也适合油痘皮的需要，质地轻薄不厚重，上手之后非常柔滑，轻薄好吸收，对不太会搭配的人不用纠结，直接选这个三件套，一套用全年，送人自用囤货都很值得，关键价格太好了，999直接拿下，微信下拉搜索盈江南精选，赶紧去，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口金盈下江南的江南。
1: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

0: 好，时间到了9: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刚才其实那个冲冲如你说的那个事儿哈，我觉得其实就是现在大家对于一些新技术的恐慌吧，我觉得可以这样去理解。因为我周末就上周不是去一趟深圳，去一趟深圳也没白忙活，就是2天的时间，我发了4条视频。其实2条是关于就是兜底的
1: 啊，
0: 就比亚迪的兜底的，过会儿时间我再说。2条是关于车展的，我明显能够感觉到，其实在评论区里边就发现，就现在大家呢比当年要好，就是
1: 因为它确实厉害，
0: 知道的人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就是这是跟产品普及力是有关系。
1: 对，
0: 当年我们早期的时候，包括我们节目里边有听众也跑过来在评论区里边对我们质疑，你为什么老说它好，对不对？那是因为我体验过了，我才能知道。
1: 我跟你讲。

0: 你过去让他去买个宝骏，你打死他，他不可能买的。
1: 华晋 S 跟 M9 到底有多少区别？我说，哎呦，你真是研究了。我说，
0: 你把我那条发给他，你发给他看，他就知道了呀。其实怎么讲呢？就是我是觉得，就是认知的一些边界，就总有一天这个边界是要被拿掉的。在你没有接触他之前，他一定是有边界的。
1: 那是
0: 就在过去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很着急，我说跟你讲这个东西，你怎么听不懂呢？对吧？
1: 那没有接触过是不懂啊。
0: 后来我现在的这个态度就是没有关系，我建议你先去试试。就包括我的评论区里边有人在讲这个那个的时候，我说你讲的这个道，你讲这个道理我很明白。
1: 对。
0: 而且我觉得你有这样的质疑也很正常。
1: 对。
0: 但是有空的话你去试一试什么什么什么，我就跟他讲。
1: 对。
0: 讲完之后我说你试完之后如果还有相关的讨论，你欢迎你自己来讨论。我个人觉得现在的心态跟原来也不一样。
1: 对。
0: 就我越来越多的发现，就是认知差异造成了这样一种不理解很正常。
1: 嗯。
0: 而且呢，因为表达的这种方式大家也改了，原来的时候大家可能心里边在想老祖宗教了我说，哎，不行的话我们忍一忍，对不对？不要当面，面斥不义，对不对？
1: 现在不了，
0: 他当面有什么东西就说什么嘛。网上生态就这个东西嘛，
1: 对，
0: 对吧？就说呗，你正好也让别人去看到，
1: 对，
0: 你说的这个东西，大家哪地方不理解？
1: 对对，
0: 对吧？
1: 对，
0: 他不理解的地方，你再反过来想一想，那是你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
1: 对，
0: 对吧？这个很正常，很好，你只要不要攻击。对吧？恶语伤人那就行，你表达你自己的观点嘛，这没有问题。
1: 对，
0: 那就像他刚才说的这个线控的这个东西，我刚才就确认了一下，因为我之前脑子里记得关于国标，其实线控这一块是两块，强制的新国标里边线控是包括转向，包括刹车的，这就是跟大家去说线控的转向，线控的刹车一定是接下来的发展趋势，
1: 没错，
0: 因为这只有线控的转向和线控的刹车它才
1: 能
0: 做到自动驾驶，否则做不了。
1: 对，
0: 而且只有全车线控了之后才能够让路去把信号发给车，车来执行路给的相关的一些信号，就是车路协同才能够去做到嘛。不然那机械那个东西在那边，路上发的信号它怎么去执行呢？从理论上面来说，我告诉大家啊，从理论上面来说，其实它已经比机械结构的要先进一代了。
1: 嗯，
0: 为什么这么去讲？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就是在航空领域当中，其实线控这个东西是从航空领域当中过来的。那客机最主流的客机有波音，有空客。
1: 对。
0: 空客是在波音后面出来的，大家都知道，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
0: 而现在市场上面来说，就是新飞机空客的受欢迎程度会更高。
1: 嗯，
0: 那熟悉经常开飞机的人都知道啊，网上面有的话啊，经常开飞机的人都知道，其实波音的飞机，就像737和320这样的啊，波音的飞机相当于手动挡，然后这个空客的飞机就相当于自动挡。你要再往去看，你看航空里边，你看那个运输机，看俄罗斯的飞机1R961276这样的飞机，它的机舱里边要坐四个人。
1: 嗯，
0: 就是为什么？是因为电子控制系统比较老，它全部是要不同的人去分工去做不同的事情，需要人和人之间的默契配合。你想，哎，那人和人之间的默契配合不挺好吗？是，如果都是经验老道的驾驶员的话，那可能出问题的概率更少一些。
1: 嗯，
0: 但是反过来，如果中间哪一个驾驶员喝懵了呢？
1: 嗯，
0: 如果哪一个驾驶员的今天状态不太好呢？对不对？那配合有一点点问题，
1: 就会出
0: 问题，他就要出问题，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而像空客它320基本上就是自动驾驶的这种状态，它除了起飞和降落现在是要求它必须人为监管，其他东西它全是自动的，它也全部都是线控，包括新的战斗机，你看早期的时候，你看那种空战片，比如说它要往下俯冲的时候就猛推杆，
1: 对，
0: 然后再猛拉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你再看一看现在的这个新的空战片，飞行员坐了之后，他手基本上没有动作，他手只要放在那个上面就行了。为什么？因为他手上放的那个杆也不用动，它只是一个信号，就是那个杆是固定的，
1: 嗯，
0: 它只要往前一推，用点劲，杆没有动，但是那个杆传递出来向前推的电信号了，然后这个时候飞机
1: 就执行了。
0: 它往后一拉，杆也没有动，但是它拉的那一面感受到了这个压力，它就往上，这也是线控，就是

0: 有了线控之后，它的液压的作动的一些东西重量降低了，
1: 对，
0: 然后其实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更少了。
1: 是，
0: 所以我专门又去确认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国家最新的 GB17675 的汽车转向器基本要求的新国标里面，它是在今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这个新国标里边，彻底删除了原有标准当中转向系统必须保留机械连接的强制要求。上一版国标里边说你用线控没关系，但是你必须得有机械连接，新版2026年7月1日起这个就没有了。
1: 嗯，
0: 以后线控就不需要再有强制的机械连接存在了。
1: 嗯，
0: 所以你看现在新出的几个车底下都没有转向柱了，它就是一根线了。那怎么去实现万一它失效了怎么办呢？关于失效场景是有明确要求的，比如说它要有备份，
1: 对，
0: 强制备放，比如说转向系统转向助力电机是两个，传感器是两个，供电是两个，而且单一部件失效的时候备用系统是立即需要去接管的，它才能够保证它不中断。所以它是有双备份嘛。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它线控了之后它的传输的这个速度
1: 快了，
0: 要比过去快很多。
1: 快，对。
0: 就比如说啊，我们说在过去液压时代，
1: 它有要有
0: 机械时代，
1: 对，
0: 你的这个转向系统有问题你只有转起来才知道吧，
1: 对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在全线控时代它有问题，通电那一刻
1: 就
0: 信号过不去，
1: 对，
0: 它就不会让你再动了，
1: 对，
0: 知道了吧，
1: 对。
0: 而且从速度的角度来说呢， GB21670 这个是乘用车制动系统的新国标，也是在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那里边提到了就针对线控刹车的强制要求，明确要求电力传输系统必须配备备用电源，同时必须设置故障报警装置，在电池没电系统故障的时候提前去通知驾驶员。
1: 嗯，
0: 刹车系统你原来你刹车油一直没有换，只有你踩下去那一脚你才知道坏了，
1: 嗯，
0: 我刹车脚感不一样了，
1: 嗯嗯嗯，
0: 它换成线控刹车之后你通电你的刹车现在坏没坏它就反映出来
1: 了，
0: 它可能都不让你走，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
1: 它就所有的信号都必须要合规它才能够走。
0: 冗余的性能要求也有啊，就是对于线控刹车的部件失效之后的制动力有强制性规定，必须保证至少30%的制动力的输出，这些都是旧国标在今年的时候换成了新国标
1: 改的。
0: 所以就是你看网上有一些那种它很简单，就是再往下的话过一段时间有一些低质言论就能被筛出来。为什么今天我在上节目之前我还在跟周宇说呢，最近尤其从今年以来，因为我们俩算是用 AI 用的比较早的，
1: 嗯，也用的多，
0: 然后从今年以来就从今年1月份开始我发现 AI 的幻觉啊越来越严重。
1: 是的，
0: 这里边很大的原因是什么，有毒信息的灌输
1: 太多了，
0: 有毒信息的灌输和垃圾信息的灌输，
1: 对，
0: 他把它采信了，其实大概在15年前的这些信息啊没有问题，因为15年前的这些信息都是严格筛选确认之后才会上传到网上的。
1: 嗯嗯嗯。
0: 但是近10年因为自媒体的这种快速的飙升，所以造成了很多不负责任的信息啊在网上传的非常的多。
1: 对。
0: 再加上现在有专门去职业给 AI 去投毒的一些公司。
1: 对。
0: 那至于它的目的我们不知道。那这些信息造成的 AI 幻觉越来越严重。所以我跟大家去说，很多自媒体现在是干什么，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探店的博主，
1: 嗯，
0: 分享了自己去拍探店怎么拍，
1: 嗯，
0: 他直接从网上比如说点评网站之类的，
1: 嗯，
0: 搜几张照片，就这个店的门头啊，
1: 那怎么
0: 内场
1: 呢，他做一个
0: 你听我说啊，门头内场啊，然后这个就是里边，然后把他的这些用户的点评、热点菜，包括这个店家的介绍文字扒下来之后喂给 AI，
1: 嗯，
0: 让 AI 生成一个探店的一个脚本，探店完脚本之后就直接用 AI 剪辑，然后去生成视频，最后整个探店的视频和吃东西的视频全部都

0: 不出来。AI 来配音，他自己的数字人的这种形象，就他一天能够生成很多的这种，
1: 那不乱了套了吗？
0: 那这种信息反过来又会被 AI 去采信，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AI 会认为，你看这些视频发布了高赞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那关于这个店的信息，我收到了几条，拿它过去再给你去生成。
1: 这个就是很多现在有很多的，就是为 AI 的那些公司，他们想做的，就是这样的话，他们做这个的话，他们就可以让这个店排在前面，
0: 做广告嘛，
1: 对，
0: 对不 对？就是生成更多的达人去打卡，然后好评的这样一些东西，
1: 对，
0: 而且你能看到他的视频，
1: 对。
0: 对，所以这些东西最后就会造成了这种
1: 乱了套，
0: 看起来非常像真的，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1: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0: 所以这个时候我都觉得呢，就是最后吃亏的一段时间之内肯定是消费者。但是
1: 受骗了之后你就知道了，
0: 这就需要人为的审核、
1: 监管
0: 和判断。那在那之前怎么办？你一定要去找靠谱的
1: 媒体、
0: 大媒体，哪怕是自媒体啊。
1: 对。
0: 头部的自媒体，
1: 对，
0: 他们发出来的东西去看。
1: 哎呀，我觉得真是太讨厌了。
0: 我说这个技术发展下去之后，就是让素人无饭可吃。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信息的真和假啊。
1: 是，
0: 但是 AI 给他的东西太像真的了，那我就直接给他说
1: 出来。而且
0: 他
1: 点赞很多，他排在前面。当你通过 AI 去搜的话，就像以前用百度搜，你后来知道了百度搜在前面的都是投的广告。
0: 对啊。
1: 但现在的 AI 也一样的，他在前面给你弄出来的都是广告。
0: 所以我你刚才说
1: 都是投的毒。
0: 有一些什么什么公司，他们的文案是一样的。
1: 对，太讨厌了。
0: 为什么文案是一样？他搜的东西差不多，最后 AI 给他反馈过来的东西信息点也是一样的。我最近越来越多，因为我会把 AI 当作是之前当作是一个，我觉得比一般搜索引擎可能更好的，
1: 快一点，
0: 对吧？
1: 对。
0: 而且我之前还跟大家去说，我说你反问一下 AI 这个数据是真的吗？
1: 当时
0: 在过去的时候，他会说这不是真的。
1: 对。
0: 但是现在他会告诉你是真的，你知道吗？他把假信息发给你的时候，他也会说这是真的。
1: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只有什么？只有你发现他真的是错了之后。给他明确的这个信息错了之后，他才会。而且我跟大家去说，我之前去试第二代腾势D9的时候，还遇到一件事情，明显没有的配置，他不断的给我提醒他有他这个配置，然后我就很生气啊，我就跟他说我的信源是什么什么什么，他还跟我说你这些信源肯定都是假的，我的信源才是官方的，你要相信我的，我不会为了你这个东西去改变我的信源，什么什么之类的。
1: 这怎么办？
0: 没有怎么办？
1: 太可怕了。
0: 就是最后像。目前的智能驾驶辅助它都是个工具， AI 也是个工具，那至于这个工具该怎么做，
1: 那大家到最后就不用它了呀，
0: 对不对？
1: 因为都是假的。
0: 菜刀可以切菜，菜刀也可以干坏事，一样是这个道理嘛。所以最终还是握在人的手上，知道吧？
1: 是
0: 在这里算是提醒一下大家，否则的话接下来就会很麻烦，
1: 很麻
0: 烦，
1: 很麻烦。
0: 嗯，板蓝根
1: 他说我车子被人给撞了，人跑了，打了电话，后面该走啥流程？第一次遇到这种麻烦。
0: 是在什么地方被撞的很重要，如果是在道路公共道路上面被撞的，可以就是比如说肇事逃逸的，
1: 我跟你讲他都能够找到他的，因为我们的摄像头很清楚的，你放心好了。
0: 肇事逃逸如果是在小区里撞了之后，可能要从财产损失，因为他不是公共道路，
1: 对，
0: 所以最终都是要报警，
1: 先报警，
0: 报警，然后定车损，
1: 对，
0: 车损达到一定的标准之后，该立案立案，该侦查侦查。
1: 2000块钱以内，还好，2000块钱以上他就麻烦了，
0: 明白吧？所以你不用担心，你就是报警，先把这个事情就是处理掉。还有一个，如果你的损失比较大的话，不行，你也不知道找不到他们，短时间找不到他们。找保险公司代位追偿，
1: 对，只要在路上一定能找到的，你放心。
0: 保险公司先代位追偿，把你车修了，对吧？先去把它修起来，然后再说啊。3803，
1: 我刚听哥们说，他爸他妈开着一辆带支架的，
0: 支架
1: ，带支架的，从安徽滁州一直开到了海南三亚，老两口全程在下象棋，几乎没怎么管，关键是他们的手和脚也没有放在该放的位置上。他说老年人现在比年轻人胆子还大。
0: 你知道，如果我说实话，我这话说完之后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有点那个啊，就是如果我的父母他们跟我说这个事情，我一定会非常严厉的正式的跟他们说清楚这个事情，
1: 很危险，
0: 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一件事情，如果像这样的老两口，一般来说可能不太听孩子劝。
1: 为啥？
0: 就有自己的想法，我

0: 这一路过去你又没有弄，我都这样下过来的，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我宁愿选择报警，让警察来教育他，该罚他钱罚他钱，真的能拍到的。如果他俩从头到尾都在下象棋的话，那监控肯定能拍到嘛，对不对？我就报警举报他，我就大义灭亲了。为什么？这他不听嘛，
1: 太危险了，
0: 让警察来教育他，他能不能干这个事情？而且我就在网上下更多的那种智驾失控的这种视频，我就发给他看，对不对？那这种事情怎么办？那只能这种事故教育啊。就像交警有的时候，那个时候不也是吗？
1: 你看我这两天，
0: 我让你到交警队去看视频。
1: 学法免分嘛，我这两天在学法免分，我看了很多视频，我也觉得一定要遵守交通
0: 规则。对啊，对啊，所以我跟你说，方法是有的，一定要提醒他这个事情啊。亚军，
1: 车是迷你的，熊猫迷你，
0: 200公里是吧？续航。
1: 他下午去了一趟丽水的白马镇，送女儿去学校，来回160公里，回来之后充电就充不进了，后面过了半个小时又好了，这是电池太热了吗？
0: 我建议你啊，就很简单，你到返厂去刷一下这个数据，因为它肯定有历史数据，就高压电为什么上不上去，或者充电为什么上不上去，不排除是电池包过热，因为这么去跟大家讲啊。早期的有一些小的电车，它的电池的散热是风冷的，它不是水冷的。
1: 那怎么行？
0: 因为水冷系统比较复杂，还有水冷系统比较的
1: 贵，
0: 就是对成本比较高，比较重，
1: 重也重。
0: 小车呢又比较敏感这一块，那它要电池包要做很大，所以有一些小型车用的电池包是风冷的。那风冷的这个电池包，他会认为你开这个小车，你像熊猫迷你这种车型，你怎么可能跑160公里去跑长途去，对不对？他不会认为你这么去做，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类似的这种情况存在，建议你去查一查这个事情。
1: 估计问题不大。
0: 哎，去查一查。还有呢，就是天特别热的时候，确认一下自己的车辆的相关的一些信息。
1: 主要是温度的问题。陈文荣女士，她老婆说别信 AI。她说她问豆包1+1=多少，豆包说等于2。她说只要你一直反驳说等于3，多问多试几次，豆包会说1+1=3。
0: 但是别人问还是1+1=2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豆包是服从性人格。
1: 豆包是讨好型人格。
0: 服从型人格。
1: 他会说你好，你都是好。
0: 你说再多说多少遍之后，他就会说好，我听你的，1+1=3，知道吗？他是服从型人格，讨好型人格。但是别人问他还是那个样子。就像我那天跟他争了几次，我说腾势D9没有后轮转向，有，我说没有，一定是有的，我说真没有，我问了厂家，好，你说没有就没有吧，然后别人一搜还是有。知道吗？
1: 他不改，
0: 他就是不改啊！因为你不是核心信源，你没办法给他投毒，那个投毒的会直接扎他心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会挺可怕的。
1: 那为什么不管呢？
0: 管了再管啊！但技术是滞后的嘛，管法规也是滞后，技术是超前的，
1: 法规是滞后的，
0: 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比较可怕一点。万一以后家用机器人，他就脑子里被别人黑过去，就说你买了个机器人，他就说周瑜不好。每天看你就觉得你不顺眼，
1: 那我还不敢让他
0: 把你从床上搬下来的时候往地上一摔，
1: 有可能的。
0: 哎呀，对不起，我刚才没有抱稳你。
1: 哎呀，多坏啊！所以要管，要不然的话，这些机器人就失控了。
0: 好，马上进入10点钟，10点钟之后，我来跟大家说一说我这次出差的几件事吧，好吧？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玄武湖隧道往新庄方向，龙盘中路高架和通济门隧道南向北方向，阴面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辆还是要多一些。内环西线南北双向的车辆都恢复了正常有序的通行。广州路的车流量现在主要是集中在省人民医院和脑科院门前，不是前往医院的朋友们建议大家选择绕行。过交通道方面，整体来看车辆的通行状态呢还是不错的，不过呢长江大桥在主桥面上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行情况，大家呢依然可以放心的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因秦淮区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的需要，6月2日至6月30日灯笼巷禁止机动车辆通行，大家呢可以从深州路、鼎新路、安平街等道路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0: 好，时间到了10:0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一会儿汽车维修的问题，我们回都可以问问我们汽修专家啊。
1: 对对对，
0: 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问啊。
1: 接下来呢，想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滴滴吧旅行社的一些产品。其实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产品之后，我就想去。我刚才跟杨晓说，我都想去。
0: 那去哪儿？
1: 我他这个大美青海我想去，最凉快的线路了，然后还有南疆和北疆我也想去，虽然北疆我去过了，但是我觉得这次又有不一样的地方了。所以
0: 北疆这一次跟往年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原来你从伊犁回那个就是乌鲁木齐再去吐鲁番，它
1: 是
0: 一个回头路，中间有一个特别辛苦
1: 的一条路，
0: 就是中间的衔接的地方。
1: 对，
0: 这个很辛苦，然后再赶路嘛，
1: 要坐很长时间。
0: 对对，北疆这个大环线嘛，因为我之前走的时候也是嘛，
1: 我也是。
0: 那这一次呢，我们特别策划了一次，就是三飞的一个行程，
1: 三飞，
0: 就是伊犁、阿勒泰、乌鲁木齐加吐鲁番，大北疆环线，中间是。多了一次
1: 飞行，
0: 飞去阿拉泰的喀什和禾木，阿拉卡纳斯和禾木，然后省了2天的时间，1000多公里的行程，这样的话10天9晚，你就能伊犁加阿拉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了。
1: 就是这条路真的是非常值得去，而且去一次不够。
0: 我是这么去跟大家去说啊，就是我去了之后的，回来的这个心得是什么？就是当你能。走得动的时候，不要再想我以后有时间怎么怎么样，或者我嫌贵了怎么样。当你能走得动的时候，像这个阿勒泰、伊犁，尤其是喀纳斯和禾木，
1: 一定要去，
0: 是人生必去的地方，
1: 一定要去，
0: 人生必去的地方啊，就包括。我都觉得像吐鲁番啊什么这些
1: 也可以，
0: 就是先不说吧，因为这个都太知名了嘛，可能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喀纳斯啊禾木大家没有太听过，但是我这么去说，如果人生要有一个比如说必打卡的这个地方，
1: 对，
0: 你不管有多大的
1: 困难都得去，对，
0: 你一定要去，
1: 对，
0: 就是喀纳斯和禾木这两个地方。因为我之前我去喀纳斯，尤其是我去禾木的时候，我在那个
1: 我在那个山顶上
0: 、看着远处的那个大河，然后从天边就是过来，然后那个当时说是那是一块什么练马的地方，
1: 对，是的是的，
0: 我就在那盯着，我什么一句话没有说，一个手机没有看，在那坐着盯着那个地方发呆，发了30分钟。
1: 我就一直坐在那个草地上看着上面，我就觉得很舒服，然后我走上去了。
0: 我发了就是发呆发了30分钟，在那一刻我感觉我整个人是抽离出去的，
1: 是很舒服的状态，其实
0: 就是我很久没有那么舒服的这种状态了。
1: 是，
0: 我所以我说喀纳斯跟禾木一定要去。
1: 你记得吗？就是24年我们俩从北疆回来以后，我们俩都说将来有机会自驾的话，一定要再去一次。
0: 对吧？对，就是当你能走动的时候，如果机会合适就去，
1: 对，
0: 千万不要想说我后面再去，你后面可以再去，
1: 一定是值得的，
0: 你后面可以再去，
1: 就是一定是值得的，
0: 而且你一次玩不透。
1: 对对，
0: 因为新疆太大了，
1: 太大了，
0: 新疆不需要公
1: 里了。
0: 我那天看到有一个博主说，有人人家总问我说新疆玩什么什么攻略，不要有攻略，你能到新疆的任何地方都是值得去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就这么简单。
1: 对，还有你去年去的南疆
0: 也是啊，
1: 那我没去过，我就觉得特别震撼。
0: 南疆的那个震撼是你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甚至你无法用你的手机
1: 拍
0: 出来的，你拍不出来，你北疆还能拍得出来，
1: 对，
0: 南疆是你拍不出来的，
1: 太宏大了，
0: 就是那种宏大的场面，你用眼睛记录的时候，脑子第一时间反应的是这是不是真的，
1: 震撼，
0: 你知道吗？就是当一个峡谷拐出去之后，你看到那一个墓的时候，你脑子里第一时间反应的不是什么震撼，是这是真的吗？你甚至在怀疑你眼前看到的东西是不是真的。你说这有多夸张，这样一种状态，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宏大到你用手机，哪怕用广角，你用再厉害的手机你拍不出来。我当时现场拍了很多照片，
1: 对，
0: 回来我不愿意看，看了之后我就觉得
1: 不一样，
0: 跟我看的不一样。
1: 嗯，是的，
0: 就是你用手机拍出来之后，你看不出来那种东西。
1: 其实我在北疆，我就觉得我看到的跟我手机里的不一样。
0: 但是在北疆是什么呢？雪山、绿草、鲜花放在一起之后，那是一个视觉
1: 的
0: 这种东西。
1: 对，
0: 你是可以相信说可以美到这种程度的。
1: 对 对, 对, 对，
0: 南疆的壮丽你是没有办法来想象，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想象它怎么可能会是这个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
1: 就想去，
0: 要去、嗯、真的要去。而且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比较好，为什么呢？我是亲自见证的。刘磊为什么这么去定，就是南疆和北疆的线路和市场都能不一样，是因为刘磊每年专门去南疆和北疆的江苏援建指挥部，
1: 对，
0: 跟他们的指挥长以下的所有的负责人都有相关的这个
1: 沟通，对，
0: 就是各个部门，援疆的各个部门都融进去，
1: 是的，
0: 然后共同去打造了我们的这个线路，
1: 是的，
0: 所以才会有我们的丝路之旅的南疆和北疆篇，而且这么多客人过去之后，大家体感都非常好，
1: 包括我们大美青海也是跟我们江苏援建青海的
0: 工作组，对，
1: 我有个朋友就是从其他区过去在援建青海的，我看他们房车，就是我们那个第八房车的直播的时候，我看。哎，那个人也在转，我要好厉害。
0: 我之前就是去年去南疆的时候，我为什么说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全程见证了他们怎么去定这个新的这个线路。
1: 对, 对, 对, 对，
0: 当时我去的时候，正好是工作组的组长，其实是扬州市的副市长，然后带着。我们是省旅游局的一个援疆干部，他在那边是他们当地的旅游局的副局长。大家在一起，我们也在嘛，就在一起去开会，就是副市长带着我们这边的这个省旅游局的这个一个工作人员，就那边的副局长，大家在一起，每一条
1: 线路
0: 吃哪一家，这一家。

0: 哪地方还不太好，让他去做一些调整，到那边去走哪一条线路，用哪家旅游公司的这个大巴，
1: 是
0: 他们车况可能要稍微好一些，
1: 是
0: 就是包括他们当地的新疆的干部也在那说，哎，这个江苏的旅游客过来之后，我们要给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是
0: 我是全程见证，我说嚯，我说这条旅游线路得是这么去盘出来的，
1: 对，
0: 难怪大家会觉得很好玩嘛。
1: 包括大美青海也是这样搞出来的，
0: 都是这样弄出来的啊，所以就是如果你去。青海去新疆、
1: 北疆
0: 去玩的话，你会能够感受到我们所说的这一点哈、啊。
1: 包括这次还特别推出了这个青海拉面研学独立营。
0: 大家知道吗？就是这次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青海省拉面协会啊、我们推出了一个一碗拉面的故事。
1: 对
0: 啊，这是一个青海拉面非遗的研学的一个独立营，
1: 六天五晚，就是孩子们可以走进青海高原，
0: 然后从一粒麦子到开始和面，从揉面、醒面、拉面，亲手做出属于自己的第一碗拉面，让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美食，是中国传统匠人的坚守和传承啊！
1: 是是是，我前两天看他们直播的时候，也看刘磊在拉面，来挺有意思的。
0: 刘磊说了，说这一次授课的是全国劳模、高原工匠、青海拉面的非遗传承人亲自去授课。带大家去感受的，这就非常的不容易了啊！
1: 是的，所以
0: 刚才讲的这一切，
1: 4000007-1011，4000007-1011。
0: 而且刘经理还专门强调了一件事情，说以上我们所说的所有的线路是支持小包团的，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家和我们家亲戚，或者是我们家朋友，你这个很好，我们不想跟其他人一起坐大巴，对吧？我们能不能有小包？有。
1: 我去年我好朋友他一家四口就是小包团去的北疆，
0: 有小包团啊，一样的4000007-1011。你说我们几个亲戚在一起能不能包？可以啊，
1: 而且非常好。
0: 刘经理也带你安排的好好的。
1: 对，我那好朋友去年回来以后说：“哎呀，真的太好了，
0: 对啊，
1: 真的太好了。”
0: 4000007-1011啊，记住就行了啊。好。木子不比说去新疆骑了四次，还有不少遗路。
1: 对，
0: 独库、赛湖、一朝盘龙古道。对啊，
1: 我有那去了四次，我一才去了一次，我要去。
0: 他骑了四次。
1: 骑了四次是啥意思？
0: 骑自行车
1: 啊？不是，他开车的吧？
0: 他骑自行车，他是一个骑自行车到处去旅行的
1: 人。我知道，他发过照片的。
0: 对啊，所以骑了四次，哇，人生啊，真的大圆满，真的。
1: 太厉害了
0: 啊。好，刚才说想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两天的这个出差啊，有什么说什么吧，
1: 说
0: 先说几个
1: 车、
0: 新车吧。就第一个呢，就是领克幺零呢是领克幺零系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最近呢是也是上市了啊、这个也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些变化的啊。这个车呢它有两个版本啊，一个就是普通版，一个是运动版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沃尔沃啊，沃尔沃 EX90 和 ES90，它也是在车展上呢有一个限量的这样的一个发布。聊到这个车展哈、我觉得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车展特别有意思，跟其他的车展都不一样，跟北京上海车展不一样，因为北京上海车展是 A 级车展嘛，它带着很多的政治人物，对吧？我要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我要让中国汽车建立桥梁，看到全世界的最新的这样一种变化，对吧？这是他有这样的一个任务。而且你看在北京也是国展中心，放在这个上海也是国家展览中心，
1: 对
0: 吧？这是意义在的放着呢，不一样。他跟这个成都跟广州也不一样，成都呢有点像西南区域的一个直销会，因为西南区域是很多汽车品牌的大票仓，
1: 对对
0: 对吧？
1: 对，
0: 那边山多，
1: 对
0: 地大，
1: 对
0: 就得买车，
1: 对
0: 你不买车，我们这边你说我骑个自己共享单车就行了，你到重庆你骑共享单车试试，
1: 累死你，
0: 对不对？就所以就是这些地方他们是车辆
1: 需要
0: 需求很大，所以成都车展之所以能够起来，也是因为它是中西部的中心的一个原因嘛。广州车展不一样，广州车展是每年的收官，其实几乎每一家车企都把广州车展当作是一个工作总结，在广州车展上可以告诉大家我这一年我有哪些技术，我明年要发哪些技术，对吧？这个其实是它的意义。而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大家有没有想过它有什么必须 承担的东西吗？

0: 那倒也没有，
1: 对吧？
0: 嗯、
1: 销量也没有必要，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这个就所谓的这个政治的意义，它也没有，对吧？那、
0: 嗯、
1: 大湾区可能有一点哈、啊，就大湾区一体化这一块嘛。哎哎哎，但是就因为它独特的这种定位，所以大湾区的这个车展变成了一个中国难得的汽车文化的汇集地、汇集车展。真的，这你想想，在这一次的大湾区车展里边，有特技表演，汽车的特技表演，有传奇神车馆，有老爷车博物馆，而且还有老爷车巡游。这个在其他车展上面可能有，但不会拿出一个专馆出来单独去辟一块地方给你去弄这个东西。我谈几点啊。第一点，正常一般车展的这种情况，你能明显感觉到本土企业的相关的实力。
0: 嗯，
1: 就大湾区车展，你看其他的那些展览你都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你重点看谁，看比亚迪，看华为。
0: 对，
1: 比亚迪一号馆，
0: 对，
1: 全包，
0: 是
1: 户外外场全包，商用车集体展示，什么卡车，什么公交车，大巴车，校车，全在那边摆着，重型工具全在，什么清扫车什么都在那边。我就告诉你啊，
0: 总部嘛。
1: 而且这一次比亚迪他把芯片全带过去了，
0: 哦，
1: 567款芯片，还有晶圆全在现场。他说他是全球唯一一个可以全流程生产芯片的汽车企业。所以这个时候你在想，他是汽车企业吗？他可能已经不是汽车企业了，
0: 不是、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而且他这一次展示的4纳米的这个芯片嘛，
0: 对，
1: 4纳米芯片相当于2纳米的这个车规级芯片，相当于2纳米的消费级芯片嘛，就是4纳米的车规相当于2纳米的这个消费级芯片，而且从头到尾所有东西都是他自己做的。现在很多品牌发的那个 Soul 的最高端的智驾算力700TOPS， 他这个也是700TOPS 的。
0: 4纳米的
1: 这样的一个车规级芯片，因为有的车放的还不是车规级芯片
0: 啊，
1: 这个到比亚迪馆里边你
0: 看到
1: 了，对吧、
0: 嗯、
1: 很多包括其他的大家看到的什么掉头啊、浮水啊、充电啊、
0: 嗯、
1: 它全在那边有展示啊、嗯、出来之后就到鸿蒙智行馆。鸿蒙智行这一次是自己建了一个鸿蒙智行的展台，然后每一个界5个界都有自己单独的展台，同时把中创新航、把严峰这样的一些他的顶级合作伙伴也在那个里边去做了相关的展示，就告诉你我还有很多 top 级的这种供应商，他提供了比如说电池的一些方案什么之类的一些方案，就是跟这些去合作嘛，去打造嘛。然后出来之后4号馆华为乾坤专馆，哎，然后你在华为乾坤专馆里面看到的东西更有意思。你进去之后，我第一眼就看到红旗，
0: 啊，
1: 我说红旗为什么他在华为乾坤啊？对吧？
0: 他用了吗？
1: 然后再往前一走，奇骏、逸骏，这个都知道，对吧？再一看，截图纵横 G700， 他用的是 ADS 系统。一看尾巴是，再往前一看，什么奥迪、日产。就都摆在那边去了、
0: 哎、这个是的，这个之前也讲过，
1: 对啊，你就看到了好多车，你就感觉这个也有吗？后来发现都有，
0: 嗯，
1: 就是华为乾坤系统的就是深入已经到了我觉得可能40款车应该差不多的这样一种状态。
0: 嗯，
1: 那市场上一共多少款车？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就是这3个馆代表的是深圳的跟汽车相关的核心企业的这个实力。其实再往后想一想，有可能在未来10年的中国汽车版图当中，这最起码就是1/3的这个江山吧。
0: 对，
1: 对吧？
0: 不止。
1: 那、就是保守点说嘛，可能最起码就是1/3的江山。你想想，
0: 比亚迪、华为不可能，因为1/3
1: 就比亚迪加华为
0: 一半以上。
1: 你想想，比亚迪加华为。在中国目前国产车的行业当中大概属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
0: 嗯、
1: 对吧、
0: 嗯、
1: 1汽和2汽都跟他们是有合作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好在哦，还有长安刚才没有说、
0: 嗯、
1: 长安也是跟他有合作的嘛，这个是一大块就已经占完了、
0: 嗯、
1: 他们那个馆

0: 是那种一条中轴线，
1: 嗯，
0: 两边就是对应的，你
1: 去过
0: 的嘛，对吧？
1: 嗯嗯，
0: 好处是什么呢？它有接驳车，
1: 嗯，
0: 它每个你坐了吗？
1: 没有，我走的。
0: 它每个馆之间有接驳车，
1: 嗯，
0: 就循环接驳车，你可以在接驳车站点上坐，
1: 嗯，
0: 坐过去之后，坐到它的另外一个区域，就是北登陆厅那边过去，就看到了传奇神车馆和这个老爷车馆，
1: 嗯，
0: 旁边还有一个户外。这个就是改装的那种房车，以及一个特技驾驶的这样的一个展示的一个馆，就是传奇神车馆和老爷车博物馆面对面，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1: 是肯定的嘛。
0: 到传奇神车馆一进门，就听到里边咚哒咚哒咚哒咚哒那种所有的超跑，我跟你说夸张到什么程度，你一进门看到那辆。帕加尼宗的 MY， 全世界就那一台，那辆车1.几亿，关键车主有两辆，一辆蓝，一辆红，啊，
1: 是不？一共就两辆，
0: 就两辆嘛，就他自己订两辆嘛，
1: 啊，
0: 那个版本他订了两辆，一辆红的，一辆蓝的，他就想搜集它。进去之后，这么跟大家讲，就普通的什么911啊，
1: 那都不是
0: 普通的那些放不进去，
1: 嗯，
0: 它里面的每一辆都是限量版本的，
1: 嗯。
0: 限量版本，限量大概全球多的300台，多的啊，全球限量300台，少的就是一台。所以传奇神车馆一圈看完之后，那整个馆里的车保守估计价值50亿，你看到的每一辆车都是真品，就是世上已经可能
1: 没有了，
0: 其他地方中国可能也就一辆两辆的这种状态都在那边看到。所以我当时出来之后，我拍视频我说了一句，我说我感觉我做梦都不敢梦到这些车，
1: 而且在一起，
0: 对啊，就是他们全在一起，你都不用转，你就细细的去品它，你可以离得很近，然后细细的去品它。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其他地方可能做不到，
1: 做不到，对，
0: 因为说实话大湾区那边有香港，有澳门，所以他们有这个条件，
1: 有条件
0: 把这些顶级车
1: 汇在一起，
0: 弄在这个里边去，
1: 对
0: 吧？
1: 是的。
0: 那再说了这个条件呢，老爷车博物馆就更是这个样子了。老爷车博物馆里边是好几家做那个古董车的，就是公司去共同去展出的，那其中就有一些是香港和澳门的这个企业，
1: 嗯，
0: 他们那边有一些诱惰的资源。
1: 哦，
0: 而且有一些他那边是没有那种所谓的环保啊什么强制报废这个东西，只要你能通过嘛，对不对？
1: 啊啊啊，
0: 所以很多的那种中古车，我们当年在杂志在
1: 电影里面
0: 电视剧影视作品里边看到的车在那边都能看得到，
1: 这个很有意思的。
0: 哦，那些车型真的就是觉得
1: 就是经典的，
0: 对，很棒，而且就是觉得在过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也叱咤风云，
1: 那当然，
0: 对吧？
1: 嗯，
0: 现在
1: 我可喜欢了。
0: 到了老爷车博物馆，一点声音都没有。
1: 对，是，
0: 就从一个特别喧嚣的地方进到这里边，然后你就慢慢去看，看了之后特别感慨，看到那个
1: 变化，
0: 宝马的车，
1: 嗯，
0: 奔驰的车
1: 变化了，对，
0: 宝马当年的小鼻孔，
1: 嗯，
0: 现在又变回来了啊，
1: 嗯，
0: 奔驰当年的大板牙，
1: 嗯，
0: 啊，现在也变回来了，
1: 嗯，
0: 就觉得其实车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就是它
1: 记录发展的地方，
0: 它。让你照进了过去，同时又照亮了未来，就它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在大湾区车展，你能静下心来去感受一下汽车文化的东西啊。当然那车模的也很厉害啊，就是必须得这么去说。我给你看了吗？
1: 没有，
0: 没有看是吧？
1: 嗯，
0: 那过会儿时间我给你看看车模啊。
1: 哈哈哈哈，你居然还拍了车模。
0: 我是人生第一次认认真真的拍了车模，真的就是让我觉得那个1亿的车在那摆着，什么样的车模才能够在他们面前走来走去，是不是？是不是也很好奇啊？但是我后来发了视频了，就是其他的朋友可以在视频上面去看啊。我昨天发的第二条视频里边是有的啊。
2: 之后非常柔滑，轻薄好吸收，对不太会搭配的人不用纠结，直接选这个三件套，一套用全年，送人自用囤货都很值得，关键价格太好了，999直接拿下。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赶紧去，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
3: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0: 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 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2: 懂车更懂你。
3: 在这里，关于车的一切让你放心，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我们，您只管放心。这里是爱车帮车管家在线。

0: 时间到了10: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
1: 接下来进行到的是车管家在线。
0: 嗯，
1: 我们要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技术专家是来自于紫东汽车的李强。大家有任何的关于用车的

0: 问题也可以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好，接下来时间把李总电话接进来。
0: 李总好。
1: 李总好。
2: 周老师好，小哥好，各位阿斯邦的听众大家早上好，我是李强。
1: 欢迎李总啊。
0: 李总，我们先来回复一个听众他的问题啊。他是途观 L 24款330智享版，开了2000，25000多公里。

0: 过一些就是
1: 交通事故，
0: 比如说动过底盘那些东西，
2: 嗯、
0: 比如说像摆臂啊、
1: 嗯、
0: 轮胎啊这种，
1: 倒是没说这个事儿。
0: 如果说没有发生事故的话，就是没有事故，车是正常行驶的话，
2: 嗯
1: 嗯，
0: 那么重点检查它的轮胎，轮胎和它的车子的四轮定位，
2: 嗯。
0: 就根据他描述的这种故障现象、
1: 嗯、
0: 应该是这个底盘的一些就定位的数据发生了一些偏差，
2: 嗯，
0: 啊，会造成这种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大众啊，包括这个奥迪啊，它的底盘的调校，
1: 嗯，
0: 我认为就是还是很有底蕴的，
2: 嗯
1: 嗯，
0: 所以呢正常他讲的这种情况呢是不应该发生的，那肯定是底盘的定位的一些数据发生了一些偏差。
2: 嗯， 嗯，
0: 如果说他没有发生过事故，我根据我们从业的经验来分析的话，这个大概率呢应该是在轮胎上面，
2: 嗯，
0: 啊，轮胎上面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2: 嗯，
1: 轮胎
0: 啊，对，重点检查这个，
1: 检查一下轮胎，
0: 对对对对，
2: 好。另外有个朋友刚才问了一下，说他的这个雨刮器啊，最近感觉雨刮器
1: 速度变慢了，
2: 说开高档也慢，是什么原因呢？
1: 那它是感应的，是吧？是感应的还是啥意思？
0: 就是开到
1: 啊，
2: 刮了之后的频率变慢了
1: 啊，
0: 就是刮起来的频率变慢了。
2: 对，
0: 那这个的话，重点就检查它那个雨刷的那个就是电机的控制电路这一块。
2: 嗯，
0: 因为它如果说是感应的话呢，就是有可能跟那个就是前挡风玻璃上面有一个传感器有关。
2: 嗯
1: 嗯
0: 啊，但这个呢基本上呢是一些比较相对比较高档的一些车子，
2: 嗯
1: 嗯，
0: 那么传统的比如说我们手动的那种，比如说有几档的，
2: 嗯，
0: 一档、二档、三档、四档，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重点要看一下雨刮器那个就是它的总成里面或者它的控制电路上面，
2: 嗯，
0: 它因为它是靠继电器来分别控制就是每一个档的这个转速的，
1: 嗯
0: 啊，那么目前还有一种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些车型，就是比如说宝马的全系呢，它其实它就两个档，
1: 嗯，
0: 它就有一个间歇档，然后有一个快档，一个慢档，
2: 嗯，对，
0: 当你拨到那边以后呢，它是通过这个前挡风玻璃上面有一个我们叫就是雨量传感器，
2: 嗯，对
1: 对，
0: 就你这个雨滴砸在上面砸得越大，它这个转速呢就不用你调的，它是自动的，
1: 是
0: 啊，它是全域的就是自动的进行调节，
2: 嗯，
0: 当然你没有雨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偶尔刮一下，就是那种间歇的那种控制模式，
2: 嗯，
0: 但雨下的越大它刮的就越快，
2: 嗯，
0: 啊，它这个就设计的就比较跟别的车型不太一样，
2: 宝马
0: 的
2: 很多的设计都是这个样子啊，这不行，
0: 对对，在大多数的车型呢都是这样子设计的，
2: 嗯，
0: 但是有一些因为它没有讲清楚车型，所以这个我也不好去判断。
1: 嗯，
0: 如果还有一种比较就是传统的那种，比如说一档、二档、三档，那这个时候就要检查一下控制线路是不是问题，
2: 嗯，
0: 因为它本身是转的嘛，
1: 嗯，
0: 所以在控制上面肯定是有问题的。
2: 嗯，好，这个具体的话，就如果有什么具体的情况可以来说。他说他是
1: 手动挡的
2: 雨刮，五菱的。
0: 那这个就相对简单一点，
2: 嗯，
0: 就是那种面包车是吧？
2: 对。
0: 这个它是这样，在那个主驾驶那个底下，
2: 嗯，
0: 因为它外部呢就是一个电机，然后单独电机，
2: 嗯，
0: 然后它在主驾驶底下那个应该是在中央保险丝盒那边，应该有一个雨刮器的一个继电器。
2: 嗯。
0: 看一下那个继电器那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因为它这个故障已经很明显了，
2: 嗯，
0: 就随便你打到哪一档它都是以最慢的那一个档在进行，那就证明它这个雨刮器的那个就是控制的那个继电器那一块，
1: 嗯，
0: 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小方盒子，
2: 嗯，
0: 那个小继电器，
2: 那个可能要
0: 它分别是控制每个档位的，应该是那边出了问题。
2: 好的，去重点去查一查这个事情啊。
0: 对对对对，
2: 今天你刚才说的这个宝马啊，刚才看到你分享一个案例，也是一个宝马X1啊，来跟大家说一说。
0: 这个是我们前两天就是接到的一台这个宝马的X1，
2: 嗯，
0: 这台X1呢它是原装进口的，
2: 嗯，
0: 它载了一台那个就是 B38 的发动机，三缸的，
2: 嗯，
0: 如果是四缸那就是 B48，
2: 嗯，
0: 如果是六缸呢就是 B58，
2: 嗯，
0: 就是我们发动机的一个专业的一个代码，
2: 嗯，
0: 那么呢客户反映是什么呢，就是仪表

0: 上面就中央显示屏上面显示发动机水温
1: 高了，
0: 高了，
2: 嗯。
0: 那么当时呢，我们第一时间呢，就是让客户呢，就是不要继续行驶了。
1: 对，
0: 这水温高的话，
2: 嗯，
0: 就已经很麻烦了。
1: 对，
0: 所以呢，
2: 接下来可能就会有发动机的相关的一些损害嘛，所以就不能再动，
1: 不能开了。
0: 而且呢，这个车主后来的描述是什么呢？就是说发动机声音很大，
2: 嗯，
1: 哦，
0: 风扇呢一直是以就是很高的一个转速在运转。其实它这个呢是故障比较典型的，就是这里面呢，如果说有车友在听啊，就是我们可以普及一下，
1: 嗯，
0: 宝马的 B3 八和 B4 八，它是一个平台化的一个东西，
2: 嗯，
0: 那么呢都会装这么一个，就是我图上面就是拍给大家看的一个这么一个备件，我们的全称呢叫居油滤清座总成，
2: 嗯，
0: 那么这个总成呢它很特殊，它不单单有一个机油滤芯在里面，然后它外面还有一个铝制的一个散热器。
2: 嗯，
0: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在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这个机油也是需要散热的。
2: 嗯，
0: 所以呢，这两个东西就集成了一体。
2: 嗯，
0: 那么这台车呢，它是因为也是比较典型的这个 B38 和 B48， 就是基本上在10万公里左右吧，
2: 嗯，
0: 就是这个比较高发的一个故障。就是它的这个水道，就我拍的两个箭头的，
2: 嗯，看到了，嗯，
0: 就是那个它是走水的，但另外一个地方呢，
2: 嗯，
0: 是走机油的，
2: 嗯，
0: 然后通过这个一进一出的走水，通过这个机油这个散热器，
2: 嗯，
0: 把机油的热量通过这个就是发动机的冷却液，
2: 嗯，
0: 给带走，
2: 嗯嗯，
0: 那么这两个地方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2: 嗯，
0: 我后来拍了一个新鲜的照片给大家看，
2: 嗯嗯，
0: 就水道的地方那个塑料直接崩掉了，
2: 对，大家可以看，能看到豁口啊，
1: 看到，
0: 对，
2: 能看到
0: 豁口，然后呢，嗯，就这个时候防冻液呢就瞬间全部漏光了，
2: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呢是建议客户不能继续行驶，
2: 嗯，
0: 然后直接拖车进店，
2: 嗯，
0: 然后更换了一个全新的这个机油散热器，
2: 嗯。
0: 那么这里面呢有几点反思要跟大家说一声啊，就是这个宝马的就是大部分搭载这个三缸的，就是比如说像宝马的小 mini，
2: 嗯，
0: 还有一些那个原装进口的 X1，
1: 嗯，
0: 还有部分车型，
2: 嗯，
0: 然后呢它是这样，这个车比较设计的比较头疼，它这个防冻液的水壶啊它没有报警，它没有报警装置，就是如果说你的防冻液缺了，就理论上
2: 就它没有过低的这个显示，
0: 对，它仪表不报警，
2: 嗯，
0: 所以这个
2: 四缸的是有显示的，
0: 对，
2: 对吧？
1: 哦，这个好差劲啊，
2: 嗯哼，你们省成本嘛，
1: 不能这样子呀，
2: 省成本嘛，
0: 对，这个就很多人，
2: 我省了一个缸，不就是为了省成本的吗？对不对？
0: 所以这个就比较头疼，就是不个别的车型，所以呢我们跟客户解释的时候客户也很不能理解，
2: 也不太能看得见这个东西，
0: 对，但是有一些车型呢，比如说像宝马的三系啊五系啊啊这些车型，它搭载的 B 有一些车型搭载 B48 的那种，
2: 嗯，
0: 它这个水壶它是带报警的，
2: 对，
0: 但是就是这个三缸的系列
2: 我们家之前不是报过警的吗，
1: 差一个传感器，
2: 对不对，就是水位一滴是报过警的，
0: 它这个水壶就没有报警装置，
2: 嗯，
0: 所以呢这里面呢就是我们事后一定要反思嘛，
2: 嗯，
0: 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里面再三跟大家阐述过的，这个夏天到了以后空调的使用率比较高，
1: 嗯，
0: 所以呢有几个表，就是一个是水温表，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水温表大家
1: 一定要看，
0: 就是要看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机油的温度的，有一些车型带机油温度的一些表，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1: 嗯，
0: 如果偏离了一些正常的一些值的话，大家就是留个心眼，
2: 嗯，
0: 就一定要是及时去检修，
2: 嗯，
1: 对。
0: 那么呢
2: 它这块缺失的这个东西，我打断一下，它这个缺失的这个东西是通病，就比如说我到这个公里数之后它很有可能都会造这个情况，还是它的个例的这个问题啊？
0: 这个是目前来讲根据我们售后的经验是通病，
2: 嗯，
1: 通病啊，
2: 多少公里大概会出这个情况？
0: 10万公里前后高发，
2: 嗯嗯，
1: 它就老化了，相当于是，会不会？
0: 对对对对对，
2: 那感觉它这个地方，
1: 那这个也应该换材料。
2: 嗯，
0: 这个厂家呢，可能呢，厂家呢就是应该是有一些售后的一些措施
1: 啊，
2: 嗯，
0: 但是呢，网上面呢也有一些就是大神那种各种各样的一些高招，
1: 嗯，
0: 目前我们呢就是比较谨慎，
2: 对，
0: 发现问题。

0: 就直接换新的。
1: 新建
2: 觉得保守点吧。
0: 就是我们是两种方式，一种呢纯原厂的，纯原厂的呢还是这种胶木材质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市面上也有那种就是把这个
1: 改进件
0: 做成全铝的那种
2: 啊。
0: 但目前呢，我们
2: 也在看，
0: 没有采用，
2: 嗯，看一看，
0: 没有采用这种全铝的，还是以它这个
1: 原厂
0: 就是胶木的为主。
1: 嗯嗯嗯。
0: 但这里面呢，也分原厂和品牌间，都有。所以呢，就给客户更高的一个选择，就是更多的一种选择。就是如果说你不差钱，那可能一个原厂的，这个原厂的大概要4000块钱左右。
1: 哦。
0: 啊，那么还有一种是就是。一些大厂他们自己做的，
2: 嗯，
0: 啊，比如说就是，比如说他原厂是马勒的，可能比如品牌的马勒的代工的，啊，这种就是代工的，这个价格呢会更便宜一点，就供车主呢，就是多一种选择，多一种选择。那么后期呢，就跟客户再三强调，就是每次做保养的时候，
1: 对，
0: 一定要检查防冻液水壶的这个液面，
1: 对，
0: 啊，甚至呢也教了他。啊，怎么打开机盖？
1: 嗯，
0: 怎么看那个水壶在什么位置？
2: 嗯，
0: 那他自己也可以看一下，这样可以就
1: 差不多一个周期看一回够了吧？
2: 不是，我就刚才我就在想这个事儿，
1: 就差一个传感器呀、
2: 啊。不是，这个很有意思，但是我先声明一点啊，就我以下内容没有针对性啊，我只是这么一说。我身边好多的开宝马的叉一的三缸的是女性，
1: 对啊。
2: 但是很多女孩子在开车的时候，你说对于这个水箱啊，对于什么这些液位啊，她真的
1: 仪表也不看，
2: 她真的不在乎。就是像好一点的，可能爆灯了，那我知道爆灯了，我就赶紧去联系。
1: 对，
2: 还有的爆灯了都不看，就这种东西都有。
1: 有。
2: 而像这种车型，就是比如说针对一些新手啊，针对一些女性啊，一些就是不太。
1: 不太关
2: 心车的一些人群的，那是不是在设备的这种布置上面，包括传感器的布置方面
1: 要更全，
2: 对吧？是不是要多一点？当然，这个现在的新能源车可能包括新车也不会有
1: 这
2: 种情况
1: 了
2: 嘛？
1: 对对，
2: 就有些东西能减，有些人不能减。我估计当时宝马想的是什么？你保养周期到了之后，你还不到我这边来检查吗？检查的时候把你当做是一个固定检查项目看看呗。但是很多人在出去。如果到别的地方去做保养，他可能不在意的话，这个事情可能就会。
1: 而且他到10万公里他必坏，那这个很头疼。
2: 是吧，李总啊？
0: 对，所以刚才小哥有一个点总结的很到位。我们这台车也是一个女车主。
2: 嗯，就是我在强调没有针对性，对吧？就是有很多人，尤其是女性车主，可能对于液位啊这些东西他不在意。很多人可能发动机舱都不知道在哪打开。
1: 嗯，
2: 就这么夸张，
0: 对
2: 吧？
0: 对
2: 对,
0: 对, 对，
2: 嗯，
0: 对的，
2: 还是要多注意一点啊。
1: 嗯。
0: 对，
1: 好，今天谢谢李总给我们的分享。
2: 嗯
1: 嗯，那就这样，
2: 好，谢谢，
1: 再见，
2: 好，再见啊。
0: 嗯，
2: 好，再见。啊，大家如果生活当中要是有问题，可以去找李总去啊。
1: 好，
2: 这个子东汽车啊。
1: 嗯，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也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中午12点，101车世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这一时间段，南京城区的车流量整体来看不是很大，快速内环目前来看呢，也只有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行。广州路的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省人民医院和脑科医院门前，其他城区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包括过江通道也是双向保持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由中铁16局承建的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站前三标江北工作井最后一幅地下连续墙顺利浇筑完成，标志着该工作井维护结构正式封闭，为后续的主体结构施工及盾构始发打牢了关键基础，项目建设取得重要的阶段性进展。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燃油附加费相较于目前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4: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温度生活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你有没有发现走在街上看到满大街啊，背着书包手里拿着气球的小孩，心情会变得很复杂。一方面呢，又会觉得说哎呀真好啊，另一方面又想这节日跟自己还有半毛钱关系吗？毕竟呢，现在我们都到了那种去超市买零食要看配料表，去游乐场呢又怕排队，甚至呢过个节脑子里面都想的是能不能不要加班的成年人啦。但是呢，今天这期节目啊，我想给所有正在收听的朋友们发一张请假条，请你暂时把那个叫成年人的东西关在门外。好，我们接下来就合法装嫩一下，一起来坐上时光机，回到那个回不去的小时候看一看。

道为什么，就是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啊，每次我脑海当中都会回想一首歌，让我们荡起双桨。这是我在当小学音乐老师的时候经常教小朋友们唱的一首歌。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有些歌平常根本想不起来，但是只要旋律一响就可以一秒跟着唱起来。那让我们把时间轴拨回到五六十年代，或者说更早一点，那个时候没有 MP3， 没有手机，童谣就是那个年代的流行金曲。我特别喜欢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我觉得它的词很美，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其实那个时候呢，物资非常的缺乏，条件是很艰苦的，但是孩子们的歌声里有一种特别纯粹的亮堂，那是一种相信明天会更好，相信世界会非常广阔的亮堂。再往后到了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吹了起来，孩子们的世界也开始变得色彩斑斓。那时候最火的神曲是什么？我们小时候都唱过《小螺号》，对吧？还有那首《童年》。虽然稍微大一点孩子才能听懂，但是呢，那种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的画面感，一下子就会把我们拉到那个没有空调，只有大蒲扇和西瓜的午后。那时候呢，有很多东西是比较紧俏啊，稀缺的，比如说电视机，还有录音机。谁家要是有这两样东西，那绝对就是整条街的社牛中心，大家围在一起看电视啊，然后听这个磁带里面传出来的声音。那个时候还有卡带这样东西，拿一个铅笔插进去转两圈，大家都玩过的。那种期待感真的比你现在就是在流媒体上去点一下播放键要强烈100倍。

当时光机来到九十年代，那是九十年代和千禧年初啊，童谣的黄金时代呀。电视一开，响起了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闪电般的精明，这是黑猫警长，对吧？还有葫芦娃、舒克和贝塔，这是多少八零后同学们的集体童年记忆啊！那时候没有短视频，也没有倍速播放，但是我们特别愿意花上几十分钟，老老实实地坐在电视机前，甚至要听完一首完整的主题歌，然后啊，记住每一集的每一个情节。现在回想起来啊，当我们在听到这些旋律的时候，真的不仅仅是歌，它们成为了我们记忆当中的一个又一个坐标。今天好像是叫从六零后到八零后的集体回忆，对吧？那说完了这个听的，我们再来聊一聊吃的。毕竟啊，童年记忆里面怎么能少得了吃呢？我常常会感慨说，现在小朋友实在是太幸福了，就是各种进口零食啊、网红奶茶啊，你想吃什么没有啊？但是很多人的小时候，这种快乐是建立在稀缺和渴望上的。你比如说，把时间倒回到五六十年代，那时候的零食实在是太简单了，可能就是一块糖稀，或者是过年的时候呢才能吃到的一块硬糖，还有叫爆米花的这种东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复古的零食了，偶尔我们可以在这个大街上还可以看到，尤其是北方爆米花，那是真正的叫听个响，老式的爆米花机声音特别大，轰的一声，然后就闻到一股焦香的味道，闻到那味道就像过年一样的。所以那时候的快乐是有一种终于尝到一点甜头的满足感。再到七八十年代啊，九十年代，孩子们的零食库就开始爆发了。我先问一句，有多少人小时候吃过大大泡泡糖，或者是那种贴在纸上的无花果丝？然后只要兜里面有个几毛钱啊，那就是巨款啊，走路都带风。几毛钱能干嘛呢？其实能干的还挺多的。我们小时候零食很便宜啊，比如说像唐僧肉，有没有吃过这种零食的？还有

有橘子汽水，对吧？还有那个，一吹就破的泡泡胶，还有叫西瓜泡糖的圆圆的五颜六色，装在一个塑料糖纸里面，包括还有像什么丁香梅之类的，哇，那个时候简直吃到零食就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还有一样东西叫麦乳精。在当时绝对是高端补品，很多小朋友可能都有同样的经历，就是趁着大人不在，偷偷的挖一勺干吃，干吃那个粉末呢，有的时候它会结成块状，然后那个麦乳精快在嘴里化开的感觉，甜甜的，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哇，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吧。你看后来有了那么多进口的冰淇淋，跟那个时候麦乳精结块比起来差远了。现在想想啊，那会儿的零食可能也不至于那么的健康，都是像色素啊，甚至有糖精。但是呢，偶尔啊，我们回想起来以前那种味道，甚至还会想说，哎，我要去网上搜一搜，再买一点那个童年味道回来尝一尝。所以人有的时候怀念的不仅仅是味道，更有可能是那个容易满足的自己。啊，一颗糖就可以让一个人开心一下午的那种状态。

才呢和大家聊到了从五六十年代到千禧年再到现在的这个零食记忆，说实话在现在好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啊，颜值又高，营养又好。那么眼看着进入六月呢，端午节也快要到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给你带来了一款既好看又好吃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加燕窝粽双礼盒套装。这个呢是既有端午传统的氛围，有兼顾着健康滋补。燕之屋是国民熟知的大品牌，品质靠谱，口碑过硬。我相信如果你在端午节的时候有送礼需求，那么这份组合送出去档次和心

0: 一眼就可以看得到。这款鲜炖燕窝的礼盒原料是甄选自印尼钻石产区，配料是非常的干净和纯粹的，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长辈啊还有孕期宝妈都可以非常放心的去吃。那么今年的端午限定爆款燕珠的南咸北甜隆重登场，这个燕窝粽礼盒呢也非常有意思。首先它这个礼盒的设计灵感就是有了端午的传统五彩绳，寓意着祈福纳吉、喜乐长安，过节送礼特别有仪式感。然后你吃的时候剥开粽叶，边角有满满的燕窝丝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平常呢这两款礼盒啊分别都挺贵，你像鲜炖燕窝的礼盒是576元，燕窝粽的礼盒呢是368元。但是今天我们是一个节前的优惠活动啊，这整套组合到手的价格是499，比你单独去购买要划算太多太多了。好，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豆沫。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中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首先还是来关注到 G2 京沪高速双向的受放枢纽附近，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路段，受到之前事故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州新区路段，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西路段，受到栈道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0: 被冷落过，
9: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0: 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9: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10: 那么
9: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好了，今天我们温度生活，那么在欢度六一儿童节的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下啊，不管你几岁，对自己好一点。好物推荐带来了有机可水洗100%真蚕丝夏被，这两天最高温度都已经突破30度了，晚上睡觉啊睡不好的，很有可能就是你的房间温度啊没有调节对，或者说你的被子太厚了，热的翻来覆去睡不着。今天呢是一款有机的并且是可以水洗的100%真蚕丝夏被。我们都知道蚕丝很金贵，那普通蚕丝被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打理问题，你想这被子脏了也不能洗，稍微护理不当呢就会结块呀变形啊什么的。所以今天这个有机真蚕丝被它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本身的韧性非常好，不容易折断，关键是它用到了一种特殊的技术，固定性更强。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

0: 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3: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2: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04，欢迎各位此刻继续来选择收听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锦梅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

0: 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周六周日呢是晚间的7点半到8点，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依旧首先为大家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精灵之声共同打造。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官宣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张岩，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张岩，你好。
2: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我是。

0: 民卢某在快手平台浏览时，看到有人发布居家兼职做任务赚钱的信息，随即私信对方咨询入群兼职。对方诱导其下载拼多多商城任务版陌生 APP， 谎称通过刷单刷销量即可赚取佣金，承诺任务垫付的货款可连同资金一并返还。卢某信以为真，按照对方指引持续刷单操作，陆续垫付资金共计70000余元。警方提示，刷单返利就是诈骗，任何需要个人先行垫付资金的刷单、做任务、刷流水兼职均为电信诈骗。不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切勿轻信足不出户轻松赚钱的网络兼职，不下载来源不明的软件，不参与任何刷单、垫付任务。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2: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1: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关心姐妹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刷单返利就是诈骗，任何需要个人先行垫付资金的刷单、做任务、刷流水、兼职都是电信诈骗。不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切勿轻信足不出户轻松赚钱的网络兼职，不下载来源不明的软件，不参与任何的刷单垫付任务，你记住了吗？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坐高铁但是没带身份证怎么办？临时身份证明在线办理攻略，今天告诉你。双向奔赴的温暖，市民雨中为执勤的民警送上雨衣。百万黄金大单来了，但是老板报警了。

先让你尝点甜，或者索你提前录一行卡，验证码张嘴就要你爆出，安全江湖心不讲，这话最会唬人。

0: 回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九九七警务室，我们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看似

0: 普通的糖果号称增强精力，实则暗藏致命风险。南京秦淮警方成功侦破一起特大制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今年初，市民张先生呢网购了汉马糖，服用之后呢出现了心慌冒汗等等不适，随即报警。警方检测发现糖果非法添加处方药他达拉菲，这个成分严禁用于食品，过量的服用可能会诱发心梗，危及生命。不法分子伪装成海外全球购的店铺，伪造香港直邮物流信息，资金货物流向的这个方向啊分离，极具迷惑性。那么警方呢历时三个月，跨九省十二市缜密侦查，同步收网，捣毁了生产窝点，抓获嫌疑人26名，查扣汉马糖2.6吨，涉案金额超过了500万元。警方提醒，切勿轻信网红神药，不买无资质夸大功效的保健品，身体不适要就医诊疗，远离三无产品。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有一个百万的黄金大单来了，但是老板却报警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这起案件。
2: 家住湖北武汉的吴先生呢，是一家金店的老板。今年二月底，他突然接到了一笔价值百万的黄金订单。这笔看似诱人的巨额交易，不仅没让吴先生赚得盆满钵满，反而让他报警求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切还要从吴先生在社交平台上结识的一位顾客王某说起。
3: 要在我这里买一只金条，我就说在我们这行过来买黄金是要先转钱，我们再跟他买，因为每天波动太大了。
4: 于是吴老板把银行卡号发给了王某，对方给他转过来78000元，按照当天的金价，这笔钱能买到66克金条。然而买家接下来的操作却让吴先生开始感到了一丝不解。
3: 他转的时候他说是他亲戚跟我转的，他就先拿50克的金条，还多了19000。这个19000呢，他说放在这里当定金，我下次再要的时候，你就在这个19000里面扣。
4: 19000元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并不是一笔小数目，但这位王某竟然如此放心大胆地预存在了卖家这里，难道是天上掉馅饼了吗？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吴老板觉得越来越诡异。按照行业规范，对于大额交易，黄金卖家需要对购买人的身份信息进行核验登记，所以吴先生特意嘱咐对方来取货时一定要带上身份证。
3: 转账的那个银行账号跟他的身份证呢，或者是微信支付宝都要是一致的啊，才是正常交易。这个名字跟那个转账账号不对，这个就要报警了。
4: 尽管吴先生千叮咛万嘱咐，但当天下午这位王某来到店里时却说自己忘带身份证了，还保证说转天一定将身份证送过来。
3: 第一，他还有19000在我这里；第二，他说他第二天把他亲戚的身份证和他的身份证都带过来。
4: 到了第二天，王某果然再次联系了吴先生，但并不是要送身份证的事，而是下了一笔更大的订单。
3: 到了第二天，他先说他要过来，哎，拿那个10克的，还可以拿10几克啊。我说行了，我说您过来的时候就把您的亲戚的家里的身份证带过来。他说你再跟我买个100万左右的黄金，这个100万的黄金就是我开店以来最大的一单了。
4: 面对前所未有的巨额订单，吴老板并没有被冲昏头脑。他回想跟王某交流的过程，觉得处处充斥着疑点。近20000的定金说存就存，而且自己买黄金为什么让

0: 让亲戚帮忙转钱，最重要的，明明吴先生已经提醒他带身份证了，为什么还是忘带了？这种种情况都跟他平时从社区民警那里听到的洗钱套路简直一模一样。
1: 在我们这边做到全派出所的呀，韩警官他们呢，平时就过来宣传那个反诈的、反洗钱呢，所以当时心里就觉得有鬼啊。
0: 办案民警对第一笔订单的7.8万元货款进行追踪，发现这笔钱来自家住广东的黄先生。
2: 这位黄先生呢，他当时已经在当地进行了一个报警，他也发现自己被骗了，并且我们也核实到了这位黄先生和前来买黄金的这位王女士，他们并不是王女士所说的这么一个亲属的关系。
0: 看来王某就是在撒谎，在他背后多半隐藏着洗钱团伙的上家。如何将这些人也一并绳之以法呢？警方决定让金店老板先稳住王某，假装无事发生。
2: 一方面是稳住心态，平时怎么聊当时就怎么聊，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他能够稍微拖延一下时间，为我们后续办案、后续追捕然后提供一些空间和机会。
0: 然而3月2号下午6点，原本约定来取黄金的王某却突然打来电话，声称临时有事，推迟了取货的时间。难道他察觉到了什么吗？
3: 我们心里咯噔了一下，我们起初是以为王女士起了疑心，然后但是我们还是叮嘱吴先生不要催促，正常交易。
0: 就这样，经过一天的耐心等待，王某在3月3号再次联系了吴老板，
3: 说需要100万的黄金，王女士说很快来取货，并将100万的货款转给了金店的账户。
0: 3月3号下午3点，王某如约出现在金店门口，他等来的不是沉甸甸的黄金，而是早已蹲守多时的民警。
4: 面对警方，王某先是声称自己只是帮亲戚取黄金，并没有参与洗钱犯罪。然而当民警拆穿他的谎言后，他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0: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背一个垃圾袋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无论白天或是黑夜，他们惩治犯罪，争分夺秒；无论风霜或是雨雪，他们化解风险，一往无前；无论春夏或是秋冬，他们服务群众，温暖人心。他们并非天生英雄，只不过选择了肩负责任。南京市公安局七峡分局 FM99.7 精灵之声联合打造七峡景音，一起聆听他们的声音，走进他们的故事。
3: 12:32，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这里是关心景美工作室在每周一为你带来的七峡景音，由南京市公安局七峡分局 FM997 精灵之声共同为大家打造。那我们通过这档栏目呢，了解到了七峡警方为民服务的一些好方式、新举措，也听了许多暖心的警民故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南京市公安局七峡分局龙潭派出所的民警潘廷月。那么今天我们要说什么话题呢？六一国际儿童节，对，今天有欢笑，有歌舞，有礼物。那么我们在今天送祝福的同时啊，要送一份安全大礼包。那么据统计呢，我国每年至少有1000万的儿童受到各种形式的意外伤害，约占儿童总数的10%。那么意外伤害呢，已经成为了0-14岁儿童的第一死因。那每年大约有将近50000名的孩子因此离开我们，还有将近500000的儿童因此而残疾。所以啊，儿童安全这个话题呢，是值得我们共同来进行关注的。那么在稍后的时间里，我将请出南京市公安局七峡分局龙潭派出所的民警潘廷月，和大家来聊聊关于儿童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先请出潘警官。潘警官你好。
1: 关心老师好，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首先要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但说实话，作为一名基层民警，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我除了送出祝福，心里还有一种说不出的牵挂。因为每年的这个时候，尤其是后面几

0: 个月逐渐进入暑期，我们接触到的儿童意外伤害类的警情就会明显的增多。1到14岁的孩子当中，溺水已经占到了意外伤亡总数的一半，交通事故也占了近30%，严重危害着儿童的生命健康。这些数据的背后啊，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一幕幕让人揪心的悲剧。但我想强调的一点是，超过90%的儿童意外伤害，其实完全可以通过有效的措施来预防。所以今天我们先来重点关注三组占比最高也是最致命的儿童安全隐患：溺水、交通事故和高空坠落，给大家讲一讲真实发生过的案例，以及我们该怎么做才能保护好孩子们。
1: 今天的潘庭月警官呢，和大家来说说儿童的安全。刚才我们说到了致命的儿童安全隐患，最主要的是三个方面：溺水、交通事故和高空坠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按照潘警官所说的这个顺序啊，我们先从儿童意外的头号杀手溺水说起。那么最近有相关的一些警情吗？
0: 有的，而且最近的警情就在一个多月前，是4月的中旬。一个阳光很明媚的周末的下午，有好多市民啊带着孩子在江宁谷里的水库边休闲啊，或者是露营。当时李先生带着自己7岁的儿子在水库边散步玩耍，突然孩子脚下一滑，随即就掉进了水库中。李先生一看孩子落水了，立即纵身跳下去施救，结果因为孩子太害怕了，下意识死死地抱住了爸爸。李先生根本没办法正常划水，两个人在深水中剧烈地挣扎。幸好当时岸边有一名叫高林杰的热心市民听到了呼救声，他立刻脱下鞋子脱下裤子跳进了水库里，赶紧拖着二人就往岸边去游。等到三人靠近岸边的时候，高林杰自己也快没力气了，周围的群众立刻上忙帮忙这个拖拽，最终才将三人成功的救上了岸。
1: 你看这一幕真的是令人惊心动魄啊，这父子俩人差点就出大事儿了。
0: 没错，这件事儿最触目惊心的地方啊，不是孩子落水本身，而是父亲下水施救时同样因为准备不足缺乏经验，差点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其实在更早些的时候，今年2月份还有一起南京本地的儿童落水事件。在公园里，一名9岁的小男孩因为专注地看树上的小动物，没注意脚下，一下子踩空就掉到了湖水里。那湖岸是垂直的护坡，小男孩紧靠着岸边，但就是爬不上来，急得岸上的父母啊毫无办法。幸好周围执勤的民辅警及时赶到，合力将男孩拽了上去。
1: 那么这两个真实的案例都发生在咱们南京，一个呢是在水库边，一个呢是在公园的湖畔，都是大家哈日常的时候喜欢带孩子去玩的地方。所以呢，防范儿童溺水，千万不要以为怎么不去野泳就万事大吉了，是不是？
0: 关心老师的这个提醒非常重要，预防儿童溺水，我要跟家长朋友们强调3点。第一，没有大人在场的时候，小孩绝对不允许私自下水，哪怕只是在水边踩踩水玩，在浅水区试探，也要全程的陪伴，也要视线不离。第二个，家长带着孩子去河边啊、湖边、水库边这种自然的水域时，一定要注意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一臂范围之内，不要一边低头看着手机，一边就放任孩子在水里面跑上了。 我们在街景中见到很多溺水的前兆警情啊，都是一分钟两分钟的视线脱离，小孩呢自己就滑进了深水

0: 遭到碾压，不幸身亡。这个孩子只有5岁，家门外的路虽然就在自家附近，但是没有大人陪同，年幼的孩子根本没有办法感知到车辆的盲区还有它的危险性。这个案例就提醒了我们，儿童对车辆的危险性是完全缺乏认知的，而我们公安部统计啊，也佐证了这一点。在我国，交通道路伤害已经成为了儿童的第二大危害死因，而在交通事故死亡的这些未成年人中啊，1到6岁的低龄儿童更是占了一半以上。
1: 那么1到6岁的孩子占了过半数，这个数字啊，可以说是触目惊心了。那潘警官，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吧，我们家长到底怎样来进行防范，有哪些规则是我们的孩子必须要掌握的呢？
0: 第一个呢，针对12岁以下身高不足1米45的小孩，坐车的时候必须要使用安全座椅，这是我们国家法律法规明确要求的。我经常啊，在学校门口的接送点看到有些家长就图省事儿，让孩子直接就坐到了副驾驶里头，甚至抱在怀里。这在车辆发生碰撞或者急刹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请各位家长啊，务必要牢记，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以有效地降低儿童在交通事故中的危险，尤其是头部等重要部位的伤害，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那么说到这个儿童安全座椅啊，我身边的确有这样的朋友，就是觉得麻烦，对吧？拆了又装啊，然后不太方便，有的时候呢就会心存侥幸心理。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千万不能够放松这一点。
0: 是的，千万不能存在侥幸心理。第二个呢，我要讲关于骑行方面的安全。我们法律法规啊是这样规定的，说未满12周岁的孩子不能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的不能骑电瓶车上路。家长呢，如果骑电动车带孩子，不管是坐在前座的大人还是坐在后面的小孩，都一定要戴好头盔。还有些孩子呀，喜欢在马路上玩滑板车、玩轮滑，那请家长们务必叮嘱孩子，只能在小区安全的人行道上去玩，绝对不能上马路。第三呢，关于步行的安全，我们要反复的去教育孩子3个规则：一停、二看、三通过。过马路前呢，必须在路边停住，左右来回的看一看，啊，确定安全了再快速的通过，绝对不能闯红灯，也绝对不能在马路上追逐打闹，更是不能在停着的车辆之间突然就跑出来了，因为这是司机的视野盲区，根本就看不到你。最后一条忠告呢，是给正在开车的这个家长通知的，倒车之前一定要绕车一周检查，注意看看车底和车尾啊，有没有蹲着玩耍的小孩儿。
1: 哎，我觉得这个绕车一周检查一下，我就问问现在这个我们司机朋友，你有没有每次具备这样的一个习惯？因为这个习惯真的太重要了。很多小孩啊，个子比较小，坐在驾驶座上就根本看不到你车头下面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关心警媒工作室此刻正在为大家带来栖霞警音，我们请到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龙潭派出所的民警潘庭月，和大家说说孩子的安全。
0: 咱们
2: 无论白天或是黑夜，他们惩治犯罪，争分夺秒；无论风霜或是雨雪，他们化解风险，一往无前；无论春夏或是秋冬，他们服务群众，温暖人心。 他们并非

0: 天生英雄，只不过选择了肩负责任。南京市公安局七甲分局 FM99.7 精灵之声联合打造七甲警音，一起聆听他们的声音，走进他们的故事。
1: 好，刚才我们说的两个了，一个呢是防溺水，第二呢是交通事故这一方面。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潘庭月警官再来和大家说说第三类居高不下的儿童伤害，就是跌落和坠落。哎，这类事故很多是发生在家里面的。
2: 关心老师说的非常对，很多人想不到家里竟然是儿童意外伤害最常发生的地点，发生率甚至高达了43.2%。再具体一点，室外的马路、街道和江河胡同、河沟，甚至在农田、土石边，各种场景都有可能发生意外坠落事故。但是最让人痛心的其实是那些从阳台窗户坠落的案件，很多涉及到的就是防护网和家长们日常的管理疏忽。去年有一起真实的案例，一名12岁的小男孩从15楼的家中坠落，送医后不幸身亡。事发那天正值8月底，男孩穿了一条短裤，在自家的阳台上面掉了下去，摔在楼下的天井上。后面经过核实，这处房屋呢是男孩的父母租住的，窗户没有安装防护栏，男孩极有可能啊是在家中玩耍的时候不慎从窗户坠落。现在很多家庭为了美观，往往选择是不装防护栏，或者使用隐形防护网。这种隐形防护网呢，是一根根细细的钢丝，但是钢丝用的时间长了难免会松动。更可怕的是，很多家长在装修时把沙发啊、床啊、书桌啊这种家具直接就贴着窗户或者阳台去摆放了，这就相当于给好动的孩子提供了一个非常容易攀爬上去的台阶。细细的钢丝根本拦不住一个10岁孩子双臂的力量。预防孩子跌落，家庭内部硬件上的安全标准真的很重要。那我给大家划几个必须要做到的底线。第一个呢，是窗户和阳台必须要安装牢固的防护栏，而且防护栏的竖栏间距不能超过9厘米，我们要确保一个孩子的头部和躯干钻不出去。那加装窗户的纤维器也是好办法，限制窗户打开的角度和宽度。第二呢，要切记窗边、阳台周围千万不能摆放沙发、床和书桌，以及任何可能让孩子攀爬上去的家具。第三呢，是楼道、地下一层的公共阶梯和窗户上也要做好这个会走动的看护。不是说我们家长啊把手机给孩子，哎，放个动画片就万事大吉了。我们也经常是接到这类报警，说家长在厨房里洗碗，孩子呢在客厅里，几分钟就没有声响了，结果一看已经爬到阳台外面去了。孩子一旦脱离视线，别说5分钟10分钟，在家里发生意外的概率就会急剧的上升。
1: 那么除了跌落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类似的，比如说啊烧烫伤啊、误食啊等等典型的居家事故呢？
2: 当然有，这些也同样需要我们去注意，也是同样极具杀伤力的。其实呢，儿童意外伤害远不止三类，比如说夏季的烫伤、烧伤、气道的异物堵塞导致的窒息，还有误食、误服，这些都同样的危险，尤其在家里的发生率也非常的高。所以我建议家长朋友们呢，把家里的安全死角彻底拉网排查一遍，家里的

0: 暖瓶、饮水机一定要放置的妥当，不要让孩子轻易的碰到。厨房呢是烫伤事故的重灾区，尽量不要让小孩到厨房去玩耍。此外呢，针对一些婴幼儿，家里的这些药品呢，洗衣液、消毒片、小颗粒的玩具或者纽扣电池，高风险的小物件必须统一上锁收纳，放在孩子根本就够不到的高处，或者是带锁的柜子里。而且呢，用这个饼干盒装药，用塑料瓶、饮料瓶装消毒水的做法是绝对绝对禁止的，这很容易引起幼儿的误食。
1: 嗯，这点提醒我觉得真的特别的重要。小物件平时不起眼，但是一旦让我们的孩子拿到吞下去，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

0: 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后航南京。
2: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1: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2: 1:04，你继续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吗？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30，周六周日晚间的7:30到8点，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公布一下答案吧。今天的互动问答题是我们秦淮公安分局的反诈民警方雅君为大家出的题。开学第一天，您收到孩子班主任从班级群发来的消息，@所有人，请家长下载智慧校园 APP， 并且呢绑定银行卡，开通学杂费自动代扣，今明2天内完成，学校将统一从卡上划扣本学期课外学费198元，未按时开通将影响孩子学籍注册。同时呢，群里已有2位家长回复收到，已开通，那么你会怎么做呢？A， 学校通知不能耽误，立刻下载 APP 绑定银行卡。B， 在群里问一下老师，这是学校官方通知的吗？ C， 先不操作，私下打电话给班主任的手机核实一下。 D， 看到其他家长都回复了，赶紧跟着操作。正确答案应该是 C， 先不操作，私下打电话给班主任手机核实，因为这是唯一安全的做法呀。如果你选 B， 那么家长容易被骗子以私聊的形式进一步诱导。选 A 和 D， 家长已经暴露银行卡信息了，后续呢可能被转走大量的资金。我看一下朋友们的答案啊，都是准确的，是不是？快乐先选了一个 B， 然后觉得不对，我还是要选 C。 好，谢谢大家。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3: 大家好，

0: 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虚假炒股类诈骗的真实套路。
1: 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朋友介绍让我下载了一个叫蓝鹰 RM 的 APP， 在这里面呢有两个人，一个叫李胜军的一个人，刚开始呢他是指导我怎么买股票，刚开始还挺真实的，所有的钱都是在银河证券里面操作，钱都是我自己的。到后来因为股市不好，然后呢他又让我们建了另一个进入叫梅德国际的这一个平台，这个平台里面呢会有一个服务人员叫做梅德国际陈大为，我们每次的交易呢都是要先和这个陈大为进行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上这个人工服务里面会给你发过来收款银行的银行号还有收款人，然后你就可以往里充钱转值就行了。然后用了很久，然后叫这个李胜军呢这个人每天都会在群里，这个生财有道400的群里都会发一些关于股票的一些知识，每天晚上也都会讲课，他这个就是每天都会，这个视频的网址在这，然后咱们接下这个视频。
2: 属于二反应中测试，所以说我们仅仅从今天办法的
1: 现在就是这个情况，这些人我感觉有很多都我根本就没有多少是真正的，但是我感觉不一定的哈，因为他这个群以前我刚开始进群的时候是200多个，现在还有194个，估计有很多一部分群发现这是一个假的时候他被他踢出去了，这有可能钱就会造成损失了，现在呢我还在这个群里，我还在表演，尽可能把钱能够慢慢的看能不能转回来，这个群确实在减人数，我感觉里面还得有很多在上当受骗的，
3: 但是有些你能看到他真的是托是吗？
1: 对，肯定是托，一看就是这个小李的一个这么荷花这种，这一看就是我感觉排名靠前的这一个，绝对都托。这个竹青，这个竹青是最早加我的，他跟我说他还是一个这么深圳地方的一个警察，后期我又加的这个，这都是托。然后还有很多人我是加不上的，我感觉我加不上的那些人才是真正的一些
3: 投资人。明白了。那这些托会给你讲什么呀？
1: 就是这个托，比如说这个朱青的一个托，他会给我说，哎，这个平台是真的，他的朋友去看过，比如说我给他发，我找不到这家公司，然后他说去香港玩一下，人家会接待的，然后这个地方他就给我说过，他的朋友去香港考察过这家公司，然后呢，我又加了一个这个，一看荷花这个人肯定又是个托，然后我就问他充值了吗？他说充值有2个多月了，这个账户确实开了有2个多月，然后充值了，他充值了有10多万，赚了10多万，应该是可以的，10多万我感觉是正常的，然后我问他了嘛，他的钱都转进来了，有好几十万，90个了现在已经，
3: 那你是怎么发现这个平台不对的？就哪个环节让你突然觉得不对了？
1: 就是邢队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刚开始还没意识到，到后来之后我充进了一部分钱又返回过来了，我突然间知道是这个了。
0: 警方提醒，任何给你推荐炒股类投资的都要谨慎，你所以为的炒股大师并不是真正的大师，你所以为的炒股平台并不是真正的炒股平台，你以为的跟你一起参与投资的人并不是真正的他们，而是一群托，所以任何给我们介绍炒股投资的都要警惕，千万不要随意相信他们。
4: 无聊，打开手机，刷个单，赚点零花钱。无抵押不担保，交点手续费就能贷出钱来。资产解冻后会有大笔分红，这机会我得把握住。啥？我涉嫌洗钱，把钱转到。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那么接下来我要和大家来说说了，出门你要坐高铁，但是没带身份证怎么办啊？接下来临时身份证明在线办理的攻略来了。出门在外呀，突然发现这个身份证没带啊，赶高铁呢过不了安检，住酒店的没法登记，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呢，实在是让人措手不及。不要担心，我们南京公安临时身份证明线上办理服务帮你忙。动动手指呢，就能够快速办理，轻轻松松的解决燃眉之急了。首先第一步，我们就是要关注南京公安微信公众号，那么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一下微服务啊，你会看到一个微服务，点击一下。第二步呢，在热门应用模块里面选择临时身份证明。第三步，详细阅读办理须知后，点击我已详细阅读并且同意该须知，开始办理。好，第四步，点击勾选同意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并且点击下一步进行人脸识别。第五步，完成之后进入信息填写页面，填写相关信息，拍摄本人照片后点击确认提交，提交成功后稍加等待就可以了。最后一步，收到业务办理完成信息之后点击查看详情，可以进行查看和保存啦。
0: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近日呢，在南京的秦淮街头上演了一幕双向治愈的暖心画面，民警呢为民奔波解难，热心市民看在心里面，大雨之中主动送上了一件雨衣，小小的善意也尽显浓浓的锦民雨水深情。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天下午啊，大光路派出所接待了一位年逾八旬的高龄老人，老人呢听力受损严重，日常沟通就十分吃力了，加之行动不便，独自办事儿呢困难重重，因个人事宜需要调取过往出警的视频作为凭证，老人呢就到派出所来进行求助了。考虑到视频存放在辖区的警务站，老人往返的路途不便，于是民警就没有丝毫的犹豫，主动揽下了跑腿的工作，即刻前往警务站去调取视频。谁料在这个途中啊，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骤然下起了这个瓢泼大雨，因为出发的时候很匆忙，民警也没有携带任何的雨具，冰冷的雨水呢也是瞬间打湿了衣裳，浸湿了警服。民警骑行到龙盘中路和瑞金路路口的时候，正在等这个绿灯啊，一名路过的热心女士看见没有

0: 雨衣防护的这个民警心生动容，主动拿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备用雨衣递给了民警，叮嘱他赶紧穿上，不要淋雨受凉了。这个小小的举动呢，真的让人非常非常的感动啊，让淋雨奔波的民警也是倍感温暖。民警当即呢就向热心的市民致以诚挚的谢意了，并且告诉对方，你后续可以到大光路派出所来取回你的雨衣。这种双向奔赴啊，不期而遇的善意，让冰冷的雨天满是暖意，也是见证了警民之间最质朴最动人的温情。其实我经常也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民警在帮老百姓干事儿，然后老百姓呢端上一杯热水啊，快暖暖身子等等。那么这样的一种双向奔赴，让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是感觉到暖暖的。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欢迎大家呢，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生活当中啊，我们最要防的是什么？对，防诈骗啊。所以大家会发现，关心警媒工作室当中有很多的内容是和
2: 诈骗团伙实施的投资理财类诈骗，而群里呢，90%是群演，专门针对被害人设计诈骗剧本。
3: 为了防止王先生将黄金交出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警方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在交易地点拦截，另一路则通过大数据查询被害人的具体信息。
4: 我们当时接到线索之后吧，手头只有一个该人买卖黄金的一个收费的票据，还不知道该人的姓名，也不知道他家庭住址。然后当时呢，我们跟市局研究的办法和这个当时的方式就是兵分两路吧。第一路就是派出一组这个民警，然后到达这个所谓的交易地点，如果说真是他要交易黄金的话，把这笔黄金拦住。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我们带人到达这个黄金的店铺的位置，把他那个视频给我们调取出来了，现场就把这个相关人员识别出来了。
3: 然而面对民警的劝阻，深陷骗局的王先生起初并不相信自己被骗了。
5: 这个软件是假的
6: 啊！这个软件我就没查软件，但他那公司是国金创投，国金资金证券下面都是
5: 的，那都是 P 的，那些给你的资质的材料都是 PS 能 P 出来的。
4: 但实际上那个系统就是他们虚构的，自己伪造的，在境外的一些相关人员开发的。这个东西是他可以控制涨控制跌，然后让他先尝到甜头，然后之后你就会大额的往里投钱。所以他这个平台是假的，里边所谓的股票也是假的，包括你预额是假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
3: 警方深入调查发现，王先生所在的6000多人的直播群里，那些所谓的狂热股民，绝大多数也都是群演或者非真人的虚假账号。狂热抢购股票，实则是诈骗团伙专门为被害人精心编排的剧目。
4: 而且他说到了他群里边有6000-7000人，以往这种投资理财的这种微信群呐，或者其他软件群呐，90%都是托。都是虚假的一些人员呢，或者是一些账号，里边真正可能是实际上真人存在的，真正的群众和被害人的可能就一个两个的，其他人全是在哄骗你，然后造成一种你在这个群里边只要听老师话就会挣钱的那种假象。
3: 就在警方及时拦截之后，诈骗团伙仍然在通过社交软件不断联系王先生，并通过各种方式引诱施压，让其交付黄金。在警方的提示之下，王先生删除了与诈骗团伙联络的社交软件及虚假券商软件。
7: 便我们离开之后，然后这个东西你不删，然后人三劝两劝的，你再就执迷不悟了。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节目当中和大家说的这些案例啊，大家一定要听进去，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的怎样来避免遭受财产损失，大家一定要

在心上，不仅你要懂，也要告诉你身边其他的亲朋好友们，去帮助到其他人。当然了，如果你将我们的节目关心锦梅工作室介绍给您更多的好朋友，那是最好的了，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好，一点半了，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关心锦梅工作室了，明天依旧是午间12点，我们在这里不见不散。我是关心，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力拼搏的中国健儿们。在昨天进行的比赛当中呢，来自于我们江苏泰兴的小将王希宇是奋战两个多小时哈，非常的遗憾哈，最终呢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八强当中，但是呢十六强也已经创造了他在大满贯当中的最好成绩。法网可以说冷门迭出，到底谁能够最后问鼎今年的火枪手杯和苏珊朗格伦杯呢？我们和大家共同进入到今天的主播关注单元。
1: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0: 我们各位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第四轮的所有的赛事的一些情况哈。那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王希宇，目前呢排在第18号种子的他的对手科斯蒂亚哈，与从三轮资格赛杀出的中国金花王希宇争夺八强的席位。36岁的科斯蒂亚在职业生涯最后一年首次进入到前20的行列，而伤愈复出的王希宇也以六连胜重回前100哈，两人在今年在法网都取得了突破。最终呢，科斯蒂亚以6-3和7-6总比分2-0淘汰了王希宇，成功进入到了法网八强当中。
2: 这是这个比赛日苏珊朗格伦球场的第一场比赛，这是伤愈复出三个多月的王希宇继续创造自己最佳战绩的机会，这是宣布年底退役的科斯蒂亚追上17年前的自己，追平罗兰加洛斯最佳战绩的机会。首盘比赛，身穿粉色比赛服的科斯蒂亚迅速进入状态，他发球更稳，一发得分率比王希宇高出13%，上网也更积极，五次来到网前，四次得分。相比之下，王希宇的发球质量还有待提升，非受迫性失误也比科斯蒂亚多。36岁的罗马尼亚老将展现了高水平的底线对攻，思路清晰，落点精准。连破两个发球局后，科斯蒂亚5-1领先。尽管王希宇随后也实现破发，但最终他还是3-6丢掉首盘。第二盘的前半程和首盘相似，科斯蒂亚率先占据主动，以5-2领先。即使再次落后，王希宇也依然没有放弃，他打得相当耐心，底线对攻积极调动，迫使科斯蒂亚开始失误。面对对手的半场高压，他也毫无畏惧，精准判断。王希宇在关键时刻越打越自信，正手小斜线落点精准，让对手鞭长莫及，反手直线又让对手无能为力。中国姑娘连续破掉科斯蒂亚两个发球胜赛局，将比赛拖入抢七。不过抢七中，科斯蒂亚率先稳住了心态，他用丰富的大赛经验和出色的底线技术将王希宇调动得满场飞奔，消耗了大量的体力。最终王希宇4-7输掉抢七，大比分0-2告负。科斯蒂亚时隔17年再次闯入法网女单八强。
3: 对，首先他非常强劲的选手嘛，他在红土上移动真的非常出色的，然后包括他今天的击球都非常的稳定，然后非常扎实吧。在整场比赛我觉得他都没有给我什么 free point， 但他一直都是逼迫着我一直要去拼每一分才能去艰难拿下来，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课程吧，就是这也是让我看到我跟前20的差距了，然后如何在这种高强度的对抗下一直保持专注，我觉得这是后面我需要去提高的地方。
4: 这是一场非常非常艰难的比赛，王希宇打得很棒，尤其是我6-3

0: 5-2领先的时候，我赢下比赛有幸运的成分，因为那时比赛很可能转向不同的结果。他在第二盘的表现让人惊艳，赢下比赛我长舒口气，因为这真是一场艰难的对决。我认为王希雨打了一场出色的比赛。
1: 应该来说呢，至此啊，我们中国女子单打的选手在法网啊，本届的征程呢就已经全部结束了。给我们最大惊喜的莫过于首次突破到大满贯16强这个轮次的王希雨啊。那么在这一届法网之前呢，王希雨是饱受伤病的困扰，特别是她的肩部的伤病，有将近差不多半年多的时间哈，没有能够系统的去进入到比赛。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在网络上甚至有看到王希雨那个时候是在家乡哈，在泰州还是在扬州的球馆里面去练球哈，让自己去更加的沉淀一些。但是你没发现吗？沉淀真的是有用的。王希雨之前被大家所诟病的移动的问题，包括他在场上容易会经常把球打飞的这个问题哈，在本届法网当中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特别呢是在底线的相持当中哈，不是一味的追求球速，而是更多的追求落点的控制和相持的多拍回合性。因为这一点呢，在红土场上特别的至关重要。那么我们也相信呢，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王希雨一定会就着目前法网出色的势头哈，打出更多精彩的比赛。那对于他来说呢，接下来其实更重要就是要把发球的问题解决了。因为目前受到肩伤的这个影响啊，他的发球时速从170多公里现在降到了只有大概140多公里，这30公里差的可不是一点点。但是我们说问题是要一个一个来解决。我相信呢，教练团队给他所布置的先赢两盘，最后呢被连扳三盘。那么至此呢，看起来希望最大的就应该是24届大满冠军得主德约科维奇，但是呢，德约科维奇遇到了19岁的巴西新星丰塞卡。丰塞卡在比赛当中所展现出来的水准超乎于想象，在先丢两盘的情况下，他以3-2的大比分逆转战胜了24届大满贯冠军得主德约科维奇，成功挺进到了下一轮。
2: 阿尔卡拉斯与辛纳相继离场，24个大满贯得主德约科维奇又成为舆论的焦点。比赛前半段，德约科维奇展现出了一代网坛传奇应有的水准，他对球落点的掌控精准，应变得当，以2-6-4拿下前两盘。但是局间休息的种种表现，也告诉我们这位39岁老将在经历怎样的考验。进入第三盘，19岁的丰塞卡开始发挥体能上的优势。他不仅率先破发，还调动塞尔维亚人来回折返，不断消耗对手。德约科维奇失误不断，丰塞卡则越战越勇。第三盘的最后一局，巴西人连轰2记 ACE 球，轰得自己士气大振，打得德约科维奇若有所思。丰塞卡以6-3和7-5连扳两盘，将大比分扳平。四盘过后，比赛过去了将近4个小时。尽管如此，德约科维奇决胜盘依然能打出精彩的反手绕柱直线，保下发球局。丰塞卡也展示了超越年龄的老道和冷静，接下来凭借3个网前小球完成破发。最终，丰塞卡用年轻人的方式结束战斗，在对手握有一个破发点的情况下，他连轰3记 ACE， 以7-5赢下决胜盘，从而以3-2逆转战胜德约科维奇，职业生涯首次晋级大满贯16强。而德约科维奇连续16年打进法网16强的记录，也在这一刻画上了句号。比赛耗时将近5个小时，纵使比对手年轻20岁，丰塞卡赛后也险些站立不稳。
3: How come did you keep on believing that you could win this match?
1: 你是如何坚信自己能够赢下这场比赛的？我其实没有。我只是打出比赛，享受网球。这是我第一次跟他交手，非常的荣幸。
4: It's my first time stepping on court against him, so just thanking him and
1: 非常感谢对手。
2: 站立不稳的又何止丰塞卡。
4: Couple times where I felt like I was barely standing on my legs, you know, towards the end of the match and looking at the crowd and seeing them.
1: 看到球迷们对我的支持，我一度从站不稳到不断的在向前拼搏。
4: Honestly,
5: Novak, will we see you back at Roland Garros?
1: Novak, 明年你还会回到法网吗？

0: I don't know.
1: 我不知道。
2: Would it be okay if that was your last match against?
1: 最后一场比赛输给丰塞卡这样的选手，你甘心吗
0: ？I don't know.
1: 我不知道。我刚给他同声传译了一下这两位球员所表达的这个在赛后的一些感言哈。在这两段话当中，最值得让大家回味的就应该是最后对于德约科维奇的采访哈。那前方的这位记者也是非常的敢问哈，他最后的一个问题问的是说，如果你的最后一场比赛是像这样结束的话，你甘心吗？他的言下之意是你最后是在第二轮输的，你不是在一场决赛或者半决赛当中输的，你是这样输的，你甘不甘心？那德约科维奇同样也是以我不知道这四个字作为了一个答案和回答。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他目前状态仍在，而且呢已经能感觉得到哈，其实在网坛当中除了辛纳和阿卡对于他来说有这个绝对的这个压制之外，包括像丰塞卡可能兹维列夫这些选手也不断的在给他一些压制，因为随着年龄上涨，他的各个竞技状态一定是会向下走的。但是我们说德约科维奇他目前仍然具有非常强大的实力，如果长时间排在世界前十，我觉得再打个两到三年没有问题。可问题是世界前十是他的目标吗？不是，他的目标是要拿下大满贯的冠军，这个对于他来说现在可能会有一点难，就像当年费德勒选择退役啊，纳达尔选择退役是一样。除了这个伤病的困扰之外，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再突破自己已经有一点太难了。所以呢，我觉得德约科维奇接下来主要是看他有怎样的进取心，他是为了冠军而战，还是为了其他的目标而战。所以呢，我们未来能否看到德约科维奇啊，从此刻来说，就像他的回答一样，我不知道，没有人能够知道。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也说走一步算一步嘛，走到哪儿算到哪儿，等到哪一天突然真的就不想打想结束了，可能大家也都会觉得很意外，但是呢也不会觉得非常的出人意料，因为毕竟德约科维奇快40岁了。丰塞卡出生的那一年，德约科维奇第一次打进了大满贯的决赛，在2007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当中，他0-3输给了时任世界第一费德勒。在19年后法国网球公开赛赛场上，这位巴西新星以非常炸裂的正手和发球的表现战胜了德约，最后的三分真的可以说像武侠片一样让人觉得大快人心哈。为什么？因为他是用 ACE 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再用两记 ACE 从平分到战先的那一分拿下了整场比赛，已经真的很久没有看到如此快意恩仇的一种画面了哈。所以呢，对于大家来说呢，这样的场景让人觉得非常的过瘾哈，也就证实了体育世界真的是江山代有才人出，是年轻人的舞台，这句话是亘古不变的。那在德约科维奇出局之后，从目前来看最有希望能够夺得本届法网的冠军的应该就是三号种子兹维列夫了，他战胜了德容3-0哈，兵不血刃晋级到了本届法网的八强当中。
3: 本场比赛小兹维列夫的对手是资格赛的幸运落败者德容，德容晋级正赛后展现了不俗的实力，他在首轮淘汰了前赛会冠军瓦林卡，第三轮又击败了赛会13号种子哈夏诺夫。首盘比赛德容迅速进入状态，率先破发，取得3-0的领先。小兹维列夫的调整也来得及时，很快就完成回破。双方首盘的一发得分率完全相同，比赛一路来到抢七局。抢七中尽管小兹维列夫面临0-3的劣势，但是德国人没有松懈，他用一记精彩的制胜分吹响反击的号角。赢下这一分后，小兹维列夫也是通过呐喊来给自己鼓劲儿，德容也为这一球送上称赞。小兹维列夫连赢7分，以7-3赢下首盘抢七。随后的两盘比赛，小兹维列夫的手感愈发火热，全场比赛他轰出43记制胜分，远高于对手的19个。小兹维列夫直落3盘战胜德容，晋级八强。下一轮小兹维列夫将迎战西班牙新星霍达尔。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91，刘翔创造了历史。
0: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日，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梅西将会领衔啊，是个人的第六次世界杯之旅。阿尔瓦莱斯、劳塔罗、恩佐·费尔南德斯等22年夺冠的功臣也都在列。阿根廷队的这一份大名单当中呢，包括有前锋阿尔瓦雷斯，来自于马德里竞技哈，来自于迈阿密国际的梅西，马德里竞技的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同样来自于马竞的蒂亚戈阿尔马达，以及来自于马竞的朱利亚诺西蒙尼，和来自于科莫的尼科帕斯，来自于帕尔梅拉斯的何塞佩罗斯，以及来自于国际米兰的劳塔罗马丁内斯。在中场方面，博卡青年的帕雷德斯，迈阿密国际的德保罗，斯特拉斯堡的巴伦廷巴尔科，皇家贝蒂斯的洛塞尔索，勒沃库森的帕拉西奥斯，利物浦的麦卡利斯特，以及来自于切尔西的恩佐费尔南斯哈，去年的最佳新人，上赛季啊，抱歉哈，上届世界杯的。后卫方面，马赛的巴利尔迪，里昂的塔利亚菲科，河床的蒙铁尔哈，以及来自于曼联的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热刺的克里斯蒂安罗梅罗，本菲卡的奥塔门迪，来自于马赛的法昆多梅迪纳，马德里竞技的莫利纳。门将方面，马德里竞技的穆索，马赛的鲁利，以及阿斯顿维拉的达米安马丁内斯。可以说一半的球员都是来自于马德里竞技啊。相比较之下，西班牙队几乎就是一半都是巴塞罗那，所以呢，现在呢，这个其实情况也比较的明朗哈。在阿根廷所在的今年的这个小组当中呢，相对来说哈，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大的希望的哈。四年前在卡塔尔，阿根廷是赢下了队史第三个世界杯冠军。本届世界杯呢，阿根廷将会与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队哈，同组，这实力不是非常的强。他们的首场比赛将会是6月17号上午的9点哈，阿根廷队对阵小组赛的首个对手阿尔及利亚。随后呢，在6月将会迎来的是39岁生日的梅西哈，就此成为 C 罗之后又一位即将第六次征战世界杯的传奇。巧合的是，如果阿根廷队和葡萄牙队都以小组第一出线，且在32强16强比赛过关，两队呢就将在四分之一决赛相遇。世界杯真的要开始了，各位，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今天呢，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十天，6月2号，也就是明天，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将开售本届世界杯冠亚军竞彩。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只需要走进身边开售的竞彩的体彩实体店，选择你心目中的冠亚军球队即可完成竞彩。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立刻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公众号或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找到带有竞彩标志的体彩网点，即可购买竞彩游戏。大家不妨在世界杯到来之前练练手。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与您全年相伴。江苏体彩也要提醒广大彩友，购买体育彩票竞彩游戏，请认准中国体育彩票实体店。
1: 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2: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3: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4: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1: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5: 赛场直击，及时传递赛场风云。
0: 我们和大家迅速继续来关注一下乒乓球的赛场哈。那么正在这个德国征战的樊振东哈，目前出战的是2026年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四强赛哈，31号在法兰克福落幕了。中国名将樊振东在决赛当中独得两分，帮助萨尔布吕肯俱乐部以3-1击败了德国乒坛的传统劲旅杜塞尔多夫，夺得了本赛季联赛的冠军，并且成就了该俱乐部历史上的首个三冠王。
6: 在此前一天进行的半决赛中，樊振东就贡献了2分，帮助萨尔布吕肯晋级决赛。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

0: 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摇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0: 正在连接嘉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里。首先来关注到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大桥桥面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事故车辆已经靠边，现场车辆大通行缓慢。另外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方茂山服务区附近受到栈道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依旧是有车辆在排队缓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

0: 风景。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1: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时间到了6月1号周一下午的15点36分，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88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首先要祝所有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6一儿童节快乐。哎，今天你说的也巧了，刚来直播室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问我们的导播哈，帅气的高凯，我说你这儿有糖吗？然后在得到否定的答案之后呢，我又去了997的直播室，然后又问有没有糖，有没有糖，最终呢功夫不负有心人哈，在我们的这个导播室的支持之下吃到了一颗甜甜的糖果。哎呀，就是这种节日下，好像无论多大岁数了，离儿童节，这个过儿童节已经过去了多少年了，都还想要沾一沾这个节日的快乐。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那也跟6一儿童节相关，那不妨各位大朋友们一起来回忆一波小时候的6一，你是怎么度过的？啊，一般来说6一节哈，这个半天是要放假的。我不知道现在南京包括我们江苏的学校是不是这样执行的。在我小时候6一的下午那就是休息啊，然后跟着三五好友一起，反正在楼下玩什么的都有，男生玩卡牌的，女生跳皮筋儿的，或者玩什么捉迷藏过家家啊，那要更小一点点。对，然后上午的时候大家可能有记忆，提前一周学校就开始排练节目了，就是被选上跳舞的女生或者是表演节目的，每天放学之后呢就会多留一小时的时间，每一天哈，在六一节前的那一周就练得满头大汗的，但是哎呀，那个精神头特别的好，特别开心，尤其是每次练完回到班上，就是那个都是昂着头走路的，因为我是被选出来要表演节目的，没有被选上的也不会闲着，回家呢也是翻箱倒柜的找什么白衬衫呀蓝裤子，我倒不记得我们是不是白衬衫蓝裤子，但是白球鞋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就六一节的时候每个小朋友都要穿一双白球鞋，然后那个鞋子一定是提前哈，让妈妈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一点不能泛黄，因为白的帆布鞋洗完之后你要处理不当，没有拿那个纸啊把白球鞋覆盖住，没有晒好充足的太阳，它那个鞋面就容易泛黄，哎呀那个穿起来就蛮难堪的，即便当时是个小人儿哈，年龄比较小，但是也知道什么是美，也有点虚荣心在的。那个就是六一演出的标准的行头了啊！到了早上的时候呢，你去演出，爸爸妈妈会破天荒的给你多一些的零花钱。我那时候可能也就2块5块吧，啊，现在肯定不止这个钱了。然后买上冰袋，还有那个叫冰棍儿哈，棒棒冰，对，买点辣条。哎呀，那个家里面条件好的是要买烤肠吃的，嗯。这个就是六一儿童节全部的记忆了。然后下午的时候反正节目演出结束了，就要么是跟小朋友在家楼下去玩跳皮筋，然后要么就是父母可能会请半天假就带着我去到当地的人民公园啊啊，或者什么南湖啊，就类似于每地儿其实都有这样的地方，去划划船，然后我家呢就会把照相机拿出来，那时候还叫傻瓜照相机，对，然后就拍很多的照片，因为我家现在还有六一节的时候什么划船的，坐那个小鸭子的，还有那种小车哈，爸爸的爸爸是爷爷，还有就是在家看电视了，那个下午看电视家长是不会管的，不知道各位哈，说到六一儿童节呢你有什么样的快乐？哎呀，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快乐真的很简单，但是那个时候的快乐是很绵长的。迪八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一起来回忆一下小时候的六一你是怎么度过的，也来关注一下新的一周全新的旅行气象。那进入到六月，长江中下游也是进入到了梅雨季，江苏省气候中心介绍，受到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那预计呢我们江苏六月降水来看是不均匀的，淮北地区和江淮之间较常年偏少0到2成，那苏南地区较常年是偏多了0到2成，会有6次的降水过程，那分别出现在上旬的前期、上旬后期、中旬前期还有

中旬的中后期以及下旬的前期。那预计哈，我们江苏今年入梅的时间是接近常年的，常年是在6月19号前后，6月中下旬。那江苏的强降水来看是比较集中的，而且是有具有极端性的，这提醒各位了。那伴随降水的，当然还有高温天了，毕竟已经到了这个夏天的模式。预计呢，江苏的六月份较常年是偏热的，而且已经连续好几年这种态势了。平均气温淮北地区和江淮之间较常年是偏高了1到2度，苏南地区较常年偏高0到1度。新的一周天气状况如何呢？那在本周中前期的气温是稳中有升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0度及以上。那6月6号到7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气温自北向南是有所下降的，那届时也正好是一年一度高考的时间。目前像是广东、浙江、江苏多个省份都已经进入到了白蚊伊蚊，就是我们俗称的花蚊子的一个繁殖活跃期了。所以你今天看到很多的网友在吐槽说，哎，今年的这个蚊子怎么那么难灭？我也有这种感受，除了物理灭蚊，就是你真的把它打死了以外，好像它对电蚊香啊，包括一些驱蚊的这个喷雾，好像有点免疫了。而且叮咬后的症状很严重，那专家也进行了分析，气候变暖，包括降水增加的一些变化，导致花蚊那在我国的这个啮生地是不断的扩大，流行季的持续时间延长。那经过常年的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白蚊伊蚊它已经有了耐药性了，那普通的家用驱蚊剂包括公共的消杀药剂的灭杀效果也是在逐年下降。那相较往年，蚊虫的活动范围将会更广，活跃的时间将会更长，而且都可能不再局限于傍晚夜间了哈。所以传统的消杀包括一些防护方式

0: 是四季的变幻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欢迎回来，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旅行公告牌。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已经正式实施了，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那在每周一中午到周五中午的时段出行，就可以享受到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九折的优惠，以及普通常客旅客会员三倍的积分优惠。那登录铁路12306的网站就可以看到，部分列车的车次那已经是标注了绿色的一个敬爱的敬这个字儿，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那只要是购买了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的页面将会自动显示长者优惠的字样，购票的旅客就可以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了。

注到哈，这是航空出行的一条消息，从6月5号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有所下调，这真是一条难得的降价的好消息。调整标准，在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的燃油附加费。那目前呢，800公里及以上的航段是170元，800公里及以下的这个燃油附加费是90块钱，就意味着哈，如果你是走这个长途的，那燃油附加费将会降低20元，如果是短途的，将会比现在的这个进行的标准会便宜10块钱。总之是下调了，那就是好消息哈。虽然还没有调回之前的状态，但是毕竟也进入到旅游旺季了，对吧？六月份开始呢，就会陆陆续续迎来，就至少高中高考的学生们，中高考的就放假了，还有就是这个大学生、小学生的暑假就要到来了。然而眼前最近的，就还是端午假期。那今年的端午假期，中青年将会主导短途游，民俗体验和家庭游也成为了亮点。那特点就是哈，20到49岁的用户的出游人次占比是超过了70%，2到3天的行程成为了主流，民俗体验热度继续攀升，像是包粽子、汉服游园、龙舟赛事这些活动是非常受欢迎的。自由行呢也是预定火爆，广州、上海、北京这些地方的主题乐园还有休闲度假的套餐是备受青睐的，而且恰逢像是父亲节，亲子游、父母同游的比例也是明显上升，北京、上海、三亚、杭州这些地方的家庭游客的热门目的地哈。那此外呢，随着气温上升，像是贵州、新疆、甘肃、西南、西北的避暑长线游热度也是持续走高，出境游方面，韩国、法国、瑞士、意大利这些目的地的预订热度是遥遥领先的，50岁以上的年长者就成为了主力了，欧洲多国的连线游的产品位居前列。那与此同时，以上海为母港的邮轮产品那也成为家庭客群的热门选择。不知道各位哈，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哎，你有什么样的出行的计划呢？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D8去旅行的板块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关注几条哈跟南京有关的消息，这是南京白鹭洲公园最近发布了闭园通告。那因为灯映华彩夜泊秦淮，白鹭洲公园的精品灯彩艺术展活动已经是结束了，那园内将会对展会相关的设施设备进行拆除，而且对园区的基础设施进行维护升级，也是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包括撤展工作的顺利完成。展会区域像是西门、南门，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25号是全天关闭的。那在此期间，本来的公共免费的区域，就是大家熟悉的白鹭洲公园的北门、东门，每天早上的6点到下午的8点半都是正常开放的。如果最近想从南京出发去一些新鲜的目的地，哎，给大家推荐一下延吉，这是南京直飞延吉的航线正式开通了，每周4班，3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它是每周1、3、5日进行发班，全程的3个小时，特别棒的一个小众目的地，长白山山脉北麓的延吉，它的民俗底蕴是非常深厚的，那旅游资源也很丰富，当地夏天的平均气温就只有22度，很舒适啊。那在这儿呢，你可以一站式的去畅想朝鲜族的烤肉、冷面、打糕、米肠，还有哈，就沉浸式的去体验朝鲜族的服饰、民俗园、非遗记忆，还可以轻松打卡延吉恐龙王国度假区，这亲子家庭比较喜欢的，还可以去欣赏一下边境风光、自然生态，畅想清凉避暑之旅。接下来关注一条，这是国内的旅游消息哈。那安徽，在我们邻省的安徽，5月30号的时候发布了首批20条的古道线路，覆盖了9市18县，串联起了以徽杭古道为代表的徽商的溯源路，初步构建起山城村路景联动的产品体系。那今年下半年的时候，安徽呢还会继续发布40条的古道线路，为了形成更

完善的古道型的矩阵，那也是系统性的激活安徽县性的文化遗产。如果大家之前去安徽旅游就知道，他们一直做这个古道游，做的还是蛮好的，因为确实他们这方面的文旅资源比较丰富。那当天哈，安徽古道型的文化探访之旅第三站在黄山市的休宁县举行了。那当天呢，就有很多各地的文化和户外运动的爱好者用自己的脚步去探访千年的徽饶古道。徽饶古道是始建于唐代的，连接的就是安徽的古徽州府还有江西的古饶州府。哇，这是一条千年的青石板的商道，那曾经是徽商入赣运输玉瓷茶叶的一条国道，如今就是横跨皖赣两省热门的徒步文化的线路。每一条古道其实都可以说是一部微缩的徽文化史。那根据统计，邻省安徽现存的古驿道、商道、文道达到了196条，总长度大概有1500多公里哦。这是喜欢徒步的伙伴哈，可以在周末去到邻省安徽去感受一下古道游。好啦，今天第八区旅行哈，各位正在直播当中，此刻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可以进入到第八区旅行的互动板块。那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各位一起来回忆一下小时候的六一你是怎么度过的呢？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枝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呢，南京城区。

0: 桥方向呢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现在呢还有一辆事故车辆停留在现场，占据最左侧车道，受此影响后方车辆通行缓慢，请大家呢注意避让。产家大桥的南引桥出镇方向，车友们有着3分钟左右的缓行时间，其他的几条过江通道双向保持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天气，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1到32度，明天多云20到33度，3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南部地区雨量中雨，气温在22到33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致国申城，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为提升船员办事便捷度，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4: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6月1号周一下午的16:06，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88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别忘了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那来到此刻我们的互动话题帖，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祝福所有的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在一开场的时候跟各位回忆一下我的六一哈，可能也是很多90后80后的六一，就那一天呢，上午一般学校都会有一些表演活动，有演出，然后所有的小朋友都会穿上小白鞋小白上衣，穿着蓝色的裙子或蓝色的短裤，然后是不是还要扎红领巾啊，对，因为小学就已经是少先队员了，是的啊，可现在孩子还不太一样，现在好像说入少先队员也是一件蛮难的事情，反正就是鲜艳的红领巾带着就来到学校，那个是上午有活动的，活动结束之后呢，下午有的时候是父母会请半天假带着我去什么人民公园啊南湖啊，就每个地方都有这样名字的这个公园去划船，然后呢或者就是拍照，在公园里面拍照，会带去西餐厅吃面包吃蛋糕喝牛奶，然后所以现在很多关于六一儿童节的一些照片留存下来，要么就是红脸蛋，要么就扎着两个朝天辫儿，或者说下午的时候就在家里面看电视，但那天看电视啊你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看电视了，还有就是跟小伙伴在楼下跳皮筋，然后男孩子喜欢玩那个拍卡，各位也可以来回忆一下，就是小的时候你的儿童节都是如何度过的。此刻在我们的互动帖，我看到尾号5770，他留言不知道是几年的，你是属于80、90、00还是10后啊？他说他六一上午的时候就看演出或者是电影啊，学校组织的，然后下午在家看书做作业，晚上呢会玩一会儿，遇到周六日那就是出去玩的，你属于比较乖的那种小朋友，对，就是放假那一下午你还能在家写作业看看会儿书，天哪，我觉得六一一直在我心中啊是堪比过年的，就是爱玩的孩子就是这样想的，这六一理所当然的光明正大的玩。可爱就说了，六一学校是有绘画比赛的，我还记得有一年我画了一幅画得了奖，好开心啊，对吧，家里面家长肯定很开心，双喜临门啊。长不大说他小时候六一就是看电影，学校组织去电影院看的动画片他到现在都记得，九色鹿吗，那可能有点年头了。我这两天刚刚在我的抖音号发布了南京大华

戏院的探访视频。你们最近在做民国建筑的系列哈，就是探访到了大华。大华已经快有100年的历史了，这是很多南京人都难想象。它是1930几年的时候建成的，当时呢是由这个知名建筑师跟梁思成齐名的建筑师杨廷宝，他也是东南大学的一名老师，他主持设计施工的。所以那个建筑是浓浓的民国风情，当然也带着我们传统建筑的一些特色在。百年哦，太厉害了，我才知道原来在将近100年前的南京城的大华戏院，那个时候电影院里面就是有中央空调的，我觉得这简直难以想象啊。100年前那个时候看电影就可以吹空调了，那这个生活差距真的太大了。然后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软席座椅了、就是像我们现在说的说沙发，一张电影票2元大洋，要相当于哈普通老百姓一周的生活费。特别传奇色彩的一个电影院，到现在它还是行使着它的本职功能，就是作为一个影院向公众开放。当年它刚刚开放的时候，梅兰芳都是来这儿唱过《霸王别姬》，就是万人空巷，半个南京城的人都跑来大华抢票。所以这条发布之后，就有南京小伙伴在下面留言，就跟我说他小的时候学校对大华的记忆啊，就是学校组织一起来大华看电影。我才知道哦，对，就是原来学校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集体活动，因为每个地方还真的不太一样。哎，如果各位想要看朗朗探访的民国建筑的系列，刚才说到大华，其实还有很多的点，节目时间有限，没法跟各位一一讲尽哈。你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都可以来搜索我的个人文旅账号，主持人朗朗南京，非常简单，就6个字儿，7个字儿，主持人朗朗南京，主持人朗朗再加一个南京，就可以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全平台搜索到我了。迪马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哈，来到迪马去旅行的专区。回忆一下吧，小时候。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旅行就是体会不同的人生。我们把去不到的地方叫远方，叫远方。那你有多少远方还未曾到达？有多远就走多远。滴滴巴巴去旅行，就是带你去远。

网以及 FM 99.7精灵之声，双屏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刚才节目里面分享到我个人的文旅账号，我就看到哇，特别感谢哈，已经有很多的小伙伴通过抖音还有通过视频号搜索到我，主持人朗朗南京，主持人朗朗南京。那最近带各位去到南京那些名人故居、民国建筑，还有就是小街小巷里面，南京的小街小巷一直以来都是最有滋味的存在。如果各位想知道一些南京特别小众的打卡点，或者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就可以在抖音、小红书、视频号这三个平台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然后周末的时候还发布了一条盱眙的旅行攻略，哎，如果你是淮安盱眙的小伙伴，一定要来点赞啊，因为这条也是我最近那条大爆款。真的，哎呀，就是盱眙是我的福地，还要再去一下。两天一夜盱眙怎么玩？因为马上就要到盱眙龙虾节了。那各位呢，也可以在抖音、小红书、视频号三个平台都可以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我相信这两天一夜的攻略一定会颠覆你对盱眙的想象，它绝对是一个被龙虾耽误了的千年古城。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那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哎呀，小朋友们过节，那作为大朋友哈，我们也会想到自己的童年时光，没有 WiFi， 没有手机，小的时候最大的快乐就是跟小朋友们一起玩游戏。那过去的一些老游戏其实是发挥了小孩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我不知道各位哈，你还记不记得小的时候最爱玩的游戏是什么？这个儿童节跟着我们江苏的一份老游戏图鉴，重温童年，享受亲子时光。有拍洋画、丢沙包、滚铁环，哎，我就知道丢沙包，其他两个还真不知道。各位也可以一起来看一看有没有你熟悉的。没有儿童节的时候，古代的小朋友他们在玩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说儿童节，又是划鸭子船了，对不对？又是玩 iPad， 又是跟朋友一起咱们上号打游戏。国际儿童节定在每年的6月1号，这是为了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还有受教育权，改善儿童生活而设立的节日。那在中国古代没有儿童节这个概念，那小孩儿到了夏天，到了该玩的年龄，玩什么呢？虽然没有专属的节日，但是古代儿童的快乐那丝毫不比今天少。因为从流传至今的文物还有一些绘画中哈，我们就可以一窥他们的游戏世界。首先是瓷器上保留下来的叫婴戏图，婴儿的婴，唐代的 长沙窑里面就出土过一件青釉褐彩的童子莲纹壶。这个壶上呢是画了一个手持荷花，腰围肚兜，它的彩带啊就在臂间翩翩起舞的一个孩童，虎步生风，然后整个呢活灵活现的状态。到了宋代，很多的窑口都用过婴戏图作为装饰，那尤其是以像是磁州窑釉下彩绘的婴戏图是最富表现力的，特别在瓷枕上，像是小孩钓鱼呀、玩鸟啊、蹴鞠呀、赶鸭子呀、抽陀螺，那这些形象哈，大家也比较常见的。还有就是绘画里面的小朋友了。在两宋之际，有一个画家叫苏汉臣，他呢就是画婴戏图闻名于世的。在他的《秋庭戏婴图》中，就有两个小孩在庭院里面很专注啊，在玩一种叫推枣磨的游戏。是个什么游戏？大概形容一下，就是在画中来看，它是一枚仙枣削去了半边儿，就露出了里面的那个枣核嘛，然后再用三根小木棍儿就插在那个枣上，就做三足立于桌上，但那个枣核是要朝上的哈。另外用一根细细的竹篾，然后两端呢各插一枚小枣，你再把那个竹篾要轻轻的就搁在那个枣核上，轻轻一推，那个枣啊就会旋转，就是这个竹篾就会旋转。所以推枣磨，这是秋天枣子成熟以后普遍玩的一个游戏，可以理解，因为当时没有什么自动化呀，没有机械这些，就是一个推枣磨，你动一下它能转两圈，对不对？这个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玩的，哎，
相当于是什么，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很

很多城市刚刚有电梯，旋转电梯，很多的小朋友就喜欢去一遍一遍玩那个旋转电梯，那个旋转门，哎呀，跟着一圈一圈的转，就点这种感觉。包括南宋画家的这个李松哈，他有一个试丹婴戏图，就更有意思了。有一个货郎挑着担子走街串巷，那担子上琳琅满目的儿童玩具就有30多种了。哎呀，这是小的时候做梦都想有的东西，一个古代的玩具店。可以说呢，古代的孩子虽然没有儿童节，但是他们的童年那依旧玩的丰富，玩具也是特别多的，其实是不输给今天的。反而我觉得今天一个电子设备，对吧，就一块屏，然后呢可能就小朋友一个人，他都不需要小伙伴一起，对吧，自己就戳戳点点，刷刷抖音啊，刷刷快手啊，其实都是一些很简单粗暴的，不需要自己动手，也没有办法跟别人做一个交流，反而没有我们小的时候那种记忆那么绵长，幸福那么深刻了。其实在每个南京人心中哈，也会有一串特别的记忆，比如说在南京城南的老巷子里面，就有孩子会扯着嗓子唱城门城门几丈高，36丈高。哎，小的时候好像都是这样，或者说在古时候啊，孩子都会唱童谣，而且不是一个孩子唱。一般呢，一个童谣兴起之后，可能就是一群小孩在小街小巷边跑了边闹了边唱着童谣。没有高级的电子设备，一根皮筋，几个玻璃珠，一块瓦片，那就可以让一群孩子玩一个下午。这些游戏虽然简单便宜，但是最考验的就是小伙伴之间的默契和创造力了。你不还记不记得，哎，自己小的时候最爱玩的是哪款老游戏？我们有一个就是那种抓骰子，其实那个骰子就是拿这个骨头做的，羊，我们叫羊臂骰，就是好像是羊的膝盖骨那一块，你有的时候吃完就是自己留嘛，慢慢攒上3-4个，然后就抓它，看每次抛起来3个能不能稳稳的用手背再接上3个。包括还有一个游戏叫改蹦蹦，我不知道江苏是不是这样念的，我们新疆叫改蹦蹦，就一条首尾相接的绳子在你的手里面，当然你要跟别人一起玩啊，你要改，然后他要，你要蹦他要改，然后你在改，他在崩，哎，就这样交替着玩。还有拍洋画，这个是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流行很广的儿童游戏。孩子们呢，拿出一些多余的洋画，然后把洋画结合在这个一起摆在地上，哦，就轮流用巴掌去拍，或者用洋画去拍洋画，能拍翻的就可以拿走了。这就是我小的时候，男孩子还喜欢玩，就拍拍乐，拍拍卡，嗯，那个时候会吃方便面啊，什么小浣熊啊，那些什么一些方便面里面，他会带着摇摇乐，他里面会带这个拍拍卡，什么108将了，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圣斗士星矢了，哎，各种各样的人物都有。你有的时候卡多了，你会就跟别人去换嘛，换你没有的卡，那就要通过拍卡这种形式了。有可能你能吃到他的卡，有可能是你的卡被他吃掉了。还有跳皮筋儿，哎，这个玩小女孩玩的比较多，可以3个人玩，也可以很多人组队去玩，这个好玩，这一玩就玩一下午，就到晚上该吃饭了，然后家长们都是在那个厨房哈，窗户那喊着小朋友回家吃饭，然后各家的小朋友就窜回各家去。还有滚铁环，包括什么抽陀螺了，翻花绳啊，刚说的我说的那个改蹦蹦，丢手绢，老鹰捉小鸡，哇，这么多的游戏一下子就唤醒了我的童年记忆。我突然很想找3-5好友哈，一起玩一下跳皮筋，不知道现在市面上还能不能买到皮筋了，可能买得到，可能，哎呀，就是现在这个体力啊，和这种运动能力，我估计再跳皮筋可能跳不到那个最高级别了，可能也就跳在脚踝的那个位置的皮筋吧。以前那是一定要做那个叫高举啊，最高级的是手指要把皮筋绕上，然后举到最顶上，哦。今天是六一儿童节，那各位此刻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第八区旅行的互动板块，一起来说说看童年记忆里你的六一节有哪些特别的活动呢。今天在我的抖音账号主持人朗朗南京也发布了南京大华戏院的探访视频，这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

0: 据说六一节的时候全校会组织去这儿看电影，主持人朗朗南京，抖音搜索关注。
1: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董超。
2: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好好好。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鹦鹉霜，
5: 1米2深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7: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慢一点儿。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5 长深高速往浙江方向太湖服务区至丁山之间，以及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海门至叠石桥附近的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祁连雪。

0: 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1: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2: 好好感悟，
1: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周一下午的16:36，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刚过去的周末呢，朗朗在我个人的抖音账号主持人朗朗南京发布了一条盱眙2天1夜的攻略，真的是被大家笑疯了。因为我在开头就问我说，可能有90%的人不知道这两个字儿究竟怎么读，因为说实话确实就是江苏省内可能大部分人知道，但真的出了咱们江苏哈，很多人看这两个字儿他是发愣的，就像我们看有些地方的地名你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念，是有些生僻自在的。但我没有想到很多我们江苏 IP 的留言都不知道这个字儿，这两个字儿怎么念，有些人念鱼台的，很多念鱼台，当然有一些是开玩笑的，就带歪楼的，也有些真的就觉得哎呀我这个不会的字儿我就念半边肯定没问题，至少能对50%吧，结果这两个字儿深深的错了100%。包括盱眙其实一直以来是一个被龙虾耽误的千年古城，我在我的这个视频里面也这样去介绍到的，2天1夜的盱眙攻略，那不仅仅是吃龙虾啊，盱眙还有低山明祖陵，对不对？然后还有很多年轻人喜欢的深蓝之眼，去爬在山上去喝咖啡，还有这个围炉煮茶，这都是盱眙呀。所以下次再说盱眙的时候，不要只知道十三香了。如果有省外的小伙伴问，哎，你们好像有一个鱼台地方很不错，对，他说的可能就是盱眙，你也不要只告诉他有十三香小龙虾，还有很多的一些人文的景点值得打卡。这是秦始皇当年来的时候就给盱眙这个赐下了他的名字，当然不是现在这两个字了哈，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千年古城。当然眼下最火的就要数即将到来第26届盱眙龙虾节了，第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想吃

正宗的盱眙口味的小龙虾，那肯定得去盱眙。今天的龙虾节上，各位哈、可以一次性的去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的炫变地道风味，三天连嗨，而且呢，嘉宾阵容是非常炸裂的，有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还有实力唱将沧海一周。如果你喜欢听歌又喜欢吃小龙虾，那么6月12到14号，你一定要来盱眙龙虾节。从南京出发到盱眙，自驾也就1.5小时，而且高铁哈、又是高速直达的，坐高铁非常的方便。此刻盱眙龙虾节的门票，各位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龙虾这两个字儿哈，可以收到一个链接，可以去看一看。因为上周呢是 HB 期都售罄了，只剩看台，我不知道这周看台票还有没有了。如果看台票都没有了，那就真的是没票了哈。因为龙虾节也就掰着指头也就这10天左右的时间了，如果还有，那一定要抓紧时间。江苏交通广播网，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两个字儿龙虾，就有个链接，你就可以下单来购买电子券，活动现场再兑换纸质门票。6月12到14号这几天哈、去到盱眙去奔赴龙虾节的现场，你吃完龙虾那个票也不要着急扔，因为那个票根还有优惠。像是刚说到的这个盱眙的一些文旅人文景点，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三大景区，凭这个票根就可以免费玩。关键你到龙虾节现场，这个票它不仅仅是让你入场再去买龙虾，它不是的，你有了这个票，这个票里面是有7到9钱的大号的高品质龙虾的，等于它是一顿龙虾盛宴。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饮料、龙虾背包、小吃、伴手礼全部都包含在这个票内的。但是看台票有一点，它是没有座椅的，当然不影响你吃，站着吃说还能吃更多呢，对吧？炫得更扎实。江苏交通广播网，我们的微信。

0: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
1: 是需要的缘分。
0: 与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1: 垂涎已久的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美食地图。
2: 迪巴去旅行，今天的节目哈，进入到美食地图的时间，想要跟各位在六一儿童节呢来分享一下我们童年记忆里的美食，不算美食了，算零食，对，五毛钱就可以买到的快乐童年。各位哈，你来可以说说看你小时候最爱吃的零食是什么。此刻呢，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五毛钱能买到的快乐其实蛮多的。对，就是在那个物价还没有怎么涨的年代，在那个五毛钱还能当钱花的年代，在那个还有纸质的五毛钱的那个年代，哎呀好幸福呀。无花果丝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哈，它其实就是萝卜丝儿，但是直到我成年我才知道这个事实，但也不影响我对它的喜爱，就是萝卜丝儿，哎，萝卜我也很喜欢，酸酸甜甜，一根儿吧可以嗦半天，哎呀吃完还要舔手指。嗯，这个是无花果丝，它有的时候拿袋子，有的时候拿那个小的那种塑料盒，嗯，大大泡泡糖。这个不是用来嚼的，是比谁吹的泡泡大，吹完啪能糊一脸，哦，那是吹的蛮大的，很厉害的。有那种西瓜泡泡糖，也有大大泡泡糖，是一卷的，现在是不是没得卖了？我不知道各位哈，小时候有没有吃过粉色的，它有点像那个涂改液，就是那种那个叫什么改正铅啊，反正就是一圈一圈绕着。然后你吃的时候是就像卷的那个绳儿一样啊，一点点往外抽，卷纸一样，可以这样形容。那个味道跟其他泡泡糖味道不太一样啊。还有麦丽素，这是救命仙丹。小的时候看那个《新白娘子传奇》，起死回生丹，我跟我姐演到那段的时候，就会拿麦丽素拿出来，哎，然后来替代那个起死回生丹，然后身上还要裹着毛巾被，头上要倒插一个衣架子。假装成神仙姐妹花，哎呀，戏精的种子从那个时候就种下了。反而到长大之后，倒也不太会这么夸张的去，哎，对吧？去发酵自己的这个艺术天赋了，也就在那个时候就被扼杀掉了。还有小浣熊干脆面，对吧？里面的那个水浒卡，刚才不是说到吗？就是小的时候喜欢拍卡。拍了之后还换卡，一包面就是五毛钱，那一张卡就是课间的社交货币了。现在也有啊，小马宝莉，是不是这个东西？我也是听我搭档说的，说他儿子特别喜欢买那个小马宝莉卡，很贵啊。你看我们那时候才几毛钱，然后现在小孩玩的那种闪光卡，贵的像一些限量的，要上百块钱，甚至还会在某鱼上进行买卖哦，那完全不一样了。还有就是猴王丹，黑乎乎的小颗粒，酸里带着一甜，哎呀，这一小盒可以吃一个星期。还有跳跳糖，这个我喜欢吃，包括雪人雪糕，是先吃它哪一块呢？还有那个三色冰淇淋啊，三色砖。其实这些零食真的不算多美味儿，确实是我们记忆里面最奢侈的味道了，就是那种无忧无虑的味道。那个时候也不需要自己赚钱，对，也不需要有工作的家庭的压力，父母的身体也都很健康，爷爷奶奶也都健在，所以那时候，哎呀，就是无忧无虑啊，就是想的今天这个动画片结尾没看到好生气，或者说想着今天在课堂上谁谁谁说了我一句我不高兴，哎呀，今天作业没写完，这把第二天被老师知道了怎么办，好紧张啊，觉得这些就是天大的事情。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哈，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哎，也可以来说一说看你小的时候最爱的零食是什么呢？

此刻哈，在我们的大蓝鲸互动专区看到复刻留言说，哎，回复了链龙虾没有链接嘛？我刚才已经提醒到我们的同事了，让他去看一下后台的这个操作哈，也可以再等一等，等大家稍后后台调整之后，你再回复龙虾，或者你可以在我们那个江苏交通广播网之前发的这个文章里面去翻一翻，找到盱眙龙虾节的那篇文章，或者稍微等一等哈，我们之后把链接再做出来。然后今天呢，刚让各位来分享到的就是六一假期的美食，我看到很多朋友在说冰袋，对，冰袋也是，哎，你那是两毛钱还是三毛钱还是两分钱？然后还有义无止境，感谢这位小伙伴发来了英系图，和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同享。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太珍贵了，基本上里面玩的，你小朋友，你看谁说古人就没得玩，古人就很无聊啊，他们玩的比我们现在玩的花头多多了，而且有玩伴一起，比起现在的小朋友孤孤零零的拿一个 pad， 那真的是要有乐趣多了哈。感谢感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尾声呢，应刘总的嘱咐，一定一定要来分享一下我们101去旅行最近在做的拉面研学，因为他害怕各位收到链接之后觉得，啊，这个怎么拉面研学是个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们最近新推出来的市场上独一无二的一个产品。此刻呢，各位可以关注101去旅行这个公众号，这是我们节目组的官方旅行账号，101去旅行。听我们节目那么久，一定要关注起来。然后今天上午我们发了一个链接，别人的研学是教科普，我们教孩子学懂事儿。一碗拉面的故事，青海拉面研学独立营，6天5晚的一个研学。那为什么一定是要青海的拉面研学？因为它拉的不仅仅是一碗面，更是一条跨越地域的文化长路。一碗青海拉面从高原走到全国，那背后哈是几十年的饮食传承啊，包括现在一些标准化的这现代餐饮的一些标准化的一些历程，那真的是小朋友们可以亲手去体验揉面、醒面、拉

面，哎呀，真的拉过一次。因为刘磊和我的搭档韩寒，他上周哈两人在青海纷纷化身为拉面师傅，所以他们自己是感受到了，哇，拉面拉的真的靠的是技巧，拼的是耐力，传承的是文化。当然除此之外，我们也会有青海的这个大美的风景，青海的文化的传承，还会请到全国劳动模范韩玉龙老师带着小朋友啊亲手拉出人生中的第一碗面。这是我们做到的一个全国独一无二的研学产品，7月2号是首发。此刻呢，各位家长可以提前关注一下，微信搜索1011去旅行，或者是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 400-007-1011。除此之外哈，我们一路繁花火车旅行去甘南的行程也正在招募当中，接下来6月19号。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玄武湖隧道往新庄方向，龙盘中路高架和通济门隧道的北向南方向，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叶城的上方，车辆都稍显集中。玄武大道在许庄段东向西方向车辆缓行2公里，绕城公路在马群枢纽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流量和之前相比也有所增加。那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和江山大街隧道的进城方向车辆都稍多一些，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闽浦航线自6月1日起至9月30日实行夏令时，并调整运营时间，服务时间为6点至19点30分，周一至周五的工作日7点至9点、17点至19点两个时段，约20分钟一班滚动发车，其余航班均30分钟一班，全天64客运航班。周末双休及节假日全天均30分钟一班，全天56客运航班。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345万辆机动车，432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助力高效通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暂无发现偷窥车辆，依然战车自主巡视，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
4: 欢迎各位。

位，继续锁定 FM99.7 南京交警在线开始直播。今天真的是一个特别欢乐，而且让人都是有一种就是要蹦蹦跳跳的感觉，是不是？因为今天是6月1号，来自于我们的周一，很多的小朋友今天可开心了。有的小朋友是上午会有一些六一儿童节的活动，下午就放假了。那还有一些学校呢，是上午会有一些相应的集体活动，下午是班级的活动。总而言之，应该也是非常的快乐的，对不对？好，今天是六一儿童节，那很多的朋友其实也还是相互发一下信息，祝你节日快乐。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啊、哦，明白明白，也愿大家都有一颗赤子之心。好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的节目呢还是一如既往的要把来自于南京的交通信息快速的、准确的传递到你的耳畔。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都会准时播出，我是主持人小军。那你是谁呢？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好朋友、新朋友都来积极的打卡报道哦。哎，已经看到了山里人和魏撇猪已经来了，也欢迎各位啊！记住我们的联络的方式：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还有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华流赵军也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真的是今天6月1号，很多的新规都已经开始了。那同时呢，还有一些热门的一些视频，或者是你看车停在路边结果连环被烧，这是怎么回事呢？而且这个是在5月30号的时候真的是特别全网在热议和转播的一条视频，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看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和大家来讲一讲啊，就是6月1号开始的新规，不仅有我们的疲劳驾驶这样的一个新规，而且呢跟公共交通也有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新版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也是开始实施了。那到底哪些行为去做了一些规范呢？啊，大家一会儿都可以来听一听。那么今天呢，在节目的后半段啊、哦，就是5点半到6点，我们的警官主持人刘佳丽警官又会来到电波当中。好，我是小军，欢迎大家也要在大蓝鲸上啊、哦，就是搜寻一下大小的小军队的军，然后进入到小军的朋友圈，我们也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信息会和各位一起分享，而且还有我们好听的志愿同行的节目。来吧，我们听首歌曲《爱上未来的你》。

0: 从小到大，我觉得我还是爱小时候的自己，也爱现在的自己。好了，我们也再一次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啊！回到我们今天的电波当中，也来关注一下今天会有怎样的一些交警发布呢？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谢谢，风的颜色也来咯，然后快乐，这个一看名字就很快乐的我们的好朋友也来了，欢迎大家。我们先说一件事儿啊，这个和大家如果还是开燃油车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6月4号的24时，那国内的成品油的价格还是会有一个新的调整，这次呢会迎来一个调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目前呢应该讲说我们预计的会是下调，那么汽柴油的价格呢都会下调，比如说3.9毛钱到4.6毛钱，但是需要提醒的就是今天才1号嘛，那么到4号的24时，其实也就是说是6月5号到周五的凌晨才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价格的下调。那应该讲说到周三或者是周四的预测就会更准一点，但是我们本周周一的时候就可以先接受一个信息，周五的时候油价会下调，但是具体呢我们现在只能讲一个幅度啊，3.9毛到4.6毛，具体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降幅，我们再等个1-2天就会有比较明确的信息了。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呢是在5月底这样的一个信息，大家可以先看到我们在大蓝鲸已经把这张图发出来了。第一张图你可以看到的就是一片火海，其实呢它是一排车连环燃烧。那么你第二张图呢还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救生员他是穿着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救火服，然后呢这个车呢一辆一辆的都是只剩下了一个车壳。然后我们也来说一下，这个是在5月30号，也就是说在前天的时候，在网络上有这样的一段，就是一个停车场起火，很多辆车烧成了空壳。这个视频啊也让很多的这个网友是在关注，也有我们的车友在问到底怎么了。这个火情呢其实是发生在辽宁省，当时呢是在大连的一处的停车场，这个场内呢它停放的都是待交付的一个品牌的新能源车。那么拍摄这个现场的视频就讲了说，这个车辆他们停放

间距特别的小，然后很多辆汽车都是在短时间之内相继啪啪啪就被引燃了，然后现场的群众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有的打110报警，有的打119的这个救火电话，那么消防人员和辖区的民警其实也是最快速度到达了现场，火情呢很快被扑灭，但是这一起交通事故也造成了20辆的新能源汽车严重受毁。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第二张图，就是基本上有一些车辆就剩下那个焦黑的骨架，所幸啊，这个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么这个车它是怎么样烧起来的呢？这是不是很多现在在听节目的你在想说，为什么呢？而且为什么能够一下烧20多辆车啊？然后答案来了，一定让你觉得都不可思议。这个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呢？经过了警方和消防部门的联合调查，原来呢是一名74岁的王姓的老人家，在看到路面还有台阶上面积了大量的那个杨絮，他其实每天都会在这儿就是快步的健身走，结果呢他觉得那个杨絮啊，第一个毛絮毛絮的厚厚的一层，然后他一走快，哗，全都到他的这个眼睛啊鼻子里面，他就觉得太影响我的日常的健身走步了，于是拿起了点火机就点燃了路边堆积的部分的杨絮。是的，就针对于这个校车的处罚或者是管理是相当之严格的，因为接送学生的交通工具它是关系着我们的未成年人的出行安全，也是承载着无数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希望，所以它的安全性。

0: 好了，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所以说呢，我们放的歌曲都是特别的清新啊、哦，那种蹦蹦跳跳的感觉，也希望大家会非常的喜欢。谢谢你继续锁定 FM99.7，在收听着我们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好，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还有不知道雅诗兰黛原生液的吗？像精华一样的水，被叫做神仙水的平替，想维稳去黄细腻毛孔又怕油腻的，闭眼入这款原生液，百搭不踩雷，修护维稳细腻毛孔，养出健康水光肌。天猫在售915元一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只要299，关键是这是礼盒套装，会再多送大家一瓶的量，总统计到手400毫升，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油皮用清爽控油，可以疏通毛孔里的油脂垃圾，上底妆不粗糙不卡粉，干皮更是福音。原生液是小分子水，补水渗透力强，快速补水，深层保湿，难怪网友们都夸这原生液真的是低调的平替神仙水啊。熬夜换季敏感肌泛红，用它

0: 它能够快速稳住，针对长期熬夜、脸色发黄、气色差，它能够加速代谢老废角质，改善暗沉发黄，皮肤越用越透亮，素颜也有光泽。官网在售200毫升正装915，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299，买一瓶再送一瓶正装的量，到手是400毫升，专柜要1800了，小程序只要299，抢完马上下架，没有补货。夏天到了，这样的水啊真的是刚需，透明淡清质地，流动性强，上脸一抹化水秒吸收，吸收之后是软软润润的状态，不粘手不糊脸。雅诗兰黛低调的王牌产品第二代原生液，任何年龄段都可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马上下单。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现在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997金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Get ready， 一个车辆管理所、11个机关科室、21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竭诚为你，交通交流交融，安全安心安宁，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7: 周一，交通事故解答日。
8: 解答日，
7: 接下来领衔出场，警官主持人刘佳丽。
8: 事故处理全能手，
7: 让我们为你提供最有效的交通事故解决方案。周一例行，南京交警在线，交通事故为您权威解答。
9: 好了，我们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周一来自于我们的交通事故解答日，来，我们有请佳丽警官先跟我们说一下今天的定责案例会是什么。
10: 这个小爱驾驶车辆小爱驾驶车辆这个正常的道路上面正常行驶以后左转弯，这时候呢，小 B 驾驶一个就是我们俗称的老头乐，驾驶一辆4人的这种电动车，跟这个小爱驾车是对向行驶过来，然后两车发生了碰擦。大家看一看，像这种情况一般该如何去认定责任。
9: 小 A 驾驶的车辆是在道路上正在行驶，对吧？然后他准备是左转弯，而且不仅是左转弯，还要左转弯掉头。但是小 B 呢，这个时候呢是驾驶着一个老头乐，这个老头乐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也没有牌照，也没有保险。那么这时候就和小 A 驾驶车辆呢，就是对向靠边驶过来，两车呢就啪一下就撞在了一起，造成了这个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大家可以来说一下到底是谁的车辆。好， 谁的这个责任啊。那我们也说一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联系的方式，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还有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

0: 的大蓝色鲸鱼。我们先来刷新一下即时的警方路况。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尾缓行到西安门隧道内。除此之外，玄武湖隧道和应天大街高架的东西双向，古平港立交东向西方向，九华山隧道南向北方向，车辆呢都在缓行当中。青川立交往南京站方向，在分流的路口受到之前抛锚货车的影响，后方积压的车辆正在缓慢的通行当中。玄武大道在徐庄站东向西方向的上桥口，车辆缓行2.5公里。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人方向，车尾延伸到察哈尔路的上方，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南京芜湖宜昌三地海事部门于今日正式上线运行海事政务办理直通车，多项仍需要提交纸质材料办理的海事高频业务均可以实现三地互通，就近可办，既为广大的船员省去了异地奔波的麻烦，也大幅降低了港航企业跨区域办事的时间人力成本，真正的实现惠企便民减负增效。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周一，交通事故解答日。
2: 解答日。
4: 接下来领衔出场，警官主持人刘佳丽。
2: 事故处理全能手。
4: 让我们为你提供最有效的交通事故解决方案。周一例行，南京交警在线，交通事故为您权威解答。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啊，周一交通事故解答日，我们再把刚才讲的这个定责案例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大家也来可以听一听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其实小 A 和小 B 原来是一个对向行驶的一个状态，但是小 A 因为是要左转掉头，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和小 B 所驾驶的这个老头乐有了这样的一个接触点，有了一个碰撞点，所以呢，大家可以再来听一听啊。好，蔡警官再说一下。
5: 这个小爱驾驶车辆啊，在道路的一个路段上行驶，他呢左转弯掉头，大家知道在路段上掉头，然后这个小 B 驾驶一个老头乐和这个小爱发生车辆本来是对向行驶的，哎，这个因为小爱掉头嘛，然后他从对向过来以后，两车发生了刮擦，看看谁的责任。
0: 明白了啊，其实小 A 在左转弯掉头的时候就已经要和小 B 变成了这个同方向了嘛，但是呢还是在掉头的过程当中，不知道是角度的问题、速度的问题，还是小 B 驾驶的这个速度也比较快的问题，总而言之他们俩就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碰擦，然后车辆也有这个受损，请问是谁的责任？我们也来请大家说一说，一个是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一个是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也讲是这个六一儿童节，我们也关注到呢，就是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些安全的信息，而且还挺重要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因为我们也会关注呢，就是很多的家长跟小朋友讲说学校门口注意一点啊，车多人多慢慢走，但是却会觉得呢在自己的这个眼皮底下或者是在家门口那绝对放心，能在我眼皮底下还能怎么样呢？家门口熟门熟路的有多少辆车，有多少个孩子，我们还不清楚吗？但是我们也发现了，就是儿童的安全事故恰恰呢在这个家门口或者是上下学的路上反而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在前几年的时候，一个傍晚7点多钟，有一个5岁的小男孩刚刚迈出家门，就被一辆正在院内行驶的红色的货车带到，结果还遭到了碾压，最后这个孩子啊非常的不幸，就是当场身亡。这个孩子呢只有5周岁，家门外的路虽然就在自家的附近，但是你想想看，如果没有大人的陪同啊，大人也会觉得在家很放松嘛，那有的时候有可能这样的一个看管的意识就没有那么强，结果年幼的孩子根本没有办法知道车辆的盲区和危险性，所以你想想看，是不是孩子对于车辆的危险性缺乏认知，而作为家

0: 家长再一忽略，这样子悲剧就上演了。而且公安部呢也是公布了这样的一个统计，其实也是证明了这一点啊，就是在我们国家道路交通伤害已经成为儿童第二大伤害死因。而且在交通事故死亡的这个未成年人当中，大家能想到吗？1岁到6岁，我们称它叫低龄儿童，占到了50%以上。那所以说1岁到6岁的孩子占了比重这么大，你是不是会觉得有种倒吸一口凉气的感觉？那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要说，就是12岁以下身高不足1.45米的孩子坐车必须要使用安全座椅。因为目前为止啊，2016年的孩子，也就是说二胎刚刚放开的这些孩子，他们目前也就是基本上都到达了10岁，那还是在12岁以下，身高呢虽然有的已经是1.4米、1.45米甚至是1.5米，那是不是要做儿童安全座椅，要做增高垫，或者是在坐车的时候安全带一定要系系好，那家长一定要针对自己孩子的特点好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斟酌。但是国家的法律是明确的规定，12岁以下身高不足1.5米的孩子坐车还是要使用安全座椅。而且呢你就看啊，就是我们经常到学校护学岗的时候去采访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哭笑不得，就是有一些这个家长图省事儿，就是孩子他有的时候，有一部分的孩子在早上的时候他会在车上吃早饭，然后家长呢又觉得一个人送，那我要看着孩子，也不管1年级、2年级、3年级，就小小的一个人啊，就坐在爸爸或者是妈妈旁边的那个副驾驶座位，然后呢也不系安全带啊，还在那吃早饭，然后到门口的时候快快快快快下车，是不是这种场景很常见啊？
1: 嗯，
0: 所以他这个是非常危险。而且呢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抱在怀里面，这也是我们很多的高速警官主持人一来就说，我们在高速上查了好多啊，这个超员一超员呢都是一些小婴儿抱在怀里面，而且一家人都觉得很诧异，这个孩子还超员啊，抱在手上又不占座位还叫超员吗？所以就是针对于孩子如何的健康出行，还是有很多家庭是缺乏这样的一些安全意识。是的，那我们也讲你抱在怀里，我觉得家里警官当时就讲了，那孩子不就是你的气囊吗？
1: 嗯，
0: 所以发生碰撞或者是急刹的时候非常的危险。而且呢也有些朋友讲说，哎呀君姐，你讲安全座椅啊，讲的好像也就是安全座椅四个字你就结束了，那对我来讲我要装，然后等他1.45米以后我要拆，那不是很麻烦吗？一会儿装一会儿拆。但是呢我们知道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可是就是不能心存侥幸。而且我们再一次强调，这是国家的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我们再说一下，12岁以下身高不足1.45米坐车必须使用安全座椅。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就是骑行的问题，没有满12周岁可不能够自己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可不能骑电动自行车上路。而且现在很多的家长还带着孩子啊，你骑大车我骑小车，其乐融融。然后呢也看到有一些孩子啊骑着这个电动自行车也不戴头盔，说早上上学忙，有一些高中生啊，他们上学的这样的一个频率的确是比较的早，有可能6:50就已经是到校了，你就去看一看，也有很多的孩子是不戴安全头盔。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说一下啊，就是孩子的交通安全，孩子自己一定是安全的第一人，我们要告诉他什么安全什么不安全。可是他们都还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家长的监管也包括我们社会的呼吁啊，还是频率不能低。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是和大家再来说一说。其实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真的是吓一大跳啊，1岁到6岁的低龄儿童啊是整个因为交通事故死亡的占到50%以上。
1: 嗯，是的，是这样的。
0: 真的是让人非常的伤心。好了，那我们也继续回来啊，继续呢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新规。其实家里警官也关注到了，对不对？就是疲劳驾驶认定的规则是有变化了。
1: 嗯，对，新的法规会有变化。
0: 嗯，
1: 目前在4点阶段。对，
0: 是的，这个呢也是我们和大家来说到它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呢。首先它针对的人群是什么？是所有的开车人，没有什么例外，只要是机动车驾驶人就 OK。 你看他已经讲了6月1号开始实施， 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

0: 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它这个是针对所有的开车人，只要你是驾驶员，这一条就是一个硬杠杠。那么其中呢，它还有两个呢，是针对于我们讲到的客运机动车驾驶，这个里面是不含我们的出租车或者是网约车这样的一个经营活动的。那客运汽车它主要讲的就是我们的那种载人的大车，好，这个呢一定要和大家来说一下。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群体来讲，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你在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你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你没有休息，或者是休息小于20分钟，我也认定你这个就是疲劳驾驶。这可是从今天开始的新规哦。很多的朋友只记得前面一个4个小时20分钟，对吧，嘉丽警官？
1: 嗯，是的，
0: 这个
1: 一般是这样。
0: 对，这个道交法里面的内容已经深入人心了，但是从今天开始改了。我们刚才讲了，客运机动车驾驶人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6点连续驾驶2个小时，你没有休息，或者是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也是疲劳驾驶。然后呢，同样针对于机动车驾驶人，如果你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超过8小时，那你这时候我也认定为你是疲劳驾驶。

0: 事故在发生之后，我能不能定你是责任人？因为你疲劳驾驶，所以发生了这起交通事故。其实加利警官他就是佐证我们的一个因果关系的。
1: 嗯，是的。
0: 是吧？所以这个要和大家来讲一讲。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始终没有跟大家来说过，其实啊，如果要是说你连续驾驶这个载货汽车超过4个小时，你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小于20分钟的，驾驶证是一次要记3分的。这个是针对于我们的载货汽车，这个我们其实讲的很少，但是在高速上经常一线的高速的警官出身会有这条处罚给我们的客车这个货车驾驶人员的。那么还有，如果连续驾驶中型以上的载客汽车、危险品运输车超过4个小时，你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驾驶证一次要记9分。哇，这个处罚真的是非常严格。
1: 嗯，是的，人是最重要的。
0: 嗯，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要说一下，那么还有呢，就是新规当中已经有了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些规定嘛，刚才不是讲了吗，原来的这个疲劳驾驶认定，嗯，就是针对所有的驾驶人的，超过4小时没有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小于20分钟的，所有的都可以认定为你疲劳驾驶。然后呢，我们也讲到了，就是三种新的疲劳驾驶的认定是什么。一个是生理状态的维度，比如说你事故发生前10分钟，我们现在不是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车都有内置的摄像头，它会发现你的双眼闭合已经是等于或者是大于2秒钟，我就可以认定为你是疲劳驾驶。第二个呢，就是你事故发生之后，比如家里警官就问你了，你刚才在干什么的，是不是比较累啊，或者精神难以集中啊，或者精神恍惚啊，如果问询的结果证实了就是精神难以集中，或者是精神恍惚，是一种困倦的状态之下你还在咬牙坚持开车的，我也可以认定为你是疲劳驾驶。新规里面就规定了，我可以认定为你是疲劳驾驶。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在事故发生之前，有一些朋友不是那种工作特别高压嘛，对吧，家里警官？
1: 是的。
0: 那我认定你在发生之前24小时之内，你从事体力工作，或者是心力，或者是脑力劳动，你存在着是一个就是重体力工作，或者是高强度的心理脑力工作的，我也可以认定为你是一个疲劳驾驶。所以说大家这个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当然了，不能说我说什么啊，你们就认定什么，他也会有调查取证的内容和方法。夏警官，这个还是很专业的，我们看了一下啊。
1: 嗯，对，实际上这个从这个交通事故事例上面啊，疲劳驾车肇事的是比较多的。那么实际上以前的规定是比较硬性的，就是说，哎，你这个驾车辆超过4小时以后没有休息，或者休息少于20分钟，一般我们认定为疲劳驾车。
0: 嗯嗯。
1: 那么新的规定，它要就比较这个外延比较拓展了，那就要对你的睡眠状况、工作情况、饮食情况、用药情况和生活情况，
0: 嗯，
1: 进行一个调查以后，大家我前面讲过的，交通事故是一个综合认定，在这些信息我们调查完以后，会对你是否是疲劳驾车有一个综合的判断。
0: 是的。
1: 那么一般会体现在交通事故认定书上。
0: 嗯，
1: 对。
0: 在取证的过程当中，家里警官还跟我们讲，就是因为6月1号这个疲劳驾驶的新规出来以后，他们的整个的取证内容和方法其实也都是在更新了，对吧？
1: 对，是的。
0: 你比如说有6个维度啊，他比如说驾驶时间他要调查你，避险情况他要调查你，就是我要判定你事故在发生之前你有没有去避让，如果有的人就是已经闭着眼睛了，他不可能去避让的，所以他要去取证，包括生理状态的调查、精神状态的调查，还有睡眠状况以及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的调查。所以你看他真是多维度，然后最后呢，因为他不可能说是很多的人，他就是在这几个口袋当中你调查完就能够得到你是疲劳驾驶，他还会有其他的要求，比如说事故调查过程当中他会排除是不是酒驾、毒驾啊，这个和分心又不太一样。然后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你事发的时候我整个的这个就是车内的乘客的证言、车内的录像或者是车载视频的使用，他都要一一的去进行一个就是证据的佐证，最后判定出来你是否是疲劳驾驶。他又很严格，但是他又细分了。
1: 嗯。

0: 有多纬度的，就是让疲劳驾驶就是扼杀在我们的这个摇篮当中，对不对？
1: 对，也就是杜绝也许驾驶员啊，他认为哎，我四小时休息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我疲劳，如果前一天我一天都没睡觉，也许我在四小时之内我是休息了一段时间，
0: 但不够，
1: 但实际上是不够的，
0: 是的，
1: 依然会造成交通事故。所以说新的法规对他这种外延进行了拓展。
0: 嗯，其实家庭警官你们的工作量也增大了，你看他这个疲劳驾驶的认定真的是多维度啊。
1: 对，这是工作职责，没办法。
0: 好的，所以今天周一交通事故解答日啊，其实疲劳驾驶的新规也是为了事故定责，我们又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升级，而且是多维度更科学更精准的去进行研判了。好，所以说也是提醒大家，一方面疲劳驾驶撞了你的车一定是能保护到你，一方面也是告诉大家我疲劳驾驶能不能被认定，现在认定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因为它有非常多维度的这样的一个链接上去，其实很容易就能判断出来了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定责案例，下次警官再说一下吧。
1: 嗯，这个当时小爱驾驶车辆啊，在道路上，在路段上行驶的过程中，他准备掉头，在掉头的过程中，和对向的一个小 B 驾驶一辆老头乐，就是老头乐，大家知道吧？就是说，可能有些人不懂啊，就是他是四轮的，但是外号这个鞋号啊，叫做老头乐，实际上就是一个老人开的这种比较低价的那种车子，但是四个轮胎的，然后发生了碰擦。造成了这么一起交通事故。
0: 嗯，
1: 大家看看谁的责任。
0: 好，就是我们讲的老年代步车嘛，对吧？
1: 嗯，对，是的。
0: 来看一下大家的答复啊，稍等，今天的互动特别的多。魏撇猪讲，他说我就感觉啊，小 A 反而要负主责及主责以上的责任，甚至是全责，因为这个老头乐就是老年代步车啊，他能否上路，是否具有完整的上路的手续，对于这起交通事故来讲没有太多的影响。责任的划分是严格按照交通法规来划分的，那对于小 B 他驾驶这个老头乐上路的违法行为，后续会做他的违法行为的处理。然后山里人讲，他说这个案例我认为小 B 的责任，因为你小 B 你没有靠边行驶，又没有这个车辆的这个车牌，也存在有交通规则的违法行为，所以小 B 要负责任。然后风的颜色我看一下啊，风的颜色讲，他说今天的案例小 B 驾驶的老头乐没有牌照，明显的是违法行为，要负主责。小 A 掉头就需要减速并且注意观察，显然小 A 也疏于观察了，也有责任，所以说小 B 主责，小 A次责，现在有小 B 全责啊，
1: 嗯，
0: 有小 B 主责，小 A 次责，有小 A 主责，甚至是全责。
1: 嗯，对，今天的认定是有点分歧啊，
0: 个人有个人的想法。
1: 对，是这样子的，实际上我们在交通事故认定中啊，我老早就跟大家说过了，一般第一个先看当时双方的违法行为和事故的因果关系，然后再看他是否有过错，最后做出综合的认定。那么这起事故中，按照法律规定，转弯车辆要让直行车辆先行，所以转弯车作为小爱来讲，它是在掉头转弯，显然它是有它的违法行为的，它没有注意观察直行的车辆。那么作为小 B 来讲，它驾驶这种所谓的老头乐，这个老头乐是比较麻烦的，按照我们现在如果说通过专业机关去鉴定，很多三轮车都有可能它是机动车，而老头乐它是四个轮胎的，一般来说据我们的了解，做出鉴定以后，一般鉴定机关会认定它为机动车，所以说如果是机动车，那么作为小 B 这一方，我就要考虑你的执照问题，
0: 嗯，
1: 考虑是否上牌的问题，有没有在公安机关登记的问题。
0: 对，
1: 那么这起事故中，首先它没有牌照，我们暂且不去论他是否有驾驶证，他没有牌照就是存在着违法行为，他不能上路，他可以在家老头乐，不能在道路上老头乐，所以发生交通事故我要考虑到他对这事故是存在着关系的。如果你在院子里边，你去锻炼，你去干嘛干嘛，你在家里边，在这种啊不是道路上行驶，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在道路上显然是不对的。所以说这起事故中，我们定转弯应该让直行，从因果关系考虑啊，转弯要直行，小爱要负事故主责，而作为小 B， 因为你驾驶的是老头乐，你也

0: 没有到公安机关核定牌照，你行驶在道路上跟这事故也就有一定的关系，一般我们会定老头负事故次责。刚才那个网友跟我说的意思，他完全是在因果关系上去考虑了，就是说老头即使是没有牌照或者没有驾驶执照，他跟事故也没有关系，但是交通事故综合认定，我经常讲的22条它是有规定的。那么如果你驾驶技能不行，如果你没有上牌照，你在操作过程中是会存在着失误的。交通事故有一个观察疏忽和措施不当的问题，如果你没有这种驾驶技能，那你岂不是在操作上你可能会存在着失误。所以说我们一般会定小 B 负事故次责。
1: 哦，原来如此，是因为这辆车又是无牌车，而且因为开这样的一个就是老年代步车，它是没有经过专业的上路培训的。
0: 对，是的。
1: 啊、哦，原来如此，所以说大家也要多多的注意哦。嗯，有的这个车没有资质，还真的是不能上路。如果自己没有驾驶证，也轻易的不要去上路。谢谢嘉丽警官，今天大家就是整体的回复的。还是蛮好的。
0: 嗯，是的，总体也是不错。
1: 对，整体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哦！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呢是金渊给各位带来的城市爱学习，再次祝我们的孩子们节日快乐。那嘉丽警官，我们下周一再见。
0: 嗯，好的。
1: 好嘞，再见。

618即刻开始，赢江南精选小程序，所有重量级折扣都加上了，这福利太让人上头了。爆品多，好价多，618品牌特价，赫莲娜必须上榜，而且折扣超给力。绿宝瓶三件套，今天让你999三位数直接全款拿下，不介意的赶紧去到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口金赢。赫莲娜的综合实力、口碑、价格，这么多年攒下来的位分，是我打新年礼福气认可的贵妇专用。在使用感上，有姐妹说平替万千也难抵一件，这一套送礼自用都很拿得出手。心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毫升，养肤面面俱到，仅有50份，三瓶搭配效果那可是1+1+1=3。绿宝瓶的心肌水可是赫莲娜家的明星单品，维稳能力是把好手，是无数熬夜爆痘党心头的白月光，日常补水加湿敷两用的全能水。而绿宝瓶精华，去年假期我去了大东北，结果把脸冻得发红，摸上去糙得像砂纸，晚上用这款精华5-6泵厚厚的涂上几层，连续几天皮肤就恢复透亮了，很喜欢。包括绿宝瓶的轻乳霜，质地非常清爽，也适合油痘皮的需要，质地轻薄不厚重，上手之后非常柔滑，轻薄好吸收。对不太会搭配的人，不用纠结，直接选这个三件套，一套用全年，送人自用囤货都很值得，关键价格太好了，999直接拿下。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赶紧去，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总力支持。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玄武湖隧道、九华山隧道、西安门隧道、应天大街高架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车流量大，内环西线的吉庆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泛南南路高架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多排队。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铁心桥立交、双龙街立交和马群枢纽。中山东路在大行宫的附近，西向东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长江大桥的南影桥、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还有江山大街隧道都是出城方向车流量大，请大家耐心的排队等待。最后呢，来关注到从6月5日起，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啊，下班后干嘛？
6: 我要去上课。
5: 啊，这么卷？
6: 学点儿不一样的。
7: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

0: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1: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

0: 全新一周的开始，在周一傍晚的6:05问候到各位，欢迎你准时锁定收听我们997金陵之声为你带来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今天呢，既是本周的第一个工作日，同时也是本月的第一个工作日啊。当然今天还是这个国际六一儿童节，也祝我们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啊。从这个周末过来，就明显能感觉到这天气温度啊是一天比一天高，这个温度啊。但是呢大家都别着急，到本周三，也就是周中的时候呢，夜里面会有雨水来串门啊。今明两天的话是多云为主，你看就这会儿，这是6点出头，对吧，还有夕阳呢。最高温度的话这两天也是31度到33度左右，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啊，你如果说这两天出门防晒这个事儿一定要安排好。大家注意，我们讲的这个防晒啊，一方面在阳光普照的这样的啊晴到多云的天气里面，你要做好防晒，即便是阴天大家也要注意，实际上防晒工作也不能够弱化哈。早上是这两天的话大概是19到20度，但是同样还有一个小贴士，就你也别被早上感觉哎呀我出门早啊还挺凉快的，也别被他骗了，早上出门就得好好的做好防晒工作。昨天周天下午我在我们交广双频，就是一套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另外还有我们997金陵之声做这个周日下午的特别节目的时候，其实也是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防晒的问题哈。那防晒呢，有一些朋友的话习惯于用物理防晒，你比如说我们很多朋友是早晚骑电动自行车上班或者下班的啊，可能会买一些什么那种轻薄的披肩啊，或者说买那种轻薄的那个防晒帽啊等等，这么戴起来啊，这叫物理防晒。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喷那个防晒喷雾，或者说是抹防晒霜，这叫化学防晒。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配上这个墨镜啊等等等等，不一而足。那夏天特别是在正午的时候啊，你是户外活动户外工作，或者说是再热一点有朋友开始游泳啊等等，这种情况下尤其要把防晒这个事儿把它落实到位。还有一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职场人会忽略的，比如说你的办公室，就你工作那个工位啊，它如果靠窗户，你其实也得涂防晒霜啊。有人说那我又不傻，我靠窗户它对着我直晒，那我就要么就弄个窗帘，对吧，要么我就稍微避着一点，我反正我有自个儿的办法。我告诉你，并不是说阳光直晒的时候你才要防晒啊，就阳光通过办公室这个窗户透到你这儿，你也得注意。首先玻璃它是没有这种隔防晒的这种啊隔晒的这种功能的，户外强紫外线的这个环境啊，而且你要选对防晒霜的防晒指数。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啊记者发回的报道。
1: 那我们说正常的一个防晒呢，首先一个夏天中午暴晒的时候，还有大家出去游泳的时候，户外活动的时候，还有包括像有的时候去冬天去滑雪的时候，其实紫外线的暴露是非常强的，在这种强紫外线下要做好非常好的一个防晒。你如果是在办公室内靠窗的位置长期的这个办公的话，特别是中午的时候也在办公的话，你还是建议你要用防晒霜的，因为玻璃不具备防晒。我们更多的会强调还有就是防晒霜的一个使用，在强暴露紫外线的条件下可以去寻找一些对 UVB 和 UVA 都有效的防晒霜。第二个呢，那你至少一

0: 常讲要涂这么三个指尖单位的一个防晒霜。长期在户外暴晒的时候要补防晒霜，那是因为防晒霜可能被稀释了，汗液稀释了但补了防晒霜以后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在户外活动大于它防晒指数所能保护的那个时间段。一点都不接触紫外线其实对人也是不好的，紫外线的照射会有助于我们维生素 D 的合成，有助于体内骨密度还有钙质水平的一个稳定。如果是正常情况，我们是不建议完全阻隔紫外线的要适当的在春秋季节早晚的时候要适当的去接收紫外线。
1: 你看我们提到这个防晒的问题啊，刚才我就看到有一个朋友应该是女孩子吧，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面就说，他说景苑，防晒这个事儿啊，就像刚才人专家说的，不仅仅是夏天哦，四季都要做好防晒，这是懂行的啊。而且你如果说没有做好这个裸露的皮肤的防晒的话，特别是咱们的脸啊，就特别容易衰老啊，就皮肤老化，这讲的一点都不错。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其实跟这个有关系哈，有很多朋友说，哎，我就想年轻，年轻，你想回到你年轻的什么时候，多大呢？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如果有时光机，啊，如果有时光机，你想回到几岁？有朋友说，即便有时光机，我也不想回到十九岁，因为再过几天，十九岁的那个时候啊，再过几天，咱就得走上考场高考了，对吧？还有很多朋友说，我想回到童年，为什么呢？因为虽然那个时候啊，什么都不懂，但是呢，就是至亲的那些亲人，对吧？特别是祖父祖母，可能有人已经故去的啊，但那个时候是。能有他们的疼爱，对吧？是最美好的时候。哎呀，你讲到这个地方，我就想到了上周五啊，我带着我的父母去看的那个潮汕方言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强烈的跟朋友们来推荐一下，真的不错，非常好，特别感人。有很多朋友是从进场哭到出来的啊，但是我也流泪了，但是。没法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伙说这个剧情，我特别希望，就如果说您看过这个电影了啊，前提是您看过了啊，我录了个视频，其实是关于这个电影的一个剧评，也欢迎大家呢去看一看。怎么样看？很简单，你在这个微信里头啊，微信视频号啊，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静渊读书看剧”。静渊就是我名字嘛，安静的静，知识渊博的渊，静渊读书看剧。哎，现在最新更的那条，这个你就能看到，是关于给阿妈的情书这条视频的一个电影评论，是我亲自说的。很多朋友都在留言了，这里头已经有很多朋友的这个点赞啊，什么转发呀，诸如此类的啊，也欢迎你，前提是你看过电影的啊，不然的话你会说我有剧透的嫌疑啊，去看一看啊，是否有这方面的这个。看完之后情感的共鸣啊。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如果有时光机，你愿意回到几岁以及为什么？欢迎你到我们的这个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里面留言，在智能手机端如果还没有下载的记得赶紧下载一下啊，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下载好之后呢，在首页找到我们997近邻之声的直播，这会儿收听的按钮啊，点进去下面就有我们的话题帖，跟我们来讲一讲，如果有时光机，你愿意回到几岁的时候呢？为什么呢？
2: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3: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4: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
3: 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5: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

刚才我看到了嘟嘟猫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金渊，哎呀，我这会儿开着车走在这个河西啊双向八车道的这个路上面，听着这首月下煮茶太舒服了，真的。其实我虽然现在坐在直播间里面，但是听着这首歌依旧会感动。因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说了，就是上周五的时候我去这个影院嘛，看了这部电影，所以也跟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刚才播放的《月下煮茶》这首歌，其实就是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的主题曲啊，是由陈佳演唱的。哎，你会发现就是猛的啊，这个潮汕话唱的这歌，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温柔。啊，而且就全唱到你的心里面去了。尽管有时候你一听，你对歌词不熟悉的话，可能就是还不是特别清楚，对吧？它每一句究竟对应的是什么词儿，但不重要，不重要。歌曲的魅力就是如此啊！就像你听一首英文歌，它的那种情绪的基调你是能感受到的，而并不是说。

某一句话非得是你得精确的翻译过来，它不一定是这样的，这就是艺术的共通性，对吧？好，听完这首歌呢，一方面大家伙儿继续可以到我们的互动话题里面留言啊，话题是如果有时光机，你更想回到什么年纪以及为什么。最近的这个南京真的是非常的美，你像周末的时候，周六我就去了一趟玄武湖哈，我就发现玄武湖现在不管是水面上还是花架上都特别的漂亮。这个花架之上一簇一簇的，我看到这个凌霄花呀已经次第绽放了，柔长的藤蔓呢就顺着这个枝干向上攀援啊，很漂亮。翠绿的叶子是层层叠叠，然后橙红的花朵是缀满枝头哈，很俏丽，同时你又感到一种无限的生机。当然也有人说这是湖畔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是当然啊。另外呢，现在这个睡莲也浮在了湖面之上啊，还有鲤鱼，就是红白金鳞的这个锦鲤啊，穿梭在圆圆的叶子之间，荡开一层一层的涟漪啊。所以汉乐府里面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鱼戏莲叶间，那江南可采莲，是吧，这个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北，对吧。这首诗其实你不用背，就是你整个的画面感在你脑海当中，你就能够很自然而然的把它讲述出来啊。这是南京的美景。当下啊，说实话去哪儿都是对的啊，真的是这样。你像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现在跟我们已经走向远方了，有一大波朋友现在人在哪儿呢，就我讲话这会儿啊，人在哪儿，人在青海呢。因为我们的这个2026青海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很多朋友已经跟我们抵达现场了哈。中国夏都西宁的凉爽绝对能够消除你所有的烦恼。我们的路线今年做了升级哦，因为里面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从西宁进出去到茶卡盐湖、青海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还有甘肃的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仔丹霞。所以你看它是一个青甘大环线啊，能满足所有朋友想玩青甘环线的这个愿望。整个玩下来呢是8天7晚的时间，刚刚好，全程都是4到5钻的酒店住宿，还有青海特色美食带你一一的去打卡。朋友们如果有时间也想跟我们走向远方的话呢，也需要或者说也很方便的就拨打一下我们的这部电话 400-007-1011 400-007-1011 啊。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南北疆就是新疆丝路之旅的南疆篇、北疆篇，也已经在最近啊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这个游客哈。你像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慕士塔格冰川、喀拉库勒湖，一路风光足以震撼心灵。穿越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试试手气，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感受一下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我们这个是从南京啊直飞喀什，8天7晚的时间。这是目前市面上最具性价比的南疆环线，打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你去做一些具体的咨询啊，问问这个班期来报名都是可以的。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北疆的大环线，是一次出发要飞三次，一次三飞完成伊犁加阿勒泰加乌鲁木齐加吐鲁番的大北疆环线。这是今年我们特别策划的一次北疆旅行啊，在伊犁呢各个景区，一张照片就可以同时装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飞到阿勒泰的喀纳斯和禾木，我们是飞过去啊，就省下了2天时间以及1000多公里的路程，10天9晚，这是北疆行，体验一次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的旅行。同样，电话也是400-007-1011。另外呢，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对吧，我们针对孩子们还有一个研学的路线特别有意思哈。这个暑假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了青海省拉面协会等多家单位，共同推出了一碗拉面的故事青海拉面非遗研学独立营。这是6天5晚的一个行程，带领孩子们呢走进青海高原。

0: 从一粒麦子开始学习和面、揉面、醒面、拉面，最后亲手做出属于自己的第一碗拉面。在这个地方，孩子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美食啊，更是中国传统匠人的坚守与传承。全国劳模、高原工匠、青海拉面非遗传承人韩玉龙老师呢，会亲自对孩子们授课，带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一根面背后的中国精神。什么是劳动的价值？什么是坚持的力量？什么叫粒粒皆辛苦？哎，只要参加一下这个研学营，孩子们自然而然能体会到，他没有任何的说教，在过程当中孩子就成长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研学营的首发团是7月2号，你看整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啊。7月2号首发，报名热线依旧是400-007-1011 400-007-1011。以上所有的这个线路啊，我们还有相关的小包团和定制产品，包括我们的境内境外的路线都可以定制。比如说你说我们就一家7个人，对吧，想到哪个地方去玩，知道你们这个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能不能请你们帮我们定制一下，也可以，也没问题啊，也是拨打这个400电话400-007-1011啊。讲到青海的拉面，我多说几句，因为我在2024年的时候跟着我们的这个滴滴爸爸旅行社把青海的环线走了一圈。青海拉面啊，它有一个就是史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到青海有个喇嘉遗址公园，那这个地方的人啊，几千年前就生活在那边了。但是呢，就在几千年前的一次地震呢引发了泥石流，就有点像那个历史上的很多遗址一样，就这样的一个部落，就喇嘉先民啊，在一夜之间就全部从地球上就消失了，就是天灾导致的这个聚居地的消失。那么到了后来呢，就在喇嘉遗址这个地方就出土了一个盖着的碗，从那个把那个碗打开了之后啊，它是泥石流嘛，原来碗像我们现在吃的那个碗，它应该是正的，对吧，碗口朝上放在桌面上，但是因为有泥石流，它是正好把那个碗啊，泥石流裹挟着夸就倒扣在地上了。后来这个碗考古发掘出来的时候，这个碗里面还有几千年前喇嘉先民用小麦还有黍五谷嘛，黍做的面条状的东西。而且后来相关的研究院研究了之后，这里头啊实际上已经有了原始的佐料，就它不仅仅是一个什么没有任何味道的面食，不是，首先它是面食，二里面放置了佐料，就检验出了佐料的成分啊。所以现在你如果去青海的话，青海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看到一个面馆的名字叫4000年喇嘉拉面，就这么来的，就这么来。你现在在那个青海博物馆里面啊，还能看到就是出土的当年喇嘉遗址的那碗面条的那个模样，在那个展厅里面，我都去拍过，所以很有意义，既有历史的沉淀感，又能够激发孩子们动手啊。好，就说到这儿，这会儿时间来到了18:28，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来说一说，如果你身边有时光机啊，坐上那个时光机，你最想回到你多大的时候，以及为什么，来给我们留言讲一讲吧。
1: 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拥抱夜色，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走进青年夜校，邂逅志趣相投的他们，遇见不断前进的自己。赋能夜校，服务青年，这里是城市爱学习。
2: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

0: 程，拒绝餐饮浪费。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尾延伸到西安门隧道内，内环西线的吉庆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此刻也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环行3.5公里。除此之外，玄武湖隧道和新模范马路隧道的东西双向，九华山隧道南向北方向车辆也在环行当中。绕城公路在双龙街立交高桥门枢纽和马群枢纽车辆也稍显集中。长江大桥的南影桥、江山大街隧道和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依然是出城方向，车流量大，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最后呢，来关注到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新规于今日起开始实施，从此告别了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和网约车等经营活动。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接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2: FM 997精灵之声，城市爱实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0: 这个到了年终的时候，中间的中啊，有没有无论是单位也好，社区也好，这体检安排上没有？我呢是6月5号，就正好是这周五去体检啊。很多朋友体检的时候特别关注甲状腺啊，甲状腺呢还有一些朋友关注这个甲状腺的结节，哎，就这方面问题啊，我们记者对专家做了一个采访，我们先来听一听啊。
1: 专家介绍，甲状腺疾病主要分四大类：功能异常、炎症、结节与肿瘤。功能异常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和甲状腺功能减退两种。甲亢因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导致心慌、手抖、消瘦、易怒；甲减则相反，因甲状腺激素不足，引发乏力、怕冷、水肿、记忆力下降。炎症类以桥本甲状腺炎最常见，属自身免疫疾病。亚急性甲状腺炎多由病毒诱发，

0: 表现为颈部剧痛、发热等。甲状腺结 节检出率约 50%， 其中 95% 以上为良性。肿瘤类中，甲状腺癌 90% 以上为分化型，预后良好，十年生存率高。
1: 对着镜子自检一下自己的甲状腺，看看它的大致的形状是不是有变化，是不是肿大了。

0: 剧，打游戏，
1: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First
0: Blood， 看综艺。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非遗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爱上学习。
2: 天越来越热了啊！这两天我远在老家的老母亲就经常通过微信给静渊，就给我发这个语音呢、啊，说天热了。因为我周末啊，平时周一到周五在单位食堂救活一口，周末的时候呢，我喜欢做点菜啊，所以他每次都跟我说，这个吃不完的菜啊，当天晚上吃不完就把它倒掉，第二天重新做，千万不要吃隔夜菜啊！这是我每年这个到了天热的夏天，我妈妈都会嘱咐我的。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要跟大家伙说的是什么呢？就是隔夜菜这个事儿啊，可能大家都很重视啊。但是如果说我让你给它下一个定义，究竟什么是隔夜菜，你会怎么去表述呢？有人说隔夜菜，隔夜菜嘛，你晚上吃不完的，放到第二天中午再吃，那就属于隔夜菜嘛。哎，对，这话是对的，但是你把它讲的狭义了。我们通常说的科学的定义隔夜菜啊，它并不是单指放了一夜的菜。如果放置时间超过了8到10个小时，严格意义上来讲就应该算隔夜了。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各位举个例子，你想想一般的早餐的话，说实话我们都是哪吃哪了，对吧？早餐你不会弄得太多，结果吃不完，这种情况不多啊。一般我们讲的所谓的隔夜菜，是专指我们的什么呢？我们的这个主食，就是主餐、中餐、中午餐和晚餐，对吧？中午我们就说这个12点吃饭吧，咱说的晚一点啊，12点吃饭，你即便是没吃完，放在那儿过了8个小时，那到晚上8点，你再晚再晚，晚上8点你得吃饭了吧，对不对？所以就是从中午的12点到晚上8点，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周期。你比如说你中午吃了一顿没吃完，晚上吃了一顿没吃完，得，那你这就得扔了，不要放在冰箱里面了啊。所以它是按照时间来的，而并不是说隔了一夜就叫隔夜菜，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比如说正常的你11点吃午饭的话，那很多朋友到个晚上的5点半或者6点左右，对吧？你看这也是在6到8个小时之内，是这么一个意思啊。就是还有很多朋友说为什么不能吃隔夜菜啊，就是吃隔夜菜的话容易导致啊身体不健康，或者说甚至于食物变质、食物中毒啊。那你知道导致食物中毒的成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吗？啊，就隔夜菜，刚才我们说了，它并不是只放了一夜的菜，它是饭菜放在那个地方达到6到8个小时以上就属于隔夜菜了。比如说你早上做的菜放到晚上吃，就属于是隔夜菜。不少人担心啊，这个吃坏肚子是因为隔夜菜里面的亚硝酸盐可能会超标，对吧？食物导致它变质，甚至于说亚硝酸盐这个吃的过多的话，过于超标的话，容易诱发这个癌症，对吧？专家解释了，抛开剂量谈危害，其实并不科学。偶尔正规存放的隔夜菜呢，也不要过度的恐慌哈。想要吃这个隔夜菜更加的安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出锅就分装，出锅就分装，2个小时之内冷藏。吃的时候呢，彻底加热，不要反复的加热。所以讲到这儿，大家伙就明白了，就是一，你尽量不要吃摆了6到8小时以上的这个菜，就科学上面就定义它为隔夜菜了。但你如果说，就像刚才我讲的，有一些朋友啊，他早上一大早起来就炒菜，炒了之后干嘛呢？人家单位可能没有食堂，对吧？或者说呢，出去点。

外卖他也觉得不卫生，那么他带了之后啊，就带到单位去，中午吃一顿，保不齐晚上加班还吃一顿呢，对吧？但这个时候最好的就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一，你有那种单位，有那种空间啊，能让你去保鲜的，然后你要吃的时候拿出来有微波炉，能让你去热的，这是最好。另外一个就是什么？你千万别吃了一顿之后啊，就在那个碗里面吃了之后，你再动起来，然后再拿出来，它不行。就是你没有动筷子之前，你就把它分别贮藏好就可以了。就这一点大家要来注意一下，因为天越来越热了啊，也是作为一个小贴士，跟朋友们来做一个分享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如果有时光机，你最想回到什么时候？还有朋友说，最想回到多年前的6月1号，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儿童，还是个宝宝，还可以有一天假，过6一儿童节啊。没关系，只要你自己心里觉得自己是宝宝，那你就是宝宝。当然了，夏天这个唯美景和美食不可辜负啊！今天我们说了这个玄武湖的美景，也向朋友们推荐一下吃美食的好地方。因为今天已经是6月份的开始了嘛，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盱眙的龙虾广场重磅回归喽。所以，如果说有去年参加过25届盱眙龙虾节的朋友，一定还记得啊！真的是不仅仅江苏省内啊，全国范围内吃货都在那个盱眙的龙虾广场大集结。今年呢，这个盱眙龙虾节有变有不变。我们先来说说不变的啊。不变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依旧在现场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的炫变地道风味啊，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都在现场集结了。而且呢，十几家特色龙虾馆子现场神仙打架，闭眼直冲，绝不踩雷啊。什么你喜欢的蒜泥的、13香的等等，今年口味绝对可以满足你的味蕾。另外啊，变的是什么呢？变的是咱们的这个演出啊，今年阵容又升级了，3天连着嗨。你像很多朋友非常熟悉的这种大火的博主甜歌女神冯提莫，至于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都会在现场齐聚，妥妥的就是实力网红唱将的一个大集结哈。不用担心唱的歌你不会，没关系，旋律一出来，前奏一响，保管是你跟着全场一起摇摆一起欢唱。就这种全民大合唱，你只有到现场，到盱眙龙虾节的广场才能够体会到。当然呢，今年实际上还向朋友们推荐一个，就是12号是星期五，13、14正好是双休啊，你可以呢奔着盱眙完成一个2天1晚的，对吧，这个周末游。举个例子吧，从南京去到盱眙的话，也就1个半小时的车程，说走就走，高速就可以直达哈，全家出行啊，呼朋唤友都特别合适。除了吃龙虾呢，哎，你可以在那边玩一玩。第一天自驾抵达，先去打卡一下超级震撼的这个龙虾主题巡游，800多人参演哦，10大方阵一起亮相，真的是一路欢歌一路景啊。另外啊，就是氛围非常的好，傍晚呢你就冲着这个龙虾节广场去嗨玩，一边吃龙虾一边看演出。晚上你住在县城的商圈啊，步行就能够逛夜市吃小吃啊，你也不妨二尝一下，非常的方便。第二天睡个懒觉啊，起来之后你凭着那个龙虾节的门票的票根啊，那边非常出名的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三大景区任选其一免费玩。所以你既可以是赏山水美景，还可以品一下盱眙的千年文脉啊。下午你再打包点龙虾回来带给你这个因为加班没时间去盱眙的朋友，哎，给他们品尝品尝。抓紧时间购买我们的盱眙龙虾节的门票啊，向朋友们首推的就是看台区的票，一张只要168元每人，它是无餐桌的，但是呢座位空间角度你可以自行调整啊，先到先得这座位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它无遮挡，它视野非常的开阔，前面没有人群，所以你坐在看台区看那个舞台上的演出是非常赞的，特别适合拖家带口去盱眙那种轻体验的家庭啊。这是我们的看台区域的票。另外呢还有 B 区和 A 区票， B 区呢是228元每人， A 区是288元每人，这是有餐桌的啊，按照票上的那个桌号一对一的，叫一票一座平票入座。但是甭管你买的是这个看台票还是 B 区 A 区的票，每一

0: 门票里面都含有7到9钱的大号的高品质龙虾，整整2斤啊。另外呢，还会给你一个送到的龙虾背包，里面的饮料啊、小吃、伴手礼啊，全部都塞得满满当当的。凭着票根儿，大家还可以啊畅玩景点。刚才我们说到了，关键怎么样购票？来敲个黑板。你在听到静渊介绍的时候，这会儿关注我们金陵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一下“金陵之声”，南京的那个金陵啊，“金陵之声”，关注好，回复“龙虾”两个字，龙虾，这个时候会有一个海报。啊，上面有二维码，你扫码就可以在小程序里面购票了哈。关键是你现在买的是电子票，你买了哪一天的，哪一天奔了盱眙之后，就可以线下兑换纸质门票，好位置不等人哦，所以赶紧去买。6月12号到14号，让我们一起相约在第26届盱眙龙虾节，吃正宗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一起爽翻整个盛夏吧。
1: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3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2: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3: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
2: 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4: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FM 997成。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啊，下班后干嘛？
3: 我要去上课。
2: 啊，这么卷？
3: 学点儿不一样的。
4: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3: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4: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

此时此刻呢，时间是来到了这个晚间的7: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电波当中，锁定997金陵之声，正在为各位带来的晚高峰节目《城市爱学习》，我是静渊啊，安静的静，知识渊博的渊，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我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静渊读书看剧”啊，安静的静，知识渊博的渊，静渊读书看剧，来关注我啊。最近上新了一条视频，是关于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一个影评吧，啊，但是我不想剧透，我希望看过这个电影的朋友，哎，去我的这个视频号里面看看这个视频的电影评论啊，是我的一个评论，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跟我的这个看完之后的一些情感。是不是能够形成共鸣，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啊，因为现在它是一个叫融媒时代，你不仅仅可以听到静渊的声音，你也可以通过互联网的平台看到我的这个视频图像，对吧，也可以实时保持这个联系啊，都非常的方便。当然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呢，是邀请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如果说你的身边有时光机，坐上那个时光机，你想回到你多大的时候啊，以及为什么，通过我们的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大蓝鲸来留言，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啊，下载好之后呢，在首页找到我们金陵之声的这个直播收听按钮，下方有话题，直接在里面说就可以了啊。今天呢，在7点过后啊，我们跟朋友们来聊一个话题，聊聊什么话题呢？就是你有没有关注过心理健康，以及你有没有关注过一些专门讲心理的一些账号呢？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关注过心理学的一些营销号啊，就是哎呀，感觉就容易制造焦虑，对吧？就是本来没往这方面想，一看他这个讲心理学的这左一个分析右一个分析啊，哎，严蕊就小王，他是北京的一所大学的学生啊，受家庭关系的困扰呢，他呀经常在社交媒体上面浏览心理科普啊、人格分析啊、原生家庭对自己的影响啊等等，就这类主题的这个内容，然后他说这类这个短视频内容啊，是他的情绪出口，也是探索自我的重要载体。他坦言啊，他初中时候就浏览过心理学的相关的账号，那个时候呢，他一度认为自己个儿得了抑郁症。后来这小王刷到了一条区分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的这个区别的科普视频，他才发现啊，当时啊，他自己只不过是有

抑郁情绪。此后呢，每当再刷到如果说有这类情况，你可能是抑郁了等等的视频，他就会本能的反感啊，就他认为就这类视频这种故意夸大的言辞啊，会误导很多心智不成熟的孩子，他认为这类视频就应该被禁止。数据调查显示，有 70.14% 的受访者认为就是一些心理学的营销号能够提供看问题的新角度，但是呢就是虽然看了我不会全信他，这是 70.14% 的受访者啊。也有 12.54% 的受访者觉得哎，大多数讲的还挺有道理的啊，内容比较可靠。有 12.37% 的受访者觉得很多内容像营销套路或者说流量话术啊，这个感觉不太可信。还有一些朋友觉得这类视频就是引导我去买课的，就是引导我去买一些心理学的这个书籍的哈，都有。其中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小苗苗同学大三的时候，他就研究上这个心理学的账号了。为什么特意的去看他呢？因为他本来是可以保研的啊，但是在保研的过程当中呢，面临了很大的压力，不是很顺利啊，所以他就关注心理学的这个账号。他讲啊，那段时间他要保研笔试面试，哎呀，整个人都比较烦躁哈，觉得自己可能不行。社交平台呢，经常给他推这种心理类的短视频的内容，什么各类心理学疾病的这个名字啊，也推送给我啊。他就觉得心理压力更大了。就有的时候你发现没有，我们为什么每次请到我们的一些医院的这个主任医师啊，好朋友来到节目里面做客的时候，讲到他们的那些领域啊，医学方面的一些知识，我们都说，如果说你听了之后觉得你有，但是呢你仅仅是给自己一个提醒，一定要抽空到线下到医院去进行面诊。特别是还有一些朋友啊，头疼的脑热的，上网一看，也不看就是什么事儿都没有，一看啊你感觉好像所有的疾病都跟你有关，都是导致你这个头疼脑热的原因啊，所以你看着自己个儿就把自己个儿吓得呀，真是都走不动道了，对吧？就这类千万千万是要不得的啊。你看有朋友说，就哎呀，就是感觉看那个心理学的视频，一看在那个某一瞬间感觉自己被击中了，产生了一种被理解的感觉啊，紧接着被理解的感觉产生过后就是极其的焦虑。哎呀，他讲的这个心理学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疾病的名词好像我也有啊，对吧？然后立马就觉得自己是个病人呢，千万不能这个样子啊。还有呢，有一些朋友 34.89% 的受访者感到安慰或者释然，那说明这个视频还不错，对你产生了一种心理的按摩，对吧？释然了嘛。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小张，就他是学这个心理学这一块的啊，他就感觉到，他说哎呀，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没有学心理学的这样的朋友看了的话，会越看越上头，边看还边会对号入座，对吧？但因为他学这个专业的，所以他会更加的这个理智啊，他就会切换账号，避免看相关的内容。那你不看嘛，他也就不再次的给你推了啊。所以这是这个小张说的他的一个想法。另外呢，来自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的这个副教授哈，是赵老师，赵金武赵教授，他就说了，他说部分的大学生啊，因为面临着对于未来的不确定，学业压力、就业压力，你看这个月又是毕业季了嘛，对不对？等等这种焦虑和不安，有些大学生可能还面临着复杂的家庭问题啊，于是乎就开始向外寻求内心的这种安稳和慰藉。而这种所谓的伪心理科普内容呢，以科普的名义使得大学生下意识相信内容具有科学性，打引号的啊，科学性，将自己的经历呢自觉的带入或者说自我解释，继而导致这类内容在青年群体当中快速的传播。我不知道这会儿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都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啊，你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里面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这种类似啊心理学的账号你喜不喜欢看，你刷的多不多。大家注意啊，心理学的账号它不仅仅是单纯的跟你讲心理学哦，它很有可能是什么呢？是套着这个一些事件的外衣跟你在那儿讲心理学。比如说原生家庭和睦对于孩子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你看他其实就是套了一个原生家庭的一个外壳，然后他通过讲一个事例啊，小王这父亲跟小王的这个母亲

亲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就是不是很和睦哈、啊。在小王多少岁的时候，可能两个人离异了，诸如此类的啊，就是他会通过一个案例，把你的注意力吸引进来，然后在里面穿插一些就是有的没的，可能并不科学的心理内容，让你来关注他。他是这个样子啊，你看，这个之前就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讲什么呢？讲比如说，那就是特别妈妈们特别喜欢看的啊，是讲那种什么样的内容呢？就是比如说你们家有一个儿子要娶媳妇儿了啊，对方让这个男方准备多少彩礼，或者这个女方让男方啊什么什么前提下说没有任何的条件，你要在房产本上面加上我们家女儿的名字等等，就这类视频啊，就是妈妈们特别爱看，而流量也特别的好。然后呢，他也是借这样的这种案例在里面穿插上所谓的心理学的这个内容啊，男方怎么想，女方怎么想，然后这个应该怎么想，就这种东西啊，其实也属于是什么呢，就是心理学内容的这个大类，只不过它套上了一个外壳，这个外壳就是什么呢，就是各种场景下的人与人交往的事例，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呢，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小王王延磊啊，他对于心理学的营销内容是不是可信，哎，他研究了之后还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哈、啊。他说你看这个视频当中啊，有这么一个人正襟危坐的讲着一些耸人听闻的话，他说我认为这个一般都不太可信，我会怀疑他们是不是要推销课程，或者说如果是一个这种视频的话，是不是要让我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啊。他说如果真是一个有专业资质的心理医生的话，他说绝对人家不会用这样的语态来跟你讲心理的内容，所以我觉得小王这话讲的是有道理的啊。调查显示，面对纷繁复杂的心理类的帖子，有 62.53%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大部分情况下能够，那你就可能属于亚健康什么这类啊，这是标题，他说我绝对不看，对吧。当然如果说内容里面留这种钩子的话，所谓留钩子就是什么，你下单啊这种啊，留钩子的话，那我就可以判断它是一个营销号啊。哎呀，所以我发现啊，在视频的平台上面，就不管你自己偏向于什么样的内容啊，但是好像心理类的这种营销号，很多的朋友都刷到过。刚才我们说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这个赵金武赵教授啊，他表示目前部分社交媒体平台针对心理科普类的这个内容呢，确确实实审核标准以及把关的机制啊还存在短板，就使得大量违背专业常识的伪心理视频上线传播了。而一方面呢，缺乏统一的判断标准，你没法认定这个心理科普它是科学的还是伪科学，对吧。另外一方面呢，平台的资质认证也存在漏洞，就是不少平台会有标志认证的这个机制嘛，对吧。那很多伪科学发布者会通过各种平台绕过平台资质认证去上传内容。哎，我发现这一点啊，现在这个大健康领域做得蛮好的。就比如说你说你是个素人啊，甭管你从事什么专业，反正你不是医学专业的，你说你也到网上去讲讲什么怎么样养生啊，怎么样这个在某个科目类如何使它健康，什么你是什么泌尿科的心脑血管科的，你其实都不是这方面的人士，你也讲，哎，不行，他会给你限流，甚至于说会把你的这个账号啊给封了。这一点我觉得抓的还是蛮好的，确确实实是这样。即便是我们相关的这个媒体机构，你没有这个资质的话，你也是不能够上传的。比如说我们采访了某一个医疗方面的一个专家，对吧，这号是这个内容是出自专家之口，他讲出的他的出镜的视频，但是我们的账号没有这个资质传上去也不行。所以这个我觉得把控的还是蛮好的哈。另外呢，这个赵教授也说了，建议调整平台的算法推送比例啊，就是要增加正面科普的内容，同时还要增加对伪科学辟谣的内容，是吧。现在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的伪科学伪科普的这个辟谣啊，这方面力度还不够，很多时候都靠观众自己个儿去辨别，但是360行每一个行内叫隔行如隔山啊，都有壁垒，对不对。其次呢，就是严格落实网络信息内容分类标识义务，就是明确各类存在啊编造虚构的这样的剧情啊人设啊，利用 AI 生成的内容啊，应当在显著的位置标志相关的信息。

机，这点很重要。当然这赵教授还说了，就是最好是采用什么呢，就是专业资格证件加身份证明加不定期的核验的方式来进行多重的交叉管理。现在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很多朋友说，那我去考一个这个营养师的证书，哎，我在短视频跟大家伙讲讲怎么样这个吃东西更加的营养。我告诉你，现在考营养师的证书这事儿我还真了解过，它分两大类，一种叫注册营养师，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公共营养师。啊，就如果说你是一个素人，没有这方面的专业背景的话，你去考可以考，你考的是公共营养师，但你用那公共营养师你是没法做养生类的账号的，你必须得考注册营养师。但是考注册营养师的前提是你必须要在相关的医疗机构工作满5年以上，并且你本人是这专业的，你才有资格报考。哎，你看这么一来的话，就把绝大多数人拦在了专业之外，对吧？好，这个最后我们分享的这个主题实际上不仅仅是心理学账号，对吧？你包括大健康，包括很多的这个专业类别，不是社会学账号也是一样的，就是想要他说出的内容是科学的、有权威度的，我觉得个人内容的把关以及平台资质把关缺一不可啊。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爱学习，我是静渊。在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这个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啊，静渊读书看剧，安静的静，知识渊博的渊，静渊读书看剧微信视频号，也欢迎你下载我们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好之后呢，在这个里面你可以收听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十套频率的所有的直播节目，也可以点播我们的音频节目、视频节目都可以。稍后呢是颜亮为各位带来的言之有理，让我们一起相约在明天周二傍晚的18点钟跟你再会咯，拜拜。

0: 都会在大脑当中留下印记。而之所以我们会想不起来一些事情，是因为我们当前所处的情境跟当时接触这个事情的时候的情境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把你放回到某个情境当中，理论上你是能够想起所有我们经历过的事情的，只要你还在那个情境当中去。所以我就想起那个我很爱看的那个《我爱我家》国产情景剧里边，讲到有一集就是宋丹丹扮演的和平突然失忆了，然后这个富明老人跟这个她老公贾志国为了帮她恢复记忆，就是怎么办，把情境重现，把家里布置成这个上个世纪70年代那种状态，小红书啊、语录啊、服装也是回到当时啊，包括吃东西也是当时一些典型的食品，就真的帮和平一点一点的把那当时的记忆给唤醒了。这是第三个，情境很重要。第四个，记忆它不是一个独立的认知，它受到包括偏见在内的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记忆可能会出现偏差，这种偏差会带给我们重要的影响。什么意思？我们回想起来的某个人某个场景，它很有可能并不客观，它是带着我们主观对这个事情的分析过滤之后带着偏见剩下来的一个面貌。所以有时候不要太笃定相信自己的记忆，因为你的记忆是被厚厚的打上我们个人的认知色彩的。最后一个，记忆和人类的大脑的组织功能密切相关，这些功能组织一旦出了问题就会导致失忆。好，除了这五个内容之外呢，记忆这本书还专门拿出了一个篇章来探讨改善记忆力的方法，这可以说非常实用了啊。老有人说颜亮的书房推荐的东西都不实用，这会来个实用的。你要想改善记忆力的话，你把这本书听完，不管你是学生还是上班族，也许里边给到的一些实操的办法吧，其实我个人很不愿意用这个词啊，实操的办法也许能帮你改善记忆。这些办法呢，有的属于道的范畴，它告诉你这个原则是什么，方法是什么，道理是什么；有的是属于术的范畴，术的范畴呢，反正因人而异了啊。有人可能觉得非常受用，有人可能觉得对我来讲不管用。但不管是道的层面还是术的层面，都是一些方法，而且呢简单易学。我们下面就进入这本书。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想要提高记忆力，首先你要投入足够多的时间，这就是福斯特所说的提升记忆力的总时间假说。后来有一个说法叫一万小时定律，就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投入的时间越多，记住的信息也就越多。换句话说呢，学习时间和记住的信息数量成正比。同样一个知识点，你在它上面花的时间越多，你对它印象就越深刻。那刷题，你刷100遍，他刷200遍，那么对这道题那个人的印象可能就比你深刻，这确实没办法。我所认识的99%的学霸都逃不开大量的时间跟精力的投入啊。虽然你看上去他跟你说，哎呀，我就随便这么一学，我也没怎么看，你信吗？有那1%的天才我信，但是绝大多数的学霸们都是靠着大量的专注时间精力的投入的啊。但这里面有一点要注意，就是你花足够多的时间，方式也很重要。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要背一首诗吧，同样是花3个小时，但这3个小时你怎么来使用它很重要，方式很重要。如果你只是不断的去重复的大声阅读朗读3个小时，效果呢可能有，但不如什么呢？不如多种形式的投入。比如说我背一首诗，好，我自己先念几遍，然后我再听一个别人念的版本，别人念出来念给我听，我也听几遍，我再把自己念的一遍录出来，然后放给自己听，我再听个几遍，然后我再听一遍别人对这首诗的讲解注释，我理解这首诗了。这么一来我也花了3个小时，但我对这首诗的理解跟记忆可能就要比单纯的死记硬背要好得多。这是提高记忆力的第一个法宝啊，首先你得投入足够多的时间。提升记忆力的第二大法宝，要懂得分散学习。这个呢有点像我们说吃东西啊要少食多餐，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你要把学习的时间呢做分散处理。你不要说我今天啊来劲了，我学一天，然后歇2天，3天打鱼2天晒网，这个效果肯定是不好的。你要做个计划，比如说啊，你说我在今天我要花1个小时来背英语单词，你与其花一个

完整的一小时，你不如把这一个小时分成两半，每次30分钟，中间呢间隔一段时间，比如说我早上半小时，睡前半小时，比你集中的求一个小时效果可能要好。这个策略叫间隔学习策略，它记忆的效果从测试来看的话可以翻倍。提升记忆力第三大法宝，你要知道一条线，这条线叫遗忘曲线，也叫艾宾浩斯记忆曲线，因为它是德国的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发现的关于记忆的规律。这个规律告诉我们呢，信息输入大脑之后，遗忘同步开始发生，而遗忘的发生随着时间的流逝先快后慢，特别是在刚刚记忆的短时间内，遗忘发生的最快。所以要想把刚学到的东西及时的记住，那就要及时的安排复习，而且要跟着这个记忆曲线的快慢来安排不同的复习间隔。我们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今天学了一首诗，你最好在一个小时以后把它背一遍，然后一天之后再来复习一遍，3天之后你再回想一下这首诗，以此类推，越往后复习的时间间隔越长，久而久之呢，这首诗就可能被长久的记住了。但如果说我今天学了一首诗，但我过了一周我才来复习它，那这个效果就非常差。好了，这三条算是提高记忆的道方面的范畴，就是一些总的原则跟方法。那下集当中我会来讲一些术的部分，就非常的实操的部分，看看这些办法你之前背东西有没有使用过，包括你以后想记住一些东西试试看效果怎么样。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牛津通识读本》这个系列当中关于记忆这本书，作者是澳大利亚的乔纳森·福斯特教授。这集我们要来讲讲关于记忆当中那些术的部分了啊，就是技巧。还记得我们上期讲到人脑跟电脑储存记忆的工序是一样的，编码、储存、提取。而提高记忆力的技巧第一步就在编码，怎么样帮一段不太好记的信息重新编个码，然后把它存在我们大脑当中，这样你再次提取的时候就容易得多。这本书里边呢举了一个记年代的案例啊，但是我先说一下，因为它是用英语的方式来编码的啊，我们听起来可能有点费劲，就是著名的滑铁卢战役，这个战役发生在哪一年，我猛一问的话可能之前没有

0: 以及联想语境的方式，要求你把它记住，是会有一定效果的。但总体来说，还是因人而异啊。而且，如果你掌握了这个技巧的话，其实你自己去编码，自己去联想，赋予意义，个性化的一些记忆方式可能会效果更加吧。比如说，我们下面讲到这种叫轨迹记忆法，这个呢，就是根据每个人自己的生活经验，自己去设计轨迹，效果更好。它又叫位置记忆法。 或者叫西摩尼德斯记忆法，因为这个办法最早的使用者是古希腊的诗人西摩尼德斯。有一次呢，西摩尼德斯去参加一次宫廷宴会，在宴会进行过程当中呢，这宫廷的房子突然塌了，很多客人都被砸死了，只有西摩尼德斯幸存下来，而现场呢血肉模糊，都认不清谁是谁了。 然后西摩尼德斯通过回想每个客人他坐的位置、他当时吃了什么、跟谁说话了、他旁边是谁、那个人旁边又是谁，用这种方式还原了当时宫廷整个的宴会的现场。这种轨迹记忆法，具体实操的办法，大家记住一个要点，就是把你要记的东西和你熟悉的路标对应起来，然后通过回忆这些路标来回想要记的东西。举个例子哈。 我们要记住八大行星啊，原来是九大行星啊，现在因为有一颗我们认为它其实也不具备行星的这些认定的标准了哈。八大行星，八大行星距离太阳由近到远的距离，你就可以试一试轨迹记忆法。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线路想象成是你从大学宿舍一直走到大学的校门口这个距离，这段路上呢依次有宿舍、实验室、草地。 食堂，然后你按照顺序把这个八大行星和宿舍、实验室、草地、食堂、操场对应起来。比如说，宿舍是水星，啊，因为宿舍里边饮水机嘛，宿舍离太阳最近。然后往下走，哦，实验室，实验室是金星，因为实验室里有金属。再往下走，草地，草地是地球。再往下走，食堂，食堂是火星，食堂里有火吗？
1: 你把这条路记住了，顺序不会错的话，你去记八大行星和太阳对应的距离就不会错。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以上都是一些提升记忆力的小技巧，因人而异。我还是那句话，因人而异啊。根据每个人的记忆东西的习惯，啊，我们人类一直渴求提升自己的记忆力啊，希望自己的记性好一点。但有时候也要感谢记忆力会主动或者是潜意识的去丢失一些东西，有可能是完全忘了，也有可能呢这些东西被你的潜意识把它放在某个你再也不会去触碰的地方。因为我们的生命体验当中，总有一些事情，我们觉得很。 受伤害，很痛，很丢脸，很羞耻，这些事情被我们就沉默在了潜意识区吧，轻易的我们不会去想触碰它，久而久之，你真的觉得，哎，我似乎不记得了啊，挺好的。像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就是一个记性不太好的人，或者说只记得那些开心的事情，所有不开心的事情，经历的不愉快的事情。
2: 啊，我也不知道这是我主动的潜意识的行为呢，还是我的记忆真的已经帮我自动的去做了一个删除，就看什么现在都觉得都蛮好的。好，颜亮的书房，下期再见。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 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0: 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兰亭序》，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来到了晚上的20:07，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1: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洋仔。2026年6月1号星期一问候到各位，不仅是新的一周啊，希望大家工作学习都能顺利，同样也问候到全天下的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0: 哎呀，我怎么忘了这茬了？
1: 张老师快乐，
0: 说明我不，我刚好说明我真的不是一个孩子了。
1: 不，我不这么认为
0: 啊，
1: 我不允许你这样说。你的智商绝对是个孩子，
0: 孩子有的时候比大人聪明。
1: 哦，那就是情商，这个得承认。哎，你平常的时候你歌评很棒，但是今天爱的主打歌，我略微有那么一点点小意见。
0: 嗯，
1: 都已经六一了。还让孩子们背《兰亭序》，
0: 说明这就是真实的童年。
1: 别闹，哈哈，今天再怎么着，个别地方的小朋友有放半天假的，有放一天假的
0: 啊！真的还有人放一天假？
1: 有，
0: 我以为都不放假呢，都在学校里专门汇演。
1: 晚上我带方向盘的时候，然后有那个淮安的伙伴们讲，淮安的小朋友今天放一天假。然后现在的这个各个学校庆祝六一的方式，除了文艺演出之外，也会有很多新奇的有意义的方式。
0: 嗯，
1: 我闺女他们学校好像几年都是延续这样一个活动。
0: 怎么说？
1: 义卖。
0: 什么
1: 义卖
0: 啊？义卖啊，
1: 就是你把你家里边

0: 闲置的，然后暂时不用的一些小玩具、书本啊，或者有意义的东西，然后带到学校来，然后通过这样一个类似于跳蚤市场啊、闲鱼啊、转转呐、爱回收啊这样一个方式，然后卖给就是同学们，当然是一个比较公道的价格，然后把这些钱，这个学校以班级为单位，然后上交之后会交到公益组织，给到那些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在学业和生活上面有困难的小伙伴们。因为你要说不是所有的孩子可能在这样一个日子包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能够有条件去读到自己心仪的那本书，用上哪怕说自己一直去特别想要去购买到的那支铅笔。所以这样的工作，这样的活动，这样的这六一，我觉得很有意义。所以每年我们都会去组织这样的活动，我们家长也会踊跃参与。
1: 对，相对来说，我小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六一是不怎么好玩的。我跟你说实话吗？
0: 又不是这个，是你每个家庭状态不一样。你从小被家里人反锁在屋子里边的，你这是六一不老好玩的。
1: 那反锁，那怕我跑出去吗？
0: 说来听听。说怕你跑着加链子不就完了吗？
1: 你要我说哪个？说加链子那个事儿，还是说六一的事儿？
0: 不是六一，你六一为什么觉得不好玩？
1: 因为首先第一点，我们小时候六一是没有假期的。
0: 啥？
1: 我们没有假期，那个时候最多就是什么？就是你当天
0: 不愧是重点学校出来的学生。
1: 我就不说那个学校，那学校反正现在校区都被拆了，不是，但仍然是我们盐城最好的小学，只是后来换了签了一个新校址而已。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就是没有六一儿童节要放假这个概念，就是大家老师们会为了六一儿童节去准备一些比如说晚会的表演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0: 那对于女的性格来说应该是觉得很好玩啊。
1: 哎，我
0: 你这么爱唱爱跳的一孩子，
1: 我小时候还真没有开发出爱唱爱跳这个就是这个技能，真的没有。
0: 是小时候憋坏了，所以现在但凡给你个词儿就要唱，是吧？
1: 我是大概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开发出了这个技能，然后一下子一发不可收拾，参加各种比赛、学校的活动什么都要少不了我。但小学那会儿好像还真的没有怎么意识到这件事情。
0: 你现在不是一发不可
1: 那个时候就是朗诵吧？朗诵那个时候每次都少不了我。对，
0: 你不是一发不可收拾，你欠收拾。那时候大概朗诵什么？你还记得？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还真是。我记得以前就是我们2007年那会儿不是出了一首歌叫感恩的心吗？
0: 感恩的心，感
1: 谢
0: 有
1: 你。那个时候要学手语，然后那个时候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任务，就是你要既能朗诵又能唱歌。那时候学校可新潮了，那个节目的表演形式，先朗诵，然后朗诵完了之后呢就是一段歌曲，叫第一句怎么唱来着。
0: 我从山上走来，你又要离开。哦，不是，这刘若英的《想问问你敢不敢》。串了串了串了啊！那个，
1: 等一下我找一下啊，我们库里应该有啊。
0: 跟我走吧，不对，
1: 应该有，应该有啊！我来听听看，当时这个歌是。
0: 感恩的心，感谢有，对，有这个歌。
1: 哎，大概是这样，我听一下啊。哎呀，这个旋律太熟了，真的。
0: 然后当时就用手语表演。
1: 那就是感恩的心，感谢有，就是大概是这个，大概这个，我就已经太小
0: 了。你刚才摊了两次手，请问哪个手语？一个手势代表两句歌词。
1: 我还记得那个小时候，这个时候我已经走上台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他不唱，先是有一段朗诵在里面。
0: 好，我们暂停这段音乐
1: 啊，
0: 大概朗诵内容是。
2: 我来自偶然。
1: 我来自偶然，像一什么？我又忘记了。因为我跟你讲，唱歌和那个就是朗诵不一样。唱歌你是随着旋律。
0: 我来自偶然，像一个一无是处的家伙。词儿全不记得。
1: 然后就是应该是我小学，应该是我想想看，5年级还是4年级表演过一次。然后其他的时间最多就是班级后两节课不上课，然后呢会留一个活动课的时间给放电影。
0: 挺有意义啊。你为什么觉得印象会觉得六一儿童节无聊呢？就因为不放假吗？
1: 第一是不放假这期，第二是文艺汇演其实不是全校参与型的。
0: 那你有参与说明你文艺骨干吗？
1: 但是你知道现在小学的很多学生他们就全校大家都一起比如说会连环什么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但我们那时候小时候真不是这样。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六一儿童节在我心中没有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些印象。
0: 所以你重启英超联赛的原因是希望人人有歌唱，人人有赛餐，对不对？
1: 就是这样，
0: 完成童年时候的梦想。
1: 人的一生都是在治愈自己的童年。
0: 张老师，你将来成立

0: 集团的时候，我一定要当你的死，就是这种官方发言人，什么事儿都得给你上升一个高度。
1: 这个叫内部公关。
0: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啊，今天现场最应该去过六一儿童节的我们热恋天团的阿菊同学，来跟大家打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菊。
0: 说说吧，孩子，印象最深的一次六一儿童节。
2: 印象最深的一次六一儿童节是我六年级的时候。
0: 发生了什么？
2: 那一次我们学校特别的阔气，他包了太阳宫。
0: 竟然用了阔气这个词啊！好的。
2: 他包了太阳宫的剧场给我们玩一天，就是做文艺汇演。
0: 哦。
2: 就是南京那个太阳宫剧场。
0: 那我知道。然后在
1: 贵校的这个财力真的是可见一斑啊！
2: 我当时也很震惊
1: 啊。
2: 然后当时就是包了一天，然后加上前前后后我们去彩排了好几次，
0: 大概几年
1: 还彩排了好几次。
2: 对啊，
0: 大概几年的时候，
2: 很厉害。我小学2017年还是2018年？
1: 哦哦哦哦，
0: 那应该可能是太阳宫剧场那年就是营业额不是很高的时候，走量。
2: 反正那一次是我印象中最好玩的一次六一。
1: 好玩在哪里？还有除了这个演出之后，这演出当中什么节目比较有意思？
2: 因为就是节目很有意思，而且大家基本上都参与了。
1: 那你干嘛了呢？
2: 我是跳舞的。
1: 哦，
0: 咱们个子高，跳舞肯定。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有道理。
0: 必须要在中间的那种。当时舞蹈名字记得吗？
2: 不记得了。
0: 感恩的心，俩人演了一个同一个节目。
2: 感恩的心，我们也演过。
0: 哎，你从小到大六一儿童节的礼物有没有收到那种特别有纪念意义？
2: 那倒没有，好像都是玩具。
0: 那对啊，玩具跟玩具也不同啊，印象最深刻。
1: 你从小到大收到过玩具和礼物最多的一次是哪一次？
0: 肯定过生日嘛，可能是吧。
1: 过哪一岁的生日？
2: 10岁。
1: 啊，那大家都一样。我说这个总得是全国统一吧。
0: 对，
1: 我说小朋友肯定是10岁生日收到礼物是最多的。
2: 对啊，
0: 10岁生日个人收到礼物最多。
1: 嗯，
0: 18岁成人礼，爸妈收到礼金最多。
1: 是吗？
0: 18岁成人礼。
1: 但是每个地方现在对成人礼的这个举办的要会有一些要求
0: 啊，那是，
1: 所以不一定啊，要看情况。
0: 你私人嘛，
1: 啊，对，私人嘛，私人自费举办啊，
0: 就包括你结婚对吧？
1: 嗯，
0: 家里边比如说给你大排宴宴，这正常上礼嘛。
1: 嗯，
0: 要你有一天你成家的时候，我作为你的好老哥、好搭档、第一监护人，对吧？我到
1: 你说好老哥的时候，你发音一定要准确，不然就会把我吓一跳。对，
0: 好老哥哥哥呀，啊，对呀，
1: 好老根是什么？
0: 刘老根，刘老根，没看过啊？真是的，经典的偶像剧。
1: 但是我最近因为就是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新闻，我觉得瞠目结舌，说有新婚的夫妇他们在小红书上发帖子，就在吐槽说这个婚礼办的太贵了，份子钱居然都收不回本。我当时一下子就懵了，我说难道婚礼花钱不就是应该就把这个钱实打实花出去，怎么还会想着说通过收份子钱把它给收回来？
0: 每个家庭的想法不一样，
1: 对，所以
0: 条件不一样，
1: 哎，所以说
0: 这种私人的活动我们其实不用太干预，对不对，
1: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原来每个人办婚礼他背后所打的这个一些也不能叫算盘哈，所以每个人的这个想法都是不太一样的，
0: 目的和初衷，
1: 对，
0: 都不同。当然我们希望各位通过我们全程热恋的节目，然后寻觅到那个正确的他，将来能办一场有意义但是不一定会很铺张的浪费，对吧？
1: 对对对 对，
0: 对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迎来你们共同缔造那个小生命的第一个儿童节，
1: 哦，
0: 对不对，啊，期待吧，期待在2027年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喜讯。当然更多我们要怀揣感恩的心，每一个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家人的呵护，有社会的这样一个关注，然后还有身边朋友的这样一份这个体贴，然后信任支持，包括家人的这个无穷的这份爱会贯穿到你的生命，所以希望每一个小生命能够茁壮成长，沐浴在阳光下，同样感知到这个世界的温度，成为这个一个重要的有意义的人之后，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去反哺这个社会，去更爱这个世界。
1: 六月杨老师有没有发现是一个特别年轻的一个月份？
0: 为什么？
1: 因为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孩子们正在经历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时刻。
0: 再过几天，
1: 哎，比如说你像这个小朋友们经历的是六一儿童节，6月7号是高考，6月18号左右全国各地会进行中考，时间不一，6月20号左右是大学的毕业典礼。
0: 对，
1: 就是你的学生时代基本上每一次的变化或者说最终的结束都会在六月份。
0: 哎，从青少年到少年，

0: 迈向青年，迈向壮年。所以我们全程而练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信息。
1: 对，六月份我们有两场关于高校的非常重要的活动。第一场是我们现在可以先预告一下了，如果不下雨的话，大概率在端午节将会进行的是我们2026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的总决赛。
0: 好期待，好期待。
1: 另外呢，就是在本周五晚上的18:30哈，月夜月有样，青春正发光。2026江苏高校社团百团大战年终决赛将会在南京建业高新区震撼开启，以青春之名赴建业之约。本次活动将会集结包括南京大学、河海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17所学校的优秀社团，街舞、声乐、舞龙舞狮、花样跳绳等多元才艺轮番上阵，为你带来视听盛宴。那活动现场呢，更有校企面对面双向赋能市集、园区优秀企业参访，以青春赛事聚人气，以企业分享引人才，愿更多的青年学子奔赴建业，扎根建业，在这片热土逐梦前行。6月5号晚间的18:30，各位可以来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视频号、英超联赛抖音号收看全程直播，看百团争霸，感受锦绣建业青年友好城区的无限魅力，期待与你不见不散。
0: 太棒了。哎，这比赛的团队里面有没有相声社团？
1: 你可以现在去联系一个。
0: 没有，我的意思没有就算了。让孩子好好学跳舞，学跳绳，
1: 哎，
0: 艺术体操。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嗯，
0: 相声，相声不要暂时不要考虑社团，如果想做社团，先去看开心茶馆，好不好？
1: 啊，可以，
0: 好吧。那个
1: 开心茶馆的票怎么卖的？
0: 你看你论斤还是论筐买？
1: 这么值钱、啊、不是？
0: 好吧，关注一下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视频号啊，会有这个百团大战的精彩献给各位啊，也希望大家共同聚焦精彩建业。
2: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你们好，我是南京本地人，目前从事财务方面的工作。新的一年越发觉得找对象这事很重要，也想尽快告别单身，在朋友的推荐下能选择来到节目里尝试一下。我平时生活圈子简单干净，喜欢看书、旅游、爬山，也希望能找到一位真心愿意长久的男士走下去。欢迎你来联系我。
1: 全球热点，向爱出发。
2: 你们好，我是本期女嘉宾，安徽铜陵人，现在在常熟生活，在自己哥哥的厂里工作，而在老家和父母一起生活，平时喜欢旅游、唱歌、吃各种美食。我是交广网的忠实听众，一直很信任平台，所以鼓足勇气来尝试一下，希望能遇到一位爱干净、有房有车、工作稳定的男士。欢迎你来联系我。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3: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4: 今天我们这位女嘉宾，她的资料呢将会在明天哈登录到我们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各位呢可以来先行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明天呢会给您去做这个推送哈，你明天上午8点左右就能够看得见了。我们先来请阿菊介绍一下今天这位大女主的一些基本情况。
5: 方女士出生于1992年，身高163，体重100斤，出生地在安徽省铜陵市，现居于常熟，目前呢是做缝纫工的工作，兴趣爱好旅游、吃美食、唱歌，婚姻状况离异，这个要求一定要爱干净、有房有车、有稳定的工作，要有上进心、爱心、孝心。
4: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她的三个关键词。
5: 第一个关键词是
4: 什么呢？
5: 都是为了孩子。
4: 怎么说？
5: 因为女嘉宾呢现在孩子在老家，她基本上呢每次放假都会回去，工作方面呢她自己是想要更进一步，自己开厂，但是因为孩子上学所以要稳定，所以要再考虑
4: 啊。
6: 一些事情以孩子为原心嘛。
4: 嗯，
6: 有突然会发现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那些曾经跟你在一起玩耍的伙伴，包括你现在虽然你没有结婚，
4: 是，
6: 你会发现你再去约以前之前那些网球老友可能很难第一时间给你出来，
4: 有些已经就躺在我的微信列表里，就已经是好久不联系了，后来偶然给我点赞，我说哎，怎么最不约我打球，他说照顾女儿，因为当时就1到2岁，0到3岁之间时间就不是你自己的，就是孩子的。
6: 嗯，
4: 对。
6: 那你陪女儿干嘛？陪女儿学网球啊。那不陪我出来打不啊。
4: 3岁之后就开始疯狂打球，把女儿带到球场，弥补一下自己这3年当中缺失的打网球的时间。
6: 马上半点广告，稍事休息，继续回来全程热恋，咱们一会儿见。
1: 和阿树去

0: 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董超。
1: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转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神奇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
2: 一次好奇，
1: 行程
2: 一次放纵。
1: 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2: 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不解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我省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提醒大家，苏松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并且关闭小海、竹航、南通开发区、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路口，施工预计至6月30号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前程热恋，向爱出发。
1: 我今天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六一儿童节，所以我准备的两首歌我不得不很想把它给放出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 Tia 袁娅维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唱功作品，叫做开往春天的地铁。
2: 没事没事，那个张总裁，这事儿我作为发言人我能帮你圆回来
1: 啊。
2: 为什么要坐开往春天的地铁？
1: 因为
2: 小朋友有首歌也唱春天，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相应程序啊，张总裁。
1: 哦，谢谢老师。6月1号星期晚间的20:37，这里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金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2: 各位晚上好，在下张端，张老师第一监护人兼官方发言人杨仔哈。
1: 辛苦了。
2: 不辛苦，张总裁为您服务应该的。
1: 那本月公司打折。不是。
2: 你要真能确定我这个事儿啊，我还真挺开心的。对，我就不用每个月为生计发愁了，真的是。
1: 我开不了很高。
2: 你开不了很高我就把你开了。
1: 员工开领导。你下次给王总提一下。
2: 你可能没被开我。我们这边有开瓶器专门开领导。
1: 不好玩，杨老师。哎，因为我们很害怕有一天别人说你不好玩。
2: 不会啊。
1: 为什么？
2: 因为我压根就不好玩，我是幽默风趣。不一样。真的，一个人好玩有趣。
1: 太好了，他自己把这段接上了。我跟阿菊都接不上，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真的，杨老师你这个本事真的是蛮厉害的。真的
2: 不是，因为我总结过，一个人幽默风趣跟耍宝好玩，它是完全不同的几种概念。
1: 谁是幽默风趣？你，
2: 正是陛下。
1: 还有，不是，那是正是在下，或者正是陛人。
2: 我幽默风趣就在陛下这个位置，好不好啊？正是陛下
1: 啊，
2: 必须
1: 是
2: 在下的意思。
1: 在下啊，鄙人在下叫陛下，对对对，嗯，
3: 对。
2: 然后就是好玩儿。我来举例，我觉得好玩的人，
1: 哎，我会这么说吧，就是你觉得谁已经到了幽默风趣，谁还只停留在耍宝好玩？我问你几个，看你怎么确定啊？
2: 嗯，
1: 张大大老师，哎，你中午吃的啥？还是晚上吃的？
2: 晚上吃的没怎么消化啊。我能选择不回答吗？
1: 可以。
2: 各位可以全网包括问豆包一下张大大的名场面。然后看一下张老师有他自己独到的风格
1: 啊、
2: 我作为一个地方小咖，
1: 你讲大老师，你讲张老师，我也在讲我，对，
2: 这一丘之
1: 貉。哦，大老师也是在讲王鹏，不好意思、啊，
2: 不是，就是我觉得待看吧，就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喜好，主持风格也会不一样，
1: 嗯，
2: 对吧？
1: 杨迪老师，
2: 哎，杨迪是个好玩的人，
1: 哦，
2: 是个好玩，而且、他。从我同行的角度来说啊、我姑且称他为同行，就是他的主持也好，综艺感也好，他有的时候是已经快晋升到幽默了，
1: 嗯，
2: 但是差一丢丢的就是可能他的身份也不能再就是喧宾夺主、一般都是以嘉宾的身份参加某一档娱乐节目嘛，
1: 就是他的身份给他定位就是好玩，没有让你完全占据主导嘛，对吧？
2: 对，
1: 这个是跟设计的原因。
2: 你要是太占整个的这个节目当中的过多的比重的
1: 话，你会抢，
2: 哎，
1: 嗯，
2: 这个就是
1: 其实不好，
2: 对，所以其实做节目也好，做事也好，有的时候是定位准确，才能够决定你的上升空间嘛，
1: 嗯
2: 嗯。
1: 那周星驰老师，
2: 大师，
1: 哎呦，对对对，嗯，
2: 他的幽默，他的设计在剧情当中，在人物里面，而且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当你长大了。从以前的无厘头跳出，光是这种所谓为了让你去觉得欢乐或者博君一笑的这个剧情包括设计的梗之后，你可以看到他每一部剧背后的心意，讽刺了很多应该去被讽刺的负面，但是唯一赞颂的是爱情，
1: 就你会最后笑中带泪，这里还蛮难的，
2: 然后会感慨爱情，相信爱情。
1: 对，
2: 所以我建议全程热恋的各位听众朋友，没事的时候把周老师的这个作品
1: 电影翻出来看一看，
2: 你会突然觉得里面对于爱情的这种赞美，包括有的时候遗憾代入感是非常非常强的。
1: 程杰斯老师，
2: 那就是我们对一些活化石要保持尊敬，好不好？把它放到某一个位置去看管好，尽量。
1: 那你会笑啊？
2: 啊？
1: 你看到这活化石，你也会笑啊？
2: 我知道这 传达一下他的笑声、
1: 啊、
2: 但是没有成吉思老师本尊那么笑那么好，因为程老师已经是就是强颜欢笑了。对，
1: 他今晚有请假，没事，你不用担心。
2: 我不担心
1: 啊，
2: 就因为他不来，所以我就很少有这种幽默的创作源泉、
1: 嗯、
2: 我要顶着面
1: 啊。
2: 就是这程老师的洒脱和他的这一份对于青年人们的热情。你比如说曾经啊有这么多场英超联赛的比赛，然后今天经过张老师的加持，
1: 嗯，
2: 再次用网络端传播的方式让大众喜欢，
1: 嗯，嗯，
2: 包括我们之前就提到的这个百团大战的活动，这也是程老师的心血。
1: 对，是的，
2: 对吧？
1: 嗯，因为百团大战呢，经历这么长时间以来呢，就是得到了很多同学和社团的高度的欢迎，就每次只要发公告，三天之内16个名额必满。
2: 对，
1: 因为你知道，他百团大战里面很多是街舞类的社团，他们一年可能只能排2到3个舞。所以他们是非常有自信和信心来参与比赛的，要展示一下自己。
2: 没错，嗯，而且程老师也凝结了好多心血，同学们也相当的支持、
1: 嗯、
2: 啊！一听说是程老师组织活动，赶紧去啊，赶紧去，去一回少一回了，是吧？嗯，我说意思就是要大学毕业了，
1: 退休确实也不绝
2: 孩子们要大学毕业了、
1: 啊，
2: 大四毕业了之后还怎么参加百团大战？
1: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2: 哎，
1: 对对对，
2: 不是说程老师的这个保质期啊
1: 啊啊！
2: 虽然他现在已经临期了。职业生涯
1: 啊啊，
2: 对不对？他做了多少年男人宿舍了？你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2: 对，哎，对吧？临期产品就是
1: 啊，
2: 该半价卖就半价卖。啊、好了，
1: 不是就怕半价还
2: 卖不出去、啊？
1: 哎呀，
2: 要捆绑销售、啊，一个男人宿舍捆。
1: 我觉得是这样，卖不出去的时刻，人就要开始想，我能卖出去什么？什么东西是我原来卖不了，现在我可以卖了？
2: 嗯、
1: 以后就不叫男生宿舍，叫老年公寓。就讨论跟他所处在同一个年龄段的那些人的故事，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
2: 而且他现在已经有资格去参加，包括去制作这档节目了。
1: 嗯
2: 嗯，你想血脂、血糖、血压这一块，他应该很懂的
1: 啊。啊啊啊！
2: 所以啊，有的时候在变化当中去找到自己的生存渠道。
1: 是的，
2: 在成长过程当中感受到人生不一样的魅力，这是我们经常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观点。
1: 对、嗯嗯，
2: 包括您的感情也是。10年前您对爱情的。

0: 看法跟十年后的你肯定是有区别。
1: 那当然，
0: 当然希望大家原则不要变，寻找那份真挚真诚能够牵手一生的感情。
2: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你们好，我是本期女嘉宾，安徽铜陵人，现在在常熟生活，在自己哥哥的厂里工作，而在老家和父母一起生活，平时喜欢旅游、唱歌、吃各种美食。我是交管网的忠实听众，一直很信任平台，所以鼓足勇气来尝试一下，希望能遇到一位爱干净、有房有车、工作稳定的男士，欢迎你来联系我。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前程热恋，向爱出发。
1: 来，我们继续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女嘉宾房小姐哈，来有请到我们的阿菊。
2: 房小姐出生于1992年，身高163，体重100斤，出生地在安徽省铜陵市，现居常熟，目前做的是缝纫工的工作，兴趣爱好旅游、吃美食、唱歌，婚姻状况离异，这种要求一定要爱干净，有房有车，有稳定的工作，要有上进心、爱心、孝心，
1: 要有三心，但不能有二意啊。
3: 哎，那我们就关心第二个关键词。
2: 第二个关键词是关于过去。哎，
1: 我倒听听看呢。
2: 因为女嘉宾的上一段婚姻，男方赚钱能力一般，妈宝男，公婆呢觉得女生脾气大，结婚的时候男方也没有给彩礼，并且女生还倒贴了嫁妆，男方呢在婚前给女生画大饼。
3: 这话说一半，最后一个哎，
1: 就那个饼是什么饼？
2: 画饼是，就是
1: 他也没说是吧？
2: 对方对他好，帮他
1: 找工作什么之类的啊。
2: 然后，但是这就是画饼的，
1: 纯粹啊，我估计父母催得太紧。
2: 嗯，
3: 还有就是，他既然相信这个饼可能会变为现实，成为你的美味佳肴，那就是因为他对对方肯定在某方面的这个自然条件上有你依赖和信任的。
2: 因为
3: 其实最开始你看从两个家庭的这个什么彩礼也好，包括自己的嫁妆也好，等等等等，已经出现很多问题了。
1: 年轻都是借口，阿曲，如果你谈了一段非常失败甚至可能有一点愚蠢的婚姻，你会说自己说啊，当时我就是类似于啊见色起意或什么之类，你肯定不会，你会说啊，当时我只太年轻了。人都是要保存自己的自尊的。其实当时可能什么呢，父母催太紧，看他长得还不错，或者说看他去有点小钱，可能就这样的原因
2: 啊，就是没考虑清楚啊。
1: 但是他会把这一些自己做的很愚蠢的选择归咎于很年轻这一个看起来比较中性的原因上。
2: 哦，
1: 因为他结婚的时候他19岁就谈恋爱，然后就结婚了，这个年就你这个年龄段，
2: 嗯，对啊，
1: 你觉得你这个年龄段会不会有的时候做一些比较上头的事情？
2: 会啊，
1: 你这样不就行了吗？对不对？
3: 所以啊，所以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这个体验当中一些经历，包括你曾经感知过的周围的一些温度，决定了你未来人生的一个走向。所以很多人说哎，性格如何如何，开学型，看这个座那个座，其实这就是事儿教人，一教就会，
1: 对
3: 你才知道什么叫做一声叹息，是吧？
1: 上头不要紧，核心能力是你什么时候能理智的下头。
2: 嗯，
1: 我们经常老师说下头这次，哎呀，一说下头这次特别特别不好。但是要真的在婚姻和恋爱过程当中，如果你下头的那一瞬间，你的是多次的理性的这种分析导致了你一个感性的判断，你下头了，那你应该感到庆幸才对。
2: 嗯，
3: 对。来吧，我们来关心第三个关键词。
2: 第三个关键词是爱干净是必要条件。
3: 嗯，为什么？
2: 因为女嘉宾呢有表示，对方一定要爱干净，并且呢自己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人，从小就爱收拾家里，现在只要一有时间呢就要收拾卫生。
1: 做服装类型工作的朋友，他们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一些
3: 习惯，
1: 小的一些习惯，
3: 嗯，
1: 要爱干净，
3: 要井井有条。
1: 因为你想，你要出场的衣服给别人的，一定得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才可以。
2: 嗯，
1: 谁都觉得新衣服一定是一尘不染的。
2: 嗯，
1: 哪怕他是从那个塑料袋子里面给摘出来什么的，
3: 但是我们个人建议新衣服从网购也好，就买
1: 先洗一下，
3: 还要
1: 先洗，哎，先洗一下，对对对。
3: 当然，除了一些比如说就必须要版型挂浆的
1: 皮衣，然后你拿回来洗一下，
3: 搓一板搓一下，那你还真皮痒了，
1: 哎呀，
3: 妈非揍你不可。
1: 是的，嗯，
3: 但是就是对于生活当中的习惯哈。所以我们今天大女主提到的这份干净，也不是说您真正必须要哎呀一尘不染窗明几净，就是男生对于自己这样一个个人卫生的打理啊，我还是那句话，指甲啊，头发的长度啊，包括男人的毛发比较旺盛啊，
1: 嗯，
3: 尤其到了夏天，可能咱们穿短裤的时候啊，这个小腿上的啊可能显着茂盛，很有雄性的这样一个风范，但是请不要把那些内容去移植到你的脸上。男生有的时候
1: 该刮胡子刮胡子，就这样，就很简单。
3: 但有的人留胡子也可以，怕就怕在胡子上方的这个器官在你微笑的时候这样脱出来，这个就很可怕。
1: 鼻毛修剪器一点都不贵，很便宜，
3: 而且那件事情做起来很爽。
1: 是的，
3: 那是我的爱好之一。
1: 是的，我这也是我的爱好之一。
3: 耳朵里边你会玩吗？你笑什么？ 耳朵里边。
1: 你能不要用玩这个字吗？
3: 不是，我说了爱好之一，你说你也喜欢，我就是沟通一下嘛，不就玩吗？
1: 你应该是耳朵里面的，你有的时候会修剪着，可能是当成一种乐趣，
3: 很乐趣，而且很解压。我会用那个小剪刀，还有那个选剪器，然后再拿剪刀剪。然后
1: 但是你怎么会看得见呢？
3: 就
1: 靠感觉啊？
3: 不是靠感觉，家里边这个洗漱镜前面有个小圆镜子
1: 啊、哦哦，对对对，
3: 你把小圆镜子反打过来，不就是刚好吗？
1: 哦，这么高级的技术啊！
3: 那当然，
1: 哎呦，天哪，杨老师，真好玩啊！你说，
3: 我找到我互联网短视频的方向了。
1: 你说，
2: 耳朵里是什么呀？
1: 耳朵里面有毛发的，你们知道吗？
3: 回家问你家人。
2: 啊、
1: 不，是因为你年纪太小，年纪大了之后，他可能就会有一点了。对，逐渐的就会开始有。对，是这样的。包括你看，为什么老人他的眉毛都特别的长？就是因为新陈代谢变慢了之后，它就会逐渐就留在那边了，就是这个原因。
3: 这个在古话讲叫压耳黑毫，有机会跟你多介绍。但是男人这样是比较好处，叫什么耳朵无毛办事。
1: 但杨老师一定不是在玩叮咛，你就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
3: 谁会玩叮？
1: 这是一个官方说法啊，我是用官方的语言在描述啊。
3: 好了，这是今天全程热恋的全部内容了，
1: 马上结束了啊，明天再见吧，朋友们啊，马上男人宿舍啊，稍后见，
3: 拜拜。
4: 精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室。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

0: 清澈，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年轻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
4: 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5: 21:03，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APP 正在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张端。最近呢到了这个换季的季节啊，大家会听见这有的时候我的声音会有一些这种嘶哑啊，也非常的没有办法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本来呢是应当一个非常开心和难忘的一个日子哈。当然呢今天我这个身体状态不在最佳，现在咽炎啊爆这种类型的职业病呢也是常伴我左右哈。所以今天呢也请大家原谅哈，我们和各位在歌声当中来度过今天的男生宿舍哈。我们来开放我们的点歌单元，欢迎大家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Live 来跟我们一起来点歌，去说说看你都想听哪些歌。我觉得今天既然讲到了是关于六一儿童节，那我觉得肯定是没有办法离开这样的一首歌，就是来自于罗大佑的《童年》。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要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

0: 觉一二，寻味即刻出发。
1: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3: 21:31，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张端。今天呢是6月1号，星期一哈，六一儿童节，祝大家呢儿童节快乐啊！每个人心中呢都住着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六月份呢也是告别的季节哈，因为不管是小学、中学、大学啊，每个人都要经历自己的毕业，但同样呢也是要迎接崭新的开始。对于高中生们来说，高考是人生当中第一次重要的大考，却也是即将面对大学生涯开始前最理想化的一个前奏。就是6月9号考完出来的那一刻，即使后面有分数的这个影响，但是那一瞬间的激动是不会有任何的不一样的。我想起来我当年高考完之后的那一个瞬间，我其实非常的平静，因为第二天是我们相当于是高中的这个毕业典礼，所以当时我考完试立刻回学校去跟团委老师开始商量明天的节目要唱什么样的一些歌。就是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件特别重大事，但其实你会发现，生活没有变得特别的不一样，而且头几天你甚至会觉得都不知道该怎么玩，因为你已经在学校里度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说今天有同学说要去网吧吗？然后有人说要去里面唱 KTV 吗？什么之类，你那下脑袋里是空的，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经营自己的人生哈。所以呢，很多家长呢非常聪明的就给孩子们在那个暑假安排了学习驾照。但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非常有必要，因为你会发现你后来的时间里，你很难找到在这么系统去学习驾照的时间了，也就大学三年的。

有朋友在大蓝鲸 Live 上面点歌哈，尾号2917这位朋友点一首由严仁中的晚安。我们库里面现在没有严仁中的晚安这一首歌哈，但是我可以给你来分享一下丢火车乐队的晚安，同样也非常的好听。

一说晚安也开启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尾声阶段了哈。首先要祝愿大家晚安，其次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六月份和大学生相关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哈。那么更多的详情各位可以来关注英超联赛抖音号或者是英超联赛视频号关注更多，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人。从牡丹亭红楼梦中走出的青年舞蹈家胡杰、罗玉文现身百年学府，这个六月他们还将登台江苏大剧院，带来当代舞和戏剧大师之夜，完成从古典叙事向当代语汇的纵身一跃。同样的舞者在宝黛、杜柳的经典故事与大师之夜的先锋表达之间，诠释着从文本到身体这一命题的无限可能。当金陵的书香遇见聚光灯，当纸上的故事踏上方寸舞台，一场跨越文字与光影的对话就此开启。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带您去到现场感受一下。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2: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2: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0: 当天的活动是从一个提问开始的，主持人问台下所有的学生，名著当中的人物，比如说贾宝玉、柳梦梅，他们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你会更喜欢原著里的那个人，还是演员们演绎出来的那一位？台下举手的学子颇多，但点到的两位同学呢，刚好代表了两个不同的观点。
3: 我会更喜欢舞台上的人，就是比如说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然后它呈现给我的大概率是一个就很模糊的轮廓。首先它会有很多留白，就关于这个人物他生活里的细节我们是看不到的，然后只能在作者所写的具体的剧情里面，然后去试图了解这个人物。但是当我就坐在剧场，然后看到具体的人物的时候，他在我心目中就是很具象，然后很形象。虽然也会有一些就是生活化的场景没有办法观察到。

0: 说的话，我更喜欢的是演绎这个角色的演员本身，因为我本身是理科生，所以可能没有那么强大的文学素养去读懂《红楼梦》或者读懂牡丹亭的这个作品。但是呢，就是无论是罗老师还是胡胡的演绎，都让我在这个作品中更加懂了原来的角色，所以我觉得两位演员非常的伟大，非常的专业。
1: 于是自然而然的，大家进入了一个交流和讨论的状态，并由此引出了对谈的核心。当角色从文字变成真实存在的身体，从书本走上舞台，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因为我觉得是像这种经典名著，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就是家喻户晓了嘛，这个是其实是一个捷径。我觉得是只要我说出来《红楼梦》，其实大家都知道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什么样的内容，作为舞台呈现的一种，就是能够和大家更快地达到心里面的一个捷径，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便利的一个方法吧，对于我来说。然后还有一个是因为在之前舞剧这个创作这个艺术方式呈现方式不是第一个做《红楼梦》做牡丹亭的，他之前也有很经典的像电视剧啊，像越剧啊，这各种艺术呈现方式，所以他已经有了文本，然后加上经典创作，他有这些底子在这儿了，其实我们就又有一些借鉴在里面，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能够更快的找到人物和贴合人物去更快的适应这个情景的一个方法。我们也是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才能够慢慢的建立起自己对于文本的理解，自己对于角色的理解，把这个《红楼梦》把《牡丹亭》搬到舞剧的舞台上，然后把贾宝玉把刘梦梅真正的能够创作出我自己的一个理解。
3: 我是觉得之前已经有很多形式的演绎出现了，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途径，是一个桥梁，但有好处也有坏处，就是我觉得大家对于一个角色已经有固有的认知，那么你如何在这么多场演出当中找到你自己对他的不同的理解，包括我们有不同的卡司，网上我们也会看评论，就是他们会比较，哎，这个地方他的处理我更喜欢，那这个地方我觉得不恰当，这也是在从最初接到这个角色和到现在已经演绎了这么多场之后，我仍然需要去揣摩的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没有静止，就一直在去探索它。
1: 活动中南大的同学们也纷纷提问，问题涉及情节的选取、肢体的侧重等等各个方面。我对其中一个问题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他问到了我非常好奇的关键，文字到舞台的转化对于戏剧人自己来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过程。曾创作了话剧《蒋公的面子》、舞剧《人在花间住》的著名编剧温芳一给出了他的答案。
4: 在这个从文字走进人物的时候，脑海中会出现舞台的画面吗？就是会从这个画面进入到文字的创作吗？还是说这种画面感是创作的过程当中逐渐建立的呢？
5: 要说这个问题的话，话剧创作跟舞剧的创作差别很大，因为在写话剧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感受到 performance 这一块，就是整个舞台呈现这一块，它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它基本上可以跟戏剧文本平起平坐了，所以现在已经不会再有编剧像过去那个曹禺老师的《雷雨》那样那么详细的去写舞台提示，那么详细的去写所有的布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导演艺术、舞美艺术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丰富的地步，你就算写的那么详细，舞美跟导演也不会听你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基本上负责台词这一块，然后会把大量的舞台提示的功能然后扔给导演和舞美。所以以前我印象很深，就我一个学姐的剧本，然后 扔给导演之后，导演会问我那个学姐说，哎，你在想象中这个场景大概是什么样，在舞台上大概是什么样，然后我学姐说这不是我的工作，我不用管这个，所以我在脑海中其实也没有什么具象的东西。其实我自己做画

0: 话剧创作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不管导演死活的，就是当然我自己会有一个大概风格上或者气氛上的一个构想，然后做一点提示给他们就可以了。但是舞剧创作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自己写过一次舞剧了。我跟导演的交流基本上就是我说一段话，然后导演沉默，你就感觉到他在思考这个在舞台上能不能行得通呀。然后导演讲一段话给我的时候，我也沉默，因为我也得在思考这个东西，这种舞台上纯呈现的画面感在我这个故事逻辑里面能不能通呀。所以这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在写舞剧剧本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它其实丢失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就是语言。所以在做舞剧的剧本的时候，会发现舞剧的优势更在于情感的表达，是它肯定是一个跟话剧相比是拙于叙事的这么一种文体。就像所有的编舞在学习编舞的时候，他们都肯定听说过一句类似的话，就是你没有办法用一段双人舞解释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二大爷。而这个在话剧里面你用一句话就可以表达出来了。所以舞剧里面所呈现的关系，如果是原创的话，那它的关系基本上都是最直接的，朋友、夫妻、情侣、父子、兄弟姐妹这样的一种最直接的关系。那一旦我们需要展现一些稍微复杂的人物关系的话，我们就只能借助于经典改编。因为经典故事的在观众的很多的观众心中，他已经有一个基本的认知了，就是这个人物关系大概是怎么样，这个情节大概是怎么样。所以当他改编成舞剧的时候，他可以节约一些关于故事和人物关系的解释成本。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外的大量的经典舞剧作品它都是经典故事改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在写舞剧剧本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在要交代一组关系或者交代一个情节的时候，必须要能够把它转化成画面才行。因为如果在我的心中它无法被转化成画面，那它很有可能在舞台上是没有办法成立的。反正对于我自己一个话剧编剧来讲，这就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了。
1: 我特别喜欢这段问答，因为信息量真的很大。温芳一呢，他既是话剧编剧，也写了舞剧作品，他的分享就包含了舞剧和话剧在艺术表达上的侧重和难点的不同，更是直观的让人感受到了文本在一部作品当中的地位。一句你没有办法用一段双人舞去解释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二大爷，这句话实在是精准又幽默。而曾担任《牡丹亭》《大饭店》等舞剧作品制作人的和戏剧制作人江江，则是从制作人的视角补充了他的观点。
2: 其实传统舞剧包括我们从小看到的一些舞剧，它都是要依靠大量的字幕来做一些解释和引导，包括前情提要，对，包括序，然后每一章节中间都会字幕上都会讲现在是什么背景。那现在那从看过《牡丹亭》的观众都知道，其实《牡丹亭》它是没有借助任何一句字幕上的提示，它只有在文本中出现的，包括像昆曲中出现的一些念白，以及文本中的原著当中的这些提炼的文本，在最关键的时候可能打到了咱们的多媒体的呈现上。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那《牡丹亭》的导演黎星和黄家源导演，他们也是在舞蹈叙事上做出了，就是往前迈出了一步，他不需要任何的诠释，他只要你看到他们的表演，只要看到他们是如何慢慢的发生，如何慢慢的走进，如何慢慢的去给你讲这个故事，这个是《牡丹亭》。那要说到就是当代性的这个《大师之夜》呢，那他就更不需要任何的，对，就是文本和想象，因为每一个观众看到的可能在你脑海中形成的那个画面以及余韵，以及你自己在回到家之后再去想这个作品的那个每一个人心中的意义可能都不一样，包括你的理解也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就是当代性它特别有意义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刚才我说的它不被定义，它是自由的，而且它可能你现在看不懂，可能你现在看完之后你觉得我不知所云，但是在不知道未来的哪一天哪一刻，你突然间想起那一刻那一刹那的那个瞬间带给你的那个感受， 突然通了，你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在看戏或者看那个舞蹈的过程中有过的这种感受。对，还有就是我想说，因为我是制作人，所以我脑海中的画面，就你刚才说你是文本和舞台画面的结合，那我可能看到的东西是背后的技术钱，就是你要怎么呈现它。对，然后包括你是不是对导演的那个想法，在我看到的都是后台，然后后台的人，后台的景，后台的运输，后台的车。对，这可能是我看到画面。
1: 说到这里，我要特别为您详细介绍一下的，便是江江提到的当代舞和戏剧大师之夜。这个作品呢，是由15位中国杰出的独立舞者发起，集结了23位舞者共同演绎，囊括了3部国际编舞大师的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生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安全。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情怀，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九九。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起的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Go Go Go， 出发喽！
3: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4: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5: 南京城的早高峰，
6: 哎，老板，来碗馄饨。
5: 有个声音始终相。

0: 站，
1: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0: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2: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3: 早早早，早上好，各位亲，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快乐上班路，快乐上学路，问候各位早上好。本节目感谢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我看到珊珊 Kitty 早晨的时候已经来到节目当中打招呼了。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希望这样的一个周二的两个小时，接下来会有很多非常美好的内容跟大家一起在节目当中分享。你们想听什么歌，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什么内容，你们是不是可以随时跟我来沟通，发表你们的看法观点啊，都是非常期待大家来的。我看到无边无际树阳的朋友通过网络的方式继续在听节目，还有小粽子妈妈早上好，还有 Amy 早早早早早早，我们背着书包上学校。小可爱们是不是今天早晨已经背着书包准备去学校啦？才7:03，有些小可爱可能刚刚起床，有没有可能说家里面小朋友啊刚刚起床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把阿树的声音给打开了，就听到阿树的声音在广播当中跟大家见面了。我们从起床洗漱吃早餐都在听着我的节目，听着我的声音，然后再出门。那这样的话实在是让人太感动了，有没有？那么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啊，依然是有非常多丰富精彩的内容，有扫扫南京、激情60秒、阿树脱口秀，还有阿树早读。满满当当的啊，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们随时可以来留言，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发过来。 H 早上好，最美的相遇早上好，还有香雪兰早上好，来了咱就得打招呼啊，来说话。昨天很多朋友在阿树的这个建议之下，都纷纷下单了100多块钱的那个就是冰皮凉席。哎呀，怎么讲呢，我觉得你们要体验到那封冰皮凉席带给你的快乐还要等两天呢，因为昨天下单今天也不可能就立刻能够挣得上啊，要等个两三天才能到家。我昨天晚上再次体验了那个冰皮凉席的这种美好，睡得特别踏实，特别舒服，真的很开心呢。床笠款啊，我买的是那个床笠三件套，我买才170块钱，你们当然也可以买170，不过你们家床可能比我们家床大，我们家的床是150×200，1.5×2米的啊，所以很棒哎。你看我们夏天睡凉席、竹席，又硬又夹肉又夹头发，这个席面还硌得慌，床单还闷汗，一翻身就皱成一团。但是呢，冰皮凉席就不一样了，凉感、软感、服帖感，好打理，全部拉满。就是你睡在上面，凉而不冰，整天晚上它整个是透气性很强，根本就不沾身。而且它是冰皮凉感的面料，就是躺在上面，不管是枕头还是床单，你在上面，你那个腿在上面扒拉的时候，你觉得哇，好滑好舒服的冰皮的这个面料，这种凉席真的很舒服啊！而且它是那个床笠全包的设计，四周高弹力，宽边松紧带，整个就是360度牢牢的包裹，你就直接盖上去，包裹上就行了，不跑床，不滑床，不移位。我觉得这个设计也是非常的用心，然后质量还这么好。关键是可以机洗，整张可以机洗，可以水洗，才170，真的是性价比之优选中的优选，真的很好。大家如果听了之后也想跟阿叔一样换这样的开成的冰皮凉席，大家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呢我通过你之后，你说阿叔我要买凉席，我把链接发给你，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只有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才有哦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微信号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音，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音啊，很简单就能搜到我。如果你之前加过我的微信，你直接发说阿叔我要买这个凉席就可以啦啊！真的希望大家跟我一样花100多块钱真正感受这个夏天带给你的一份性价比。

0: 超高的凉爽还有快乐，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请你们跟着我一起出发吧。
1: 有一种女人叫潘，
2: 有一种大方叫 Tess，
1: 有一种自信叫 Evan，
2: 有一种本事叫 Les。
1: 我们不是一般人，
3: 我们是 N

0: 骚难尽。
1: 我看到 Super 哥发信息说 Good morning， 我在健身房戴着耳机听你的节目呀。这个时候我们要放一首就是健身房里面带劲的音乐，对吧？这音乐一起来的时候，你那个步伐跑得更快，那个铁举得更带劲。这是谁呢？这是不是我们前助理小胖啊？只有他天天早上跟我说，说我早上7点钟左右去健身房去运动，运动2个小时。他每天早上是上班之前去健身房运动。这是我生活当中目前唯一听到的是这个时间段运动，还坚持了这么久啊！你都不知道昨天我见到他，你们还记得我的前助理小胖秀云吗？这次我们俩在那个三山街那个万象天地见面的时候，他走过来，我整半天没认出来。我说我上次见到你大概也没有2个星期吧，怎么下次又瘦这么多？然后就故意装那种好像就是一切都风淡云轻，说没有啊，没有没有。当我提到我说啊，怪不得你今天喊我出来喝咖啡呢，你是出来显摆的吧？没绷住了，破防了。那个表情就没 hold 住，哎，确实是瘦了好多。啊，这是你啊？哎呀，就是我，还改个名字叫 Super 呀 ，Super 什么啊 ？Super Muscle， 就是现在不得了啊，现在都认不出来了，咋整？当然人家没有上科技啊，我是问他是怎么瘦的，他真的是控制饮食，每天运动。我都担心他有一天会变成肌肉男，多吓人！你说，妈呀，这个世界如果有一天叶晓东站在我面前是一个肌肉男，我会认认真真的叫他一声东哥，你给我加油啊！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啊，他的外在形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身高，身高非常重要。我觉得我们秀云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标准和条件的。为什么说我不一定说非得要每天要去健身弄成那种什么肌肉男？因为我知道我的天花板已经可以看得见了，低于1米8，或者这样吧，我们就再降低一点，低于1米75，就是再怎么努力，我在我眼里啊，外形条件也就是一个60分。哇哦！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个观点啊？所以我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我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身高。虽然我的五官啊、这个气质啊、身形什么各方面，我觉得我都还属于拔尖型的。白天大哥说：“早上好，早上好，各位亲，来给大家说一下南京的天气情况。”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今天南京是多云，最低温度20度到21度，最高气温32度到33度。本周气温的起伏不是很大，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以上，最低气温在22度左右。所以近期的紫外线比较强，午后体感比较闷热，大家注意防晒，及时的补水。啊，你看补水很重要，防晒也很重要。昨天我跟我的前助理小胖，我们去万象天地，其实我让他有陪我去各个店里面晃一圈，想买什么呢？想买那个防晒衣。我有一个长款的防晒衣，但那个长款防晒衣呢，女孩子们就是买的比较多，129块钱就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买的，那个还真挺好的。但是男的吧，我真的是觉得穿那个长款的，我有点不太好意思出门。修身的像裙子一样特别好看，其实说实话我把帽子一戴，我在后面走，人家在前面看未必能看得出来这是男的还是女的。所以女孩子各种颜色买的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个男款的防晒服目前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还没有上架，所以我要自己去买。我逛了一圈，哎呀，各家各户说实话设计都差不多啊，轻薄也差不多，价格呢却差很多。不管是价格还是设计，我都没有太大的这种热情，因为我家里面还有一件往年买的，我有2件防晒服，就是我觉得都没有比我们家里的那2个防晒服更好看，质量更好，所以我就没有这个下单的这个冲动。但是防晒我是觉得买的挺好的，就是我再次提醒各位啊，防晒期间千万不要就是说防晒霜不抹，物理跟防晒都要做到。你看我买的是那个海蓝之谜的璀璨防晒乳，那个防晒乳20毫升一瓶，2瓶买1赠1，2瓶才118块钱。 黑蓝紫米耶啊，这个只有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这个就是国际渠道才能够买到这个产品，你要加我的个人微信才能买得到啊，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还有一款就是兰蔻的小白管，二代小白管的防晒霜啊，正装50毫升再送你40毫升的小样，90毫升才卖218，不划算吗？所以好多朋友都买了啊，我觉得这个季节防晒霜千万不要错过。不光这个啦，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这个国际渠道有很多大牌美妆，我前两天我一个朋友过生日，我给他送了一套礼盒，才400多块钱，大家400多块钱，你知道那个礼盒里面有什么吗？它有礼盒，还有礼袋，它里面还有好多那种像那种就是纸被剪成一块一块的一长条一长条那种东西啊，放在里面，然后盖在里面的有一个长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然后还有一个同样150毫升的这个小样，分5份放在里面，也就是说30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才400多块钱。哇！这个礼袋送给朋友，朋友会非常的感动，非常的喜欢，所以我送的就是这个，我觉得挺拿得出手的。你也可以自己用啊，对吧？你也可以送人啊，都挺合适的。我平时就用这个，这都是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国际渠道的产品。你们进去之后可以扒拉，可以找自己喜欢的品牌，找自己喜欢的产品，然后看看价格是不是非常划算。如果是的话，放心入，闭眼入。南京的家长们注意啦！今年开始，南京市儿童预防接种证的查验范围正式扩大到初中阶段，全南京所有在校的初一、初二学生都需要配合学校完成这项工作。也就是说，除了准备入托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和小学一年级的新生，今年初一、初二学生也需要查验预防接种证。这个其实是落实很多的法律法规的要求啊，更是稳步推进初中女生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相关工作，同时对未完成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的学生及时的查漏补种，切实防范水痘、麻疹、风疹等校园传染病聚集型的疫情，守护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家长们要配合一下啊。另外交通方面，最近的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站前江北工作井维护结构顺利封闭，这个是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建设的关键节点的突破。上元门过江通道大家了解的多不多？北边是从南京北站起的，南边是主接南京站，正线全长大概20.4公里，采用单动双线高速铁路隧道穿越长江底部，最大埋深107米，是南京的首条高速铁路过江隧道。1018又是一个可爱的小宝贝的妈妈，哎，这个好，这个完整版我来把它下载下来放到我的朋友圈来。他发的是一张什么照片呢？朋友们，你们登录一下大蓝鲸 APP 就能看得到了啊。此刻跟我一样啊，想要参与节目的话，下载一个 APP， 这是我们江苏广电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最近我们还上我们大蓝鲸 APP 上架了一个播客频道啊，大家可以去听播客，以后我的播客也会上传的啊。大家可以这个时候登录大蓝鲸 APP， 然后首页搜索阿树，其实也不用搜索阿树，首页点击主播号，应该是打开大蓝鲸，首页点击主播号，直接搜索阿树，给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个关注之后直接就 live 互动参与节目了，点开之后就可以参与节目，还可以看到图片，看到1018发的这个图片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最新的树苗专属车贴，每个人都可以免费领取。去哪里领取呢？去全南京8家燕青功夫会馆领取，燕子的燕，青青草的青啊，燕青功夫会馆任何一家都可以免费领取到我们的树苗专属车贴，还可以免费去上体验课。所以这里就说起了我们的节目，特别感谢燕青功夫会馆的冠名播出。你们家的小朋友，你要觉得他哎呀体质有点弱呀，觉得他胆子有点小啊，可能还不会自我保护，觉得给小孩去学点武术挺好的，或者你们家小朋友就想学武术，都可以去免费的体验一下，然后呢作为树苗可以非常优惠的价格报名这些课程，不管是少儿武术、竞赛武术、少儿太极、成人太极，或者说少儿散打、成人散打，都可以去找到属于自己的课程去学习，好不好？如果你们要预约也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 然后跟阿叔说，阿叔我要了解一下武术，哎，我就把那个联系方式发给你，你就可以预约领取奖品什么的都可以的啊，随时可以来沟通。杨艳清馆长是八极拳第九代、螳螂拳第十二代的传承人哦。记住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你们可以看看，这个也没法置顶啊，可以看看我们这个车贴贴了之后到底是什么效果，很好看吧，很可爱吧。我希望全南京有更多的家长可以让你们接送小朋友的车上贴上我们这个树苗车贴，各位小朋友们让爸爸妈妈去领取一个这个树苗车贴，贴在你们家车上好不好啊。啊，你们可以登录大南京APP 首页搜索主播号啊，首页点击主播号，然后找到阿树的主播号，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啦。还有爆猴也发来了，早上好，早上好，大家还没有点歌呢，那就放我自己给大家准备的歌曲呗，好不好？听一首非常欢快的萧敬腾的《海鱼恋》，你们知道吗？这首歌曲我想想，我应该是将近20年前。我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啊，20年前我有一个好朋友，他那个时候呢就是一直属于那种比较冷淡的人，直到有一天我们有一个聚会，那时候我已经20多岁了啊，有一个聚会是 KTV， 有一个男孩子也属于那种很冷淡的，他们两个都属于很冷淡的，然后呢他那个男孩就是唱了这首歌，我印象很深，就这首歌为什么我就觉得印象深，就是他唱这首歌，然后我那个淡淡的那个女生就爱上了这个男孩，从此以后有了一段纠缠。哎呀，所以有的时候歌曲真的能够承载很多故事。我现在还能想起那个男孩子平时啊木木的啊冷冷的，但当唱这首歌的时候浑身在发着光的感觉。当时这个故事发生的城市是马鞍山。

你们能想象一个年轻的白衣少年拿着麦克风在 KTV 里面唱这首歌，那个唱的又好听又帅气的样子吗？那个就是年轻时候的记忆。现在回头想想，当时爱的要死要活的两人也都40多来，哎，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在马占那个城市是不是还在那儿打拼。时光就是这么的残忍，很多人呢我们在一辆车上，但是有的人中途上车，有的人中途就下车了，然后从此消失在人海。

王总，王总，王总，阿姨有没有在听节目啊？问问他想听什么歌曲，我可以为他播放这首歌。当然了，如果说他不在听的话，你也可以来点播你喜欢听的歌。哎呀，有的时候听节目啊，就是有一些老朋友在听，或者说有一些领导在听，就会把这个节目做成自己家客厅的节目。我记得以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不是有专家听评吗？现在也有专家听评，就是了，就是现在专家听评的这个评论的这个他们的一些意见啊，相对来说比较诗意文学化，也是考虑到很多主持人的这个面子，让大家就是更加轻松地接受这个意见。以前专家直接面对面听评说话可难听了，我记得那时候听评的时候听到专家就说，他说我跟你们讲，你们这些主持人啊，这个电台的节目是一个公共空间，不是你自己在客厅上，不是在你家客厅里，不是在你家炕上面。我印象特别深，所以我常常做节目的时候就老记住他们说的这个话，不要就好像是自己家的这个客厅跟自己朋友们讲那些什么东西啊，要想着时刻想着有非常多的朋友正在听我的节目，这个公共空间是为了让大家得到服务得到快乐的一个节目。但是偶尔比如说老朋友在听节目，哎，你也忍不住，你就觉得好像是自己家客厅。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可以把节目做成自己家客厅节目也很好的，因为听你节目的朋友，如果说大家都是素未谋面的好朋友，深交已久的，那不也挺好吗？因为每个人的家，每个人的心，每个人的生活有不同，但其实也有相同，对不对？当我们触发到那个共鸣点，每个人可能都在能够在这个音乐啊，这个声音啊，或者说很多内容当中得到一种慰藉，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所以大家在上班路上或者说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想说的话都可以发过来。王总说几两，我妈点的那个你打错了，你看你这当领导当得土了不？现在年轻人都知道几两是吉吉祥的吉，量量身定做的量啊。我们新闻中心的王总直接给我打了一个几量，他肯定是没有听过这首歌，或者说他不知道这首歌具体是怎么说的啊。嗯，不过也没事啊，阿姨肯定懂。我们来听这首周深的歌，几量是一种瑞兽，是代表着祥瑞，把这份祥瑞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

在这个手机不离手、工作对着屏幕、娱乐还得追剧打游戏的时代，眼睛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尤其是上班族、学生党、自由职业者，每天十几个小时的蓝光轰炸，早就悄悄透支了您的眼健康。说到底，我们不缺一瓶护肤水，但是我们缺的是一份为眼睛补的营养。所以今天认真的给您介绍到一款专为视疲劳打造的眼部营养补充方案，营养屋越橘叶黄素。广播好价是官网的五折，198元到手两瓶，可以吃两个月。

0: 天仅需3块多。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里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叶黄素是人眼睛视网膜黄斑区域的天然成分，它能够吸收蓝光，过滤紫外线，减少自由基的伤害，帮助眼睛撑起一道天然的防护墙，尤其是对于经常盯着屏幕的人来说是必须补充的营养。那月菊呢，可是抗氧化中的战斗机，能够改善眼底的血液循环，缓解因为长时间用眼导致的视觉疲劳、干涩、模糊等问题。换句话说，它是那种让你刷剧刷到凌晨眼睛还没有充血的神奇力量，建议到所有用眼多的朋友都可以吃起来。老年朋友有白内障的、眼睛发酸发涩的等眼部问题，也非常的建议大家吃。现在就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可以吃上2个月，每天仅需3块多。4007106，
1: 这两个我都买了。液体沙拉是那个有16种膳食纤维的各种样蔬菜水果综合的一个果蔬饮，你可以补充足够的膳食纤维，而且它能够就是减脂期用，它只有58卡，对，58卡，比一个鸡蛋的热量还要低，但是里面呢就是满满当当16种果蔬的营养。很多人都就是买过来，不管是老人小孩啊，其实大家各取所需。像我有的时候晚上啊实在是饿，晚上因为我在减肥嘛，我饿的话我晚上不能吃太多，我实在不行我就喝一杯这个液体沙拉，中午也喝液体沙拉，有的时候都不用吃饭，这个营养也补到位了，然后呢又有饱腹感，我觉得特别好。而他说的那个冰皮凉席，那个我是真的觉得最近我是在就是热推当中，因为我是真的感受到了这个冰皮凉席带给我生活的这种美好和舒服。你就想一想啊，它那个不是凉席，不是竹席，也不是麻将席，也不是什么其他的那种啊就是夹肉的那种席面，它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面料，是冰皮凉感的面料，就是你看着吧像是一个床单，但是你摸上去呢有那种凉感特别足，而且呢关键是它还不闷汗，吸湿透气，整夜都是干爽的，你整个你皮肤放在上面，你是那种就是比你的皮肤还要滑还要舒服，就是特别容易入睡。而且它这个床笠款是全包的设计，四周高弹力，宽边松紧带，360度牢牢的包裹，而且整张这个冰皮凉席啊都能够机洗，也可以水洗，非常方便。关键我买的那个才170块钱，3件套。你说划不划算？你们说你们家要不要换一个？你们家要不要新买一个？如果要的话，抓紧时间来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哦。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只有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才能买啊！加阿叔的个人微信，跟我要。啊，这个内购平台的入口，这个才可以。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本节目由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正在开通当中，空闲当中哦，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勇气，有没有胆量打进电话来跟我聊聊天？我给你60秒的时间出一些常识题，看你能不能答对啊？答对答不对不重要。答对了吗？就说明你这个掌握的知识比较丰富。答不对吗？我们可以学一点知识，都是挺好的。重点是有没有勇气和胆量打进电话来。我们的电话号码是84652997，84652997。现在我要开始接听电话了，看看有哪些大朋友小朋友有胆量打进电话来。
2: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3: 脑洞大开，
2: 拼智慧，全神贯注，
3: 比速度，激情60秒。
1: 来，我试试1号线上有没有人用非常清脆响亮的声音跟我打招呼。早上好，
4: 阿如哥哥，早上好。
1: 嗯，非常清脆，非常响亮，特别好。那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4: 男孩。
1: 哦，你是男孩，你是几岁的男孩？
4: 10岁。
1: 10岁，好，几年级啊？
4: 三年级。

0: 那你是哪个学校的同学呀？
1: 南京是软件谷小学。
0: 软件谷小学是吧？
1: 嗯。
0: 哦，那你们软件谷小学昨天是六一儿童节，是怎么安排和度过的呢？
1: 义卖活动。
0: 啊，也是义卖活动啊。那你当时有带东西去义卖吗？
1: 啊？
0: 你有没有参加义卖啊？啊，你去买了，那你花钱买了什么呀？
1: 买了一瓶冰
0: 水，
1: 一把玩具枪。
0: 啊，玩具枪啊，然后是你花的钱，还是爸爸妈妈在现场花的钱啊？
1: 我花的钱。
0: 就是你自己带着钱去买的，是吧？
1: 对。
0: 哦，现在。

0: 感觉没有人管，就是想怎么买就怎么买。关键你昨天带了多少钱去啊？
1: 50。
0: 哦，带了50，花完了吗？
1: 没有。
0: 哦，还剩了一点钱。那个50块钱是你自己的钱吗？还是爸爸妈妈给你的？
1: 爸爸妈妈给我。
0: 哦，挺好。像我们小的时候，每周跟爸爸妈妈还要压岁啊，不是要压岁，要零花钱，有的时候会给点零花钱给我们花着玩玩，因为学校里面有小卖部嘛。像你现在上学，你爸爸妈妈会固定的给你这个零花钱吗？还是说不会啊？就是你需要花钱的时候会跟他要，是不是啊？哦，呵呵，好的，太可爱了。那今天是谁送你上学啊？
1: 妈妈。
0: 妈妈送你上学。接下来时间你要跟你妈妈一起来答题，然后把题目看看能答对多少题，然后答完题之后可以听首歌，你可以跟妈妈商量一下你们俩想听什么歌。
1: 周杰伦的夜曲。
0: 哦，周杰伦的夜曲。这歌是你喜欢听还是你妈妈喜欢听啊？
1: 我喜欢。
0: 你喜欢听啊？哦，你还知道夜曲呢，周杰伦夜曲呀。这歌，等一下我找找，肯定有啊。有的有的有的。哎，这首歌你会唱吗？可以唱两句我听听吗？随便唱两句都行。
1: 不会唱
0: 啊？不会唱啊？那你下次学一下，再打电话来的时候可以唱两句给我听，好吧？
1: 好
0: 好好的。这时候准备一下答题了啊，预备开始。长江、黄河共同发源于一个高原，请问是什么高原？
1: 黄土高原。
0: 嗯，亚拉索，那就是
1: 青藏高原。
0: 对，青藏高原。江南园林的代表拙政园是在哪个城市啊？
1: 苏州。
0: 苏州，恭喜你答对啦。东西向铁路干线沪昆线起点在上海，而终点是哪里？沪昆线，沪是上海，昆是哪里？昆是昆山。开玩笑啦，开玩笑啊。昆明，恭喜你答对了，你很厉害，什么都会啊。家用燃气灶燃烧依靠的主要燃气是什么气呀？
1: 天然气。
0: 恭喜你又答对了。10岁的小帅哥，你会做饭吗？
1: 不会。
0: 不会做饭啊？那不考虑学习一下？嗯，你以后长大了，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家庭了，你会做饭给老婆小孩吃吗？你会吗？
1: 应该会。
0: 应该会。所以你以后会学做饭是不是啊？希望你早点学会做饭，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技能。好的，那我们马上一会儿来听这个夜曲，祝你开心，好不好？
1: 好。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啊。我希望各位小朋友们在听节目的啊，一个呢就是有一个重要信息，你们两个重要信息关注一下。一个，7月24号阿树哥哥会带队去美丽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去玩，希望你们家暑假如果要出门玩的话，可以把跟阿树哥哥去这几个国家玩作为一个选择，好不好？然后你可以让爸爸妈妈加阿树的微信，随时来咨询，然后伺机来报名，伺机来报名。这个报名已经进入尾声了，因为所剩名额不多，尤其是很多的这个南京的家长，我们江苏家长太卷了。就是要巴巴等，要等孩子那个暑假课安排好了之后再考虑说就是出去玩的事情，所以带小孩报名的就都动得慢啊。所以希望家长们早点把这个时间给定下来，别到时候我的团队里面全是年轻人和退休的我们的哥哥姐姐们啊，这个小朋友没有，我会觉得缺少了很多东西哦。每一年我看到小朋友可开心了啊，我还是希望有小朋友在的啊。目前我们的名额都快报完了，还没有几个小朋友出现啊，所以呢，这个家里有小孩的，抓紧时间把今年这个名给报上，好不好？记住报名方式，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还有个信息呢，就是请各位啊去燕青功夫会馆领取免费的树苗专属车贴，还有。可以去燕青功夫会馆免费预约体验课，不管是小朋友学少儿武术啊、少儿太极，还是成年人学太极、学散打，包括体育升学考试培训班都可以，

来去体验一下，然后考虑要不要上课啊。先是免费体验，后面你自己再考虑。南京有八家会馆，如果你们要预约的话，也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让阿树帮你报名，帮你预约。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0: 你听周杰伦的这个音乐当中都有那种中世纪欧洲的这种古典音乐的旋律。如果你也向往奥地利的优雅、捷克的浪漫、匈牙利的慵懒，那我们就别把自己留在地图上。这次我们一起出发，7月24号去这些国家，不只是听世界，我们亲自去看看，感受一下中世纪欧洲的文化和浪漫，去听一听音乐。去奥地利嘛，就是为了圆一场音乐梦；去捷克嘛，是为了遇见童话；去匈牙利是为了看一场多瑙河的日落。三个愿望，只要你参加7月24号阿树的旅行团，就可以一次满足喽。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阿树个人微信，微信号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这个时候，我们有请一下二号先生正在等待的大朋友或者小朋友，听听他的声音是不是也足够的，响亮和清脆，和清晰。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哎呀，够响亮，但是声音有点远，是为什么呀，宝贝？哎，靠得近一点。哎，好。来做一个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王
0: 静
1: 之。
0: 哦。
1: 我之前打过。
0: 哦，我知道你那个叫，就是因为你，我当时问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你说你妈妈喜欢王羲之，对吧？然后后来你妈妈否认了。好，你叫俊之啊，俊之今天怎么又想起来打电话啦？是想我了吗？沉默的意思是不想是吗？啊，你妈妈是怎么教你说的？你妈妈刚说什么？
1: 让我说是。
0: 啊，你就说是。对呀、啊，就是你明知道这是假话，阿叔哥哥想听的也是假话。那你每天早上听阿叔哥哥节目，你开心吗？说实话。
1: 啊，开心。
0: 开心啊！那是什么让你觉得？我很喜欢听阿叔的节目。你觉得怎么就是？
1: 我感觉很有趣。
0: 很有趣啊，嗯，但是我觉得、你觉得我说话有趣吗？我觉得我说话也不是很搞笑哎。你觉得有趣的点是什么呢？是因为我说话，还是小朋友参与节目，还是什么原因？
1: 小朋友参与节目。
0: 哦，小朋友参与节目就是你们同龄人对吧？嗯，那你会到学校里面去跟其他的同学也来推荐推荐我的节目吗？
1: 会
0: 啊，谢谢你，你太棒了！我现在委任你为你们学校的我们节目的宣传大使。你们学校叫什么名字啊？
1: 南京雨花外国语学校。
0: 啊，雨花外国语学校啊！我之前还是你们的校外辅导员呢啊！好，那你是几年级啊？现在？
1: 二年级。
0: 二年级哦，那你昨天六一儿童节怎么过的？
1: 就是学校举办那个游园会。
0: 啊、哦，你们学校有游园会。
1: 我们是串班，是玩一些项目，然后就可以得奖品。
0: 哦，就是各个班儿。变成了一个像是游乐场一样，然后闯关答题、玩游戏，然后赢取奖品，是这样吗？
1: 对。
0: 也挺好玩的啊！是你们整个二年级一起，还是说整个学校，各个班级全部打乱了来的？
1: 整个是，一二年级有，但是一二年级不混在一起。一年级整个年级是一个游戏，然后二年级整个是一个。
0: 哦，那你觉得昨天好玩吗？过得开心吗？
1: 我感觉浪费了很多票，留下来好多票都没有用。
0: 哦，有好多票没用，为什么呢？是你觉得无聊了，还是没来得及呀、啊？
1: 没来得及，我排一个队都排了半个小时。
0: 在那排队哦。哎呀，挺好玩的啊。好的，那一会儿来答题，答完题之后呢可以点歌。你跟妈妈想听什么歌曲啊？
1: 小半。
0: 小半啊？
1: 小是大小的小，半是一半的半。
0: 哦，这不是陈粒的歌吗？对吧？是你喜欢听还是妈妈喜欢听啊？
1: 我喜欢。
0: 真的、啊、这首歌是很文艺的，好像是个民谣歌曲。你在哪听到的这首歌啊？你还记得你在哪？
1: 我之前寒假的时候，
0: 嗯，
1: 就是
0: 看一下在哪听到的。
1: 我也不太记得。
0: 反正就是记得这首歌了，就很喜欢，是吧？嗯，好的，那马上时间来答题了，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
0: 准备好了啊，来，请听题。Ready go！ 岳飞《满江红·写怀中·靖康耻》，这发生在哪个朝代？
1: 南宋。南宋。
0: 确定是南宋吗？
1: 这是北宋。
0: 对，北宋，恭喜你们答对了。那么我请问，曲项向天歌，这描写的是什么动物啊？
1: 鹅。
0: 恭喜你答对了啊。把两种事物放在一起对比描写啊，那么这个是使用的什么修辞手法呀？
1: 对比。
0: 哎，就是对比，恭喜你答对了。另外，赏月、赏桂主要对应的是哪个节日？
1: 元宵节、中秋节，中秋节。
0: 中秋节，恭喜你们答对了，非常的厉害啊！好，这个
1: 元宵节没有桂花。
0: 对，元宵节嘛，就是快过完年，哎，过完年了那么一个节日啊。中秋节、元宵节，你看所有的节日当中，就是我想问王俊之，你最喜欢过哪个节啊？这么多节，你觉得哪个？
1: 春节
0: 啊，因为过年是吧？
1: 啊，
0: 过年，
1: 对，
0: 你最期待的是什么呢？我们燕青功夫会馆的其中一个项目，燕青功夫会馆2011年创办，在南京有8家，古代螳螂拳第12代传承人。会馆主要做4到16岁少儿武术、竞赛武术，还有少儿太极、成人。
2: 包容了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吉庆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粉坛南路高架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流量大，应天大街高架、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车多排队。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铁心桥立交、高桥门枢纽和马群枢纽。栖霞大道在柳塘立交段的西向东方向和玄武大道在东阳坊立交段东向西方向。